0: 到手仅1799。另外，我们今天起下单即送双支的这个迪奥变色唇膏3.2克，这个呢单支市场价是数百块钱啊，还能额外参与幸运抽奖。万一咱们再中个啥，无论中个什么香水啊，还是什么燕窝之类，那真是惊喜不断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上身下单。要知道，电商平台同款套盒活动价呢是将近7000-8000块钱，咱们直降无套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礼盒礼袋包装齐全，适合告白。520专属福利不等人，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我们商城抢购这份专属浪漫与实惠。 LOGO 908商城呢是一家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欢迎所有朋友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 LOGO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点击 LOGO 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汽修行业涉及动火、用电、用气、危废处理等多个环节，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规范喷漆、焊接、充电等关键作业，严格落实防火防爆措施，妥善处置危险废物，不违规堆放，不随意丢弃，加强电器与消防管理，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全面提升汽修行业安全水平。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下面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两条事故路段，分别是玉溪路高架西向东采石路南一环东往西曙光路的主线上，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两条路段后方呢还是有一定的缓行现象啊，分别是南一环曙光路的东往西主线玉溪路高架西向东，在靠近采石路的位置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后方呢还是要注意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除了东往西有事故影响以外呢，金屯桥上桥下桥的时候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以及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到五里墩，特别是长岗路附近主的位置啊，都是要特别关注的。城市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五里墩一直到前方的玉兰大道的位置。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也是车流量偏大。南二环高架桥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东往西的方向，在合作化路一直到前方的东直路下口啊，以及呢西向东的宿松路下口处，都是有车辆在排队行驶当中。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在南一环和南二环有两处节点，东边的铜陵北路高架桥目前呢是集中在林泉路的南北双向，北二环高架桥希望东是在阜阳路的正上方啊，目前也是有车辆比较多。城市的环线刚才已经提醒过了啊，目前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特别是进入下川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西二环从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黄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都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好，感谢来自于苏警官的梳理。再来关注江阳制装，那装修不用愁，江阳制装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阳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啊是一包到底，
5: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 马上拨打热线抢订吧，0551-6556-0303 6556-0303。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上午的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黎阳。
3: 今天早晨我们看到有两个路段呢，各位关注一下。那么第一个路段呢，是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在长江东大街的这个位置，这已经是连续好几天啊，早晨在这个路段出现拥堵情况了。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芜湖路，排到了包河万达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啊，快到高架下口的位置，目前呢是有拥堵情况的，堵点最前方就是在马鞍山路和长江东大街的交口，由南向北方向。那么还有一处堵点啊，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由西往东，我们看到在采石路这一路段呢是有拥堵情况的。相比之前啊，现在呢流量开始逐渐的减弱，但是受到之前的流量的这个影响啊，我们看到队尾现在已经是排上了东一环，现在已经排到东一环的哪儿了呢？已经排到东一环的三里街这一路段啊，已经排到长江中路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一环转上东一环的，那么现在呢前方流量较大，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之前啊在玉溪路高架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目前东一环

0: 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商界代表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会谈现场。而在这场历史性会谈之外，马斯克的六岁幼子 X 意外成为海外话题的焦点。
2: 是的，那当天的时候呢，随着父亲马斯克一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 X 呢，是以身新中式的装扮现身，在西装革履的商务精英当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呢是发布了 X 身穿着新中式上衣、手拎虎头包的照片和视频，那指出马斯克的儿子身穿着具有中国元素的上衣。而令人意外的是啊，马斯克在会议的空档还翻阅了这条帖文。那面对网友对于儿子新中式装扮的称赞，马斯克的账号呢用中文回复说，他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而这条中文评论也迅速获得了数万的点赞。
0: 记者了解到，这件衣服啊出自国产小众定制品牌，据称采用100%的桑蚕丝制作。网名为吴林的该品牌驻店顾问称， X 身着的蓝色马甲确系该品牌作品，亲子款在官方销售平台上定价970元。这个品牌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定制周期通常需要15到20个工作日。
2: 但同时啊，记者是联系到了桂林蔚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那这家公司呢，就是马斯克的小儿子他拎的那个手里边虎头包的制作公司。据了解，那么这个包呢是该公司原创设计的，叫石连鹤手机斜挎国潮虎头包。
3: 我们的产品很鲜明，一眼就看到了，是西北那边的一个虎头文化，虎头公仔的一个原型延伸设计出来的。
4: 我们广西绣娘做的吗？
3: 啊，是的，是的。
2: 说这个包呢是设计师啊前往甘肃采风的时候看到非遗虎头公仔元素之后进行设计的，整体呢是造型啊沿用了传统非遗的虎头元素来设计，舌头上的蟾蜍寓意着纳财，鼻子上面的蝴蝶刺绣寓意着福气叠加。说呢包包啊是由少数民族的绣娘手工缝制完成，制作一个包包大约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
0: 何先生介绍说，这款包的价格是398元，现在平台优惠后是338元，当天整个店铺的销量翻了10几倍。这个品牌在北京首都机场设有专卖店，这款包的库存只有100多个，已经有客户联系他进行采购了，现在在安排返单生产。那傍晚流量出来以后，各个方面的也都在承接这波流量，毕竟机会太难得了。
2: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中国制造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那从青岛到东莞再到湘潭，从东部沿海到西南腹地，那根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世界杯官方授权和周边产品的外贸红利已经覆盖了国内10余个省区市，但是频繁冲上热搜的还是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
0: 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再到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义乌赶制赛事周边产品的热闹场景从未出席缺席。
2: 对，以至于呢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呢，这义乌呢是世界杯最强的气氛组，是隐形冠军。那么义乌啊到底凭什么频频的爆单呢？其实答案藏在订单追着热点走。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前段时间有一个一顶8丈造型的遮阳帽在网上刷屏了，有网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只手遮天帽。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呢，就这个帽子啊上午开始全网刷屏，当天下午的时候义乌的商家就完成了打样量产，同时呢还开发出了像是蓝花纸遮阳帽等升级版本，当天发货就直奔海外。
0: 啊，答案藏在半小时就能配齐上下游的完整的产业链里，这就像只手遮天帽，从设计图到样品，义乌商家不用跨城，隔壁街就能找到所有的配件，甚至连包装用的吊牌都能当天送到车间。
2: 是的，那么这种足不出市的产业链密度啊，让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成为了常态。那么义乌的经营户陈果就说，生产制造像喝水一样简单。那么这话呢，放在别处啊，听着可能像是吹牛，但是放在义乌的话呢，真的觉得是非常。

0: 普通的事情。
1: 从做一单赚一单的短期思维转向做口碑做长久生意的长期思维，这也是义乌能持续拿下历届大赛大额订单的核心底气。
0: 是的，从赛事的最强气氛组到全球供应链的主引擎，这不论体育大赛在哪里举办，这供应链的主场啊始终在中国，创新的活力呢也始终在义乌。这不仅仅是义乌的荣耀，也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5: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4: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5: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4: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5: 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进入夏天啊，你家空调了吗？那千万别着急，闲置大半年的空调远比你想象的要脏得多。
0: 是的，但在使用空调之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还有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要赶紧安排上。
7: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专业调研数据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细菌超标是标准的40倍，84%霉菌超标，细菌量更是马桶的60倍。滤网里全是粉尘，尘螨、霉菌，还有致命的军团菌，能够存活1年以上。空调一开，这些脏东西就跟着风飘满了整个屋子，长期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身体很容易会出现各种不适。央视频的消息，成都有一名男子直接开启了闲置整整1年没有清理的空调，没过多久整个人浑身发酸，脑袋昏沉，浑身发烫，还不停地咳嗽。后来去做了全面检查，才发现问题的根源就是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里面滋生出的有害的菌类顺着风吹进了室内，长时间的接触影响到了身体状态，这些病菌跟着空调的风吹满了屋子，被吸入之后，老人小孩体弱多病的人特别容易中招。不想把病菌吹进自己的屋子，那么开机之前就必须彻底清洗。中央空调建议找专业人员，普通家用空调自己动手四步搞定，简单又安全。第一，先断电，清洗前一定要拔掉插头防触电，安全第一。第二，洗过滤网，取出滤网，清水冲背面的凹面，软毛刷轻刷，阴凉处晒干，不要暴晒。第三，洗蒸发器，滤网取下之后，用空调清洗剂均匀喷淋，不要喷到外面的零件，装回晾干的滤网，静置15分钟，开制冷20到30分钟，污水会从排水管流出。第四，就是擦出风口和导风板，软毛刷清灰尘，导风板调到最大角度，擦缝隙和表面，可以拆卸的用中性清洁剂泡洗，晾干了再装。空调洗干净了，而使用过程中也有几个坑一定要避开。第一，插座不要乱用，空调属于大功率的电器，额定电流超过10A的，一定要用16A专用插座，千万别和其他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要是摸插头感觉烫手，马上停机断电，及时更换。第二呢，就是超龄空调要赶紧换，每 台空调呢都使用年限，到期了就及时更换。超期使用的空调线路容易老化，压缩机呢也会磨损，存在不小的安全风险。第三呢，不要频繁的开关机。很多人觉得出门就关机省电，其实呢恰恰相反，频繁启停更费电，还会损伤压缩机，缩短空调寿命。出门不超过一个小时，把温度调高一点就可以了，不用关机。夏天使用空调，健康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0: 是的，如果说呢近期准备用空调的话呢，如果说实在自己啊并不擅长去清洁空调，因为毕竟呢空调的尤其是散热片的清洁很困难，那么也可以请专业的人士上门。这眼看着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已经把减肥提上了日程，而近日话题小沈阳因为减肥进急诊一事冲上热搜，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关注。
8: 沈春阳在大同演唱会中透露，小沈阳在准备演唱会期间因减肥十天进了两次急诊。
9: 大哥就是为了这场演唱会肥减肥，并且明白把自己减急诊里了。我大哥在这场演唱会上可能不是多么专业的唱法呀，但是我们有20多年的舞台上的经验，最主要是有一颗真诚的心。
8: 在此提醒大家，减肥切勿急于求成，坚持科学饮食，搭配适度运动，健康减重才是正确方式。
0: 根据公开消息啊，为了能够在当时啊5月10号大同演唱会上呈现最佳状态，小沈阳呢是采取了16+8断食法，最终呢是因为低血糖、电解质紊乱等严重症状被紧急送医。这并非是个例啊，因为极端减肥导致健康亮红灯的新闻呢是时有发生。然而，对于快速瘦身的执念，让很多人从过度节食的极端迈向了更为危险的网红减肥针、减肥神药的陷阱。那在速瘦执念的趋势之下，近年来呢一种宣称所谓不打针不节食的网红减肥针在市面上是迅速走红。
1: 近日呢，央视新闻再次曝光了非法网红减肥针的地下交易乱象，部分披着瘦身神器外衣的三无针剂通过社交平台肆意流通，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江苏的陈女士深陷减肥神话陷阱，她在看到打一针至少瘦7斤的广告后轻信宣传购买，注射以后他出现了呕吐、反胃等症状，第四天开始吐绿色的、黄色的胆汁，胃黏膜烧没了，躺着时开始吐血，险些丧命。
0: 那根据广州警方的调查显示啊，这些不法分子仅从上游渠道呢购进含有严格处方成分的裸瓶药剂，简单贴标之后就包装成所谓的暴瘦王五代、液态减重王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和社交平台。那根据警方称，一瓶盐水加一瓶冻干粉为一组，最多成本10块钱，卖到中间商再转卖到美容院，售价能够来到100多到200多。那美容院呢再卖给客户，经过层层加价就可能卖到1000多元。
1: 医生表示，正常的减重药物针对的是医学界定的超重或肥胖患者，而非所有有减重需求的人。科学减重必须遵循医学评估为先的原则。临床专家称，公众若想要减重，首先必须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营养科或减重门诊进行全面的评估，明确体脂率及是否伴有代谢并发症，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那无论处于任何年龄阶段，对于超重和肥胖都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但必须从忍饥挨饿到轻信网帖的误区中走出来，科学减重才能真正的回归健康。
0: 好，我们看到的时间是早间的8:22。那么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黎阳、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继续来关注乐购908。那么眼下呢，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那下面我们将把时间啊继续交给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解锁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欢姐你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呢是火热上线啊！咱们大牌美妆是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无论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好礼，一站式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块钱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根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呢即日起到 到5月20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520呢告白季来袭，给爱人的高级仪式感，其实选护肤品就够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推荐这款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

0: 套盒呢包含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加上经典面霜60毫升，加上奇迹晚霜60毫升，礼盒礼袋齐全，省心又有面子。懂护肤的都懂，海蓝之谜的核心神奇活性精粹呢，它是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能够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浓缩精华呢能够深入肌底，淡纹焕亮。白天呢咱们使用经典面霜能够滋养抗老，晚上咱们使用夜间奇迹晚霜能够彻夜修护，一套搞定全肤质的护理。重点啊是我们咱们的福利来袭啊，乐购908商城520专属活动，这套套盒仅需到手199块钱，叠加呢单笔满520块钱享9折优惠，到手仅需1799，下单送您双支迪奥变色唇膏，是正装3.2克的啊，单支市场价是破700块钱的，还能额外参与幸运抽奖，万一咱们抽中个啥，真是惊喜不断。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咱们商城下单。要知道啊，电商平台平时这款套盒活动是接近7000-8000块钱，咱们是直降无套路，给您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礼盒礼袋适配告白送礼，520专属福利不等人，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咱们商城抢购这份专属浪漫与实惠。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随时来看看。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阳智庄。那近期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2: 没错啊，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那么现在抢订装修的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2: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那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南海大厂打卡第38天，好凉快，好凉快。
1: 大老板好，大老板早上好，打卡225天。
2: 大朋友，早上好，打卡南非交通广播100天第81天，祝你昨天生日快乐呀，好不好？
3: 兄弟是在祝我昨天生日快乐吗？好，王姐也是一脸惊，她也在想，哎，我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4: 哎，
3: 哎，哪一天来着？哎，哎，已经过去3天了，王姐，不用自责，我知道的，不用自责。
4: 啊，真的吗？
3: 不用自责，豆腐宴请我吃就完了。
4: 怎么不讲是怎么搞的？你看我现在这个记忆力也不是很好，对吧？你看看，对吧？
3: 啊，记忆力不是很好。
4: 对对对，你看看。
3: 要讲一声。
4: 这搞得多不好意思。
3: 那没事哟，哎呀，豆腐宴你烦。
4: 今天中午想喝什么？你讲。
3: 中午。
4: 给你补上。
3: 那能不能晚上补？
4: 晚上就不喝了吧。
3: 不应该晚上喝吗？
4: 晚上就不喝了吧。明天还要去做公益呢，晚上就不喝了吧。
1: 打卡打卡第3天，
5: 大胖悠悠早上好。昨天中午我终于抢到谢霆锋南京的演唱会票了。
3: 哦，抢到谢霆锋南京演唱会的门票了是吧？哇塞，去看自己的偶像了吗？
6: 打卡打卡打卡。

0: 我的
1: 雨做的雨
0: 哦，我的现在也显示没有了，但是我今天一大早看的时候是
1: 有的，还是
0: 有
1: 雨的是吗？
0: 好，
2: 挑战安徽交通广播打卡200天，第195天，讨厌。
1: 讲有雨呢确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今天白天呢江淮之间的西部和江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呢是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呢18到20度，本省的山区的最低气温哈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20到22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
2: 大胖，你今天的声音咋那么有磁性？
0: 你们觉得
2: 呢？
0: 你们觉得他声音为什么会有磁性呢？
1: 一般老听众就知道，就今天早上的这个嗓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0: 我就想问你，昨天晚上喝之前有没有吃送给你的那个？
1: 喝了，
0: 吃了吗？
1: 今天早上喝的。
0: 那有什么用？你昨天不喝？
1: 早上喝也一样的哈。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呢，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周五的晚早高峰呢是已经进入尾声阶段，但是呢有个别路段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些，像南一环东往西靠近南新门桥徽州大道附近呢，此前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南一环是南新门桥上靠近徽州大道的东往西，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务高架桥目前要关注的是东往西的流量，在二环一直到西出口，目前呢仍旧是出城的流量偏大一些。同时呢，前方靠近长江西路、枫林路、长江西路和创新大道的车也是不少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一小节，北往南还是在南二环的位置，是转二环匝道处也是流量偏多。像金栅路高架南侧在高速桥有一小段南往北进城的方向，北侧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受金屯桥转弯缓行的影响，前方目前没有事故发生，但是到这个节点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目前还是要特别留意，北往南在长江东路一直到高亮路的附近还是早高峰的状态。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东往西有事故影响，尾部呢仍旧是在玉溪路附近，像西向东的方向在梅山路一直到金屯桥入口，西环的北往南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北往南在靠近吉贤路和黄山路两处节点都是主线上有车辆缓慢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

0: 你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换这个 BGM 是给你自己提振精神的吗？
1: 没有，也希望各位的精神稍微打起来一点。
0: 快来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毕竟即刻开趴是吧？
1: 不是，毕竟今天星期五了嘛，对吧？
0: 就是，但你这个酒喝的有点早啊。
1: 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要喝酒的朋友呢，你们要注意啊。这个开车的话呢，就如果要开车
0: 不喝酒啊。
1: 开车可以喝
0: 酒，不开车啊？
1: 不是，你开车了去
0: 代驾
1: 喝酒可以，但是你们找代驾，要不然的话，你们车子就放在那边不要动，好不好？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星期五。
0: 他们说你是酱香型声带。
1: 好啊，不是。我这是浓香型，
0: 浓香型声带。
1: 我这是浓香型的声带，酱香型的声带可能这个嗓音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一些哈。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内容呢，各位应该都有一些发言权。
0: 就是，但是有一些人啊，我发到家族群里，有一些人又跟我说，我好像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你身边有没有。也许你自己没有在这种工作环境当中，那你这个你老婆有没有啊？就是你身边爱人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以下类似的经历啊？
1: 啊，
0: 今日话题，公司里有一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消息很灵通的同事啊，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大胖，你们好，
1: 你好，
0: 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外号小灵通。公司里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能够提前知道。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些消息是帮了大忙，有的时候又坑得人想哭。先说好的，去年年底小灵通悄悄跟我们说年终奖下个月发，比去年多半个月的钱。然后呢大家半信半疑，但是都留了心，果然一个月后到账，一分不差。哎，大家就对这个信，对这个人的信任程度
1: 啊，就慢慢增加了。
0: 哎，对，他说呢，后来有一次，他说，下周我们的那个一食堂啊要换承包商，然后早餐会涨价，
1: 早餐，
0: 所以呢，我们就提前囤了一周的饭卡。哎，确实是省了好几十块钱。那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哎，那他讲的这个确实啊不错，他这个小道消息还挺灵通的啊。但是上个月。我反正是挺尴尬的。
1: 为什么呢？
0: 那天上午小灵通神秘兮兮的跟我们几个人说，哎，今天的下午茶取消了，别等了，行政那边超预算了。我刚刚听他们都在聊，我就信了嘛。因为之前觉得信任程度还可以嘛，我就信了。然后行政那边预算然后呢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自己觉得有点饿，他就下楼去便利店里买了个三明治，结果刚上来就看到行政推了个小车进来了，蛋挞、水果、奶茶。
1: 你们行政怎么搞得跟五星级酒店一样的，还推了一个小车，
0: 就是
1: 还推了那种各种各样的小零食，然后来到了你们的身边吗？
0: 你们不也推小车吗？
1: 我们什么时候推过小车？
0: 小板车啊。
1: 好，行，继续。
0: 对啊，我们也推小板车啊。
1: 啊，你继续。
0: 拉货的小板车呀、啊。
1: 哦，补货的那种是吧？
0: 对啊，
1: 我以为你讲的是那种上下两层然后上菜的那种。
0: 你想什么呢？
1: 谢谢你好，这是我们的下午茶
0: 啊。然后呢就买了很多吃的嘛，然后就放在了桌子上，同事们就蜂拥而上，只有我一个人手里拿着我自己买的吃的，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结果这个时候就本来也就算了，这时候我们部门经理又走过来说，哟，怎么啦？小张啊，是觉得我们公司的下午茶不好吃啊，自己啃三明治啦，就很尴尬这个事情。后来呢，我就去问这个小灵通，他说我也是听说的嘛，谁知道行政那边又变卦了，那我也一片好心啊，我怕你们白等啊。然后我就跟另一个同事老刘就说，然后老刘也跟我讲，他说他有的传的消息啊，你就听一听。上次他还跟我说明年要换办公楼呢，害得我提前退了租房，然后结果租了一个远一点的，还多花了2000块钱的搬家费。但是年终奖那一次呢，又确实我又给赚回来了。你以后多长个心眼儿，该听听，不该听的别当回事儿。啊，所以他今天就想问问悠悠大胖，你们身边啊，就你们公司里有没有这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是信呢，还是防呢？对吧？
1: 你有什么好防的这种事情？
0: 防止一不小心被坑啊！
1: 啊，一般这种事情不都是就信则有，不信则无吗？他说什么，反正听着呗。
0: 然后呢，我今天想补充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人，他的日常操作是什么，他都跟你们讲过啥？
1: 有。
0: 然后呢，就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1: 关系特别好。
0: 你信不信他说的话？
1: 信。
0: 或者说我
1: 全信。
0: 主要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在聊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人他心眼儿比较多，他比较坏，他可能会把你绕进去。把你绕进去之后呢，你就会滔滔不绝地跟他说很多你知道的八卦，以及你内心里面认可的心里话，以及可能还会跟着他去吐槽某一些人。这种时候你就上当，对，这种时候你就上当了嘛。你上当了之后呢，他就会把你
1: 所说的话，然后再把它转述给别人。
0: 哎，对对。
1: 然后跟别人说这就是你说的话。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哦，你们那边是这样的是吧？广告之后我们来聊啊。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消息很灵通的人往往就是大嘴巴，什么事儿就往外讲。
1: 就是对于消息灵通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什么消息都他都会往外面讲，要不然他没办法变成这个信息的这个发散地。所以各种各样的消息呢，全部都是从他那边出去的。你要想了解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呢，也从他那边了解。那你既然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事情，从他那边了解的话，那不很正常吗？他说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不都或多或少会把就是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或者公司的一些事情把它给带出来吗？这位朋友讲的也对，就是大嘴巴嘛，什么事情反正都说给你们听嘛。就你们自己身边有没有这种消息灵通的人士啊？消息灵通的人士，
0: 公司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对对对，
0: 你可有被他坑过？
1: 对，你有没有被他坑过啊？但是股市有风险啊，你们千万不要信什么股市上面的一些什么消息人士啊，跟你讲今天哪个板块会大涨，这个东西呢，你们自己就千万要留个心眼了啊。这个跟公司的同事这种东西呢，就是两个概念，千万要弄清楚了啊。你不要搞到最后的时候跟我讲啊，我也有消息人士，他就是我的什么那个投资的顾问啊。
0: 唐队长说，既得利益者就会觉得人家好。
1: 当然了，他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对我有利啊，我当然知道了。
0: 哎，对，我获利了嘛。
1: 啊，我获利了呀，这种事情很正常，就是你们每个公司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讲是大姐吧，有可能是这种知心大姐姐，
0: 也有可能是男士，
1: 也有可能是男生啊。然后他会跟你讲啊，这个我们公司副总的位置已经定下来了，然后要么是我们这是谁谁谁谁谁，或者是他跟你讲啊，从总部那边空降一个。
0: 对。
1: 那要么就跟你讲是谁，你放心，他们那个什么集团已经开过那个会议了，然后决定是谁了啊。然后我们提前恭喜一下谁啊，恭喜。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反正我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啊，但是我其实有一点不能理解，就是你议论这个有什么用呢？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说，某某某领导换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呀。
0: 哎，马上要新来一个某某领导，
1: 他是从哪边来的？
0: 他是从哪来的？你知道吗？
1: 他是做什么出身的？
0: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其实我想说，你讲这些
1: 有什么用呢？
0: 有什么用呢？就是对
1: 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对，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时候我们不善于钻研，有一些善于钻研这一块的朋友呢，他可以从你的这个信息当中，我就可以提前打这个提前量了。那我知道下一个来的是你了以后，那我就提前先去拜门头嘛。哦，我先去表忠心嘛，很正常吧？
0: 哦，
1: 对吧？我知道你要到我们这边来了，那我还不，我有关系了，那我不赶快先去告诉你？你放心，领导，我是总于你的，你放心，我一万个总裁。
0: 我的妈，像这种人就。
1: 领导先到，
0: 我觉得领导
1: 那也很
0: 正常，也是眼明星亮吧、
1: 啊、那不是，那领导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他缺少这个信得过的人，那你又自己主动凑上来了，告诉领导说，
0: 这种
1: 领导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
0: 啊。
1: 那你说领导他多少会要先考验考验你，然后觉得你是不是吧，如果你真是，那行，那不就是你了吗？我刚来，我人生地不熟，我不得找一个本地的这个熟的这个，我先对吧，先了解一下呀。
0: 这个凯说啊，就是你看这个消息发年终奖，其实大家不是能够有任何的能力去改变的，就是等结果。所以那等来等不来是什么结果，不就这样咯？然后呢，食堂换承包，你提前囤个卡，你怎么也不亏嘛，对不对？然后呢，要么然就是这个预存，要么就是省钱。下午茶这个呢，我就觉得有点傻，你到点了没有你再下楼买呗，是不是？还有那个同事那个老刘就更可爱了，公司这么大的角色，领导都还没说话，你听个小道消息，然后你又跑去搬家，所以这个事你只能自己买单。
1: 怎么怕你们这种大公司搬过去了以后，然后那边的周围的房价会涨吗？兄弟，
4: 大胖昨天晚上喝的淡雅呀、啊、
1: 不是，是我嗓子的问题，你们不要老觉得我这个就是喝的问题好吧，兄弟们。
0: 211说，这些都是小道消息，听听就算了，无伤大雅，相信与否都没关系，又不是把你坑得多惨，要是哪一天真的能把你坑的工作都没了，你再来悠悠大胖这边来吐槽一下啊。俊哥说主要是你自己没有分辨的能力，
1: 对，分辨的能力，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是假的，而且这种所谓的小道消息这种事情，难道不就是真真假假，然后假假真真吗、
0: 嗯、
1: 啊，关于发年终奖的事情，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的，这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然后跟你们说我们这边要马上换人换领导的这种事情也是真真假假，你就指着他的那个消息然后火啊，不存在吧，你多少还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吧。而且再有话说回来了，他怎么换跟你的工作或者是说跟你有关系吗？
0: 就是谣传这个东西它是很可怕的。
1: 那跟你有关系吗？你影响你一个月拿多少钱的薪水吗？
0: 第一个人传出来的可能是我听说我们可能要来新的领导了，这是第一个人 啊。
1: 第二个人就是我们要来新领导了。
0: 第二个人叫我们要来新的领导了。
1: 第三个人是我们那个新领导是谁？
0: 第三个人是我们部门要来新的领导了。
1: 第四个是已经来了。
0: 第四个是我们部门新的领导，哎，我听说就是从我们中间诞生。我跟你讲，事情传到最后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对吧，燕老师？
1: 你别问我呀，你问我干什么？什么这个时候点我是什么意思？
0: 你们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俩处得怎么样？他是不是会经常跟你讲这些什么所谓的小道消息啊？咋咋咋地？摸鱼先生说，你交叉验证一下信息的真伪啊，是不是？
1: 这种事情我一般都不是所谓的叫去交叉验证，
0: 你连验证都不验证，
1: 验证都不太想验证，就没必要。那事情该发生了，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就静待结果就好了。而且话又说回来，有一些时候他了解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说他说的这种小道消息，你甚至没有其他渠道去验证他的消息真伪。如果我还有一个可以交叉去验证他说话的是这个就讲的这个情况的真伪的话，那我的消息源就不是只有他一个小灵通了，
0: 嗯，
1: 对吧？这种小灵通呢是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就哪怕不是你们这个部门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也知道
0: 别的部门的人，或者说是别的这个，因为有一些公司他其实很

0: 什么都知道。
1: 就是大厂你会发现，就是你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在食堂遇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得。
0: 他会善于很善于交际啊，
1: 感觉他谁都认得哈。
0: 那不就是王姐吗？
1: 啊，我才不是呢。
0: 王姐就是我们这边谁都认得。
1: 我一般都是消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0: 啊，这样的。
1: 嗯，
0: 那我比你再晚一点吧。
1: 好多事他们都会说啊，你还不知道啊。大胖比我更迟钝一点是吧？
0: 对，我一般是从你这边来得到消息，你就是我的消息源
1: 啊，我就是你的小灵通是吧？
0: 对对对。
1: 琛说我们单位也有一个，他说的呢是十次里面有七八次确实是准的，但是呢有那么一两次拿不准的事情，其实真的是能害死人。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小事可以听听他的，大事就自己查，自己查。

0: 早晚的这个也不是对，就是应该是昼夜的温差有一些大，所以有一些嗓子有一些小毛病啊，所以不要觉得就是其他的问题啊，这个嗓子的问题呢，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如果你们觉得这种重低音稍微中了一点的话，我努力把我的嗓子的这个状态把它调整一下，好吧。有朋友说我们公司就有小灵通啊，公司同事的八卦，公司内部的决策他都会跟我们讲。我们还有一个群，群名叫信息交流群，我就在群里面听听看看，一开始的时候我很相信他讲的事情，后来发现呢他讲话喜欢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比如可能某某同事一个芝麻粒儿大点的小事儿，他能夸大说是一个雪球那么大的一个八卦。直到有一天我跟他同一时间知道了某一件事情，他跟别人分享，我听到了他的那个版本，我震惊了。最后他还会跟别人说这件事情是我也知道。
1: 哎，对对对，他们就爱特别爱这样说。
0: 这你去问这个事情，谁
1: 对，谁也知道，但是实际上你们俩获知的版本
0: 不一样。
1: 对，
0: 你又没办法跳出来说，哦，我了解的版本跟他不一样。当时我就很尴尬，因为没那么离谱，我就只能说，知道的不全面。他说的八卦呢，我就随便听一听，关于内部消息的我也是听一听，不抱太大的希望，提前开香槟就会容易失望，就半场开香槟，是吧，还不如一开始我就不听。如果是坏消息的话呢，那也是增加你的内耗，最后就看结果呗。
1: 所以呢就干脆就别听他们说这些事，或者听了之后也当没听到，
0: 听了以后人不可能当做没听到的，
1: 就这样的人妈的翻哎，就是喜欢在你面前抖抖抖抖抖抖抖，我叫马散翻。
0: 哦哦，
1: 怎么搞的？
0: 没什么，我空耳了。
1: 有的时候他们大家讨论的时候就非要带着你拉着你，而且他们一般来讲会用的话术是什么一个，可的你觉得呢？有人你觉得呢？那我看你跟哪关系还怪好的了哈。
0: 王姐，你讲淮南话的时候你的面相都变了。我刚才看了你
1: 像不像那种公司里面讨论八卦的那种小辣子吗？
0: 像
1: 对不对？
0: 很像很像。
1: 王友友，我看你
0: 王友友
1: 我看你跟他关系还可以，我看我有时候看你经常朋友圈啊互动
0: 都已经直接直
1: 呼，可讨厌他非要这样问你，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回答？还好吧，对，就对，就对，就还好吧，
0: 就平常经常吃饭的时候可能坐在一起聊聊天，
1: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还会就旁敲侧击的说，
0: 你可知道啊，
1: 可是不想跟我们讲啊，
0: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了？
2: 还有就是这些人一般分享欲就很强，
1: 对，
2: 然后他倾诉欲很高，你不听他还想抓着你讲，也不知道是显示自己消息灵通还是就是单纯的想很倾诉想分享。哎，
1: 那我觉得有一些消息如果他们分享了对也行，对吧，你比如说大家在快讨论买车险，如果说你买车险的时候你胡乱买，对吧，那肯定不中，你可以选择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400-60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查违章等等车权益，一站式的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400-600，抓紧打。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

0: 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遬领先。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怎么办？
11: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气象台的消息，17号起，安徽多降水过程，其中18号的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的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20号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14号，就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有关日俄关系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对日方面的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鹏播报。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来关注一条高速路面上的施工信息。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3: 3、2、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要来说你们的公司有没有一个消息特别灵通的同事，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1: 他跟你都说过哪些劲爆的新闻或者是劲爆的小道消息，
0: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有没有被他坑过。有朋友说，我单位有个同事，其实呢他也没啥关系，但他就特别喜欢交际，他跟谁都称兄道弟的，有啥事儿你就听个音，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你问他，他即使现在不知道啊，他过一会儿也能找人打听出来。
1: 哦，这样的，
0: 这种人
1: 就他的关系网还是比较全面的，
0: 这种人。
2: 我就是啊，我同桌就是一个所谓的小灵通，然后我俩同桌，我们还是在一个新能源大厂。天哪，他今天消息我都信一半丢一半，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是不是他知道的全貌，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心眼都比较多。所以但是我也经常内耗，就有些事情提前知道了会让自己内耗，所以我干脆我有的时候都不想听，听到了也假装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交叉验证，哈哈。
0: 好，还坐你旁边这种人，
3: 我就给你一个人讲的。
0: 对，我就跟你一个人讲的，
1: 你不要跟别人讲，
0: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还有朋友说，他说哈哈哈，我在公司就是这大姐，都说我是公司的情报员，领导不知道的事我也能提前知道，我们这种老油条啊，就是确实是会知道很多事，但领导如果一问我就说我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啊。
1: 工作呢其实是让我们就是创造价值的，但是人呢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谁不想听点八卦呢？是这样，都喜欢听八卦，但是各位尽量不要往八卦里面钻，懂吧？你们不要往里面靠，你们听到了这个消息，
0: 这个尺度好难把握、
1: 你就听啊，听人家说不就行了吗？
0: 你这就跟你让我打游戏还不让我上瘾，
1: 就让你打游戏还不让你上手，
0: 对吧？
1: 还不让你上号，
0: 可不是这样吗？
1: 你不会想着自己要成为这个八卦里面的一个源头吧？公司里面的关于这种八卦的这种事情难道还少吗？就是关于就是男女关系的这种八卦还少吗？第一是男女关系，第二就是什么职务的任命，第三就是、第三可能是家长里短了，就是他家那个什么婆婆，
0: 他家什么什么事，
1: 或者他家老婆啊什么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哪里，但是你们就是会听到。
0: 还有人说我们单位有，就哪个同事媳妇儿在哪上班，家里有什么关系，人家当时结婚为买房子的事情闹得有多么的不愉快，这家的婆婆不帮忙带孩子，那个谈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谁的女儿，就是只要你讲某一个人，他都可以把家庭背景、工作单位、对房子车子啥的都给你理得明明白白的，
1: 很正常啊。这种人他很正常，因为我觉得哈，有一个叫包打听的这个职业，就或者是每一个公司里面或者是单位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小能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小灵通，消息小灵通，他对于什么样的事情都了解一点，他可能也是从别的地方听过来的，但是他听过来了以后的那个版本呢，他自己如果不添油加醋讲的话 OK， 怕的就是他添油加醋讲了，然后说给别人听了以后大家
0: 信以为真，
1: 对，说着说着然后就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0: 对，
1: 然后互相验证的时候呢发现消息来源全部都是他一个人，
0: 对，
1: 然后讲你听谁讲的，你听谁讲的，
0: 对，
1: 我听那个王姐讲的，我也是。
0: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造谣的一些话呀，如果要是当事人，就如果他们造谣的当事人真的是较真儿的话啊，是可以直接过去开撕的。就我就听过有人造谣这个，就反正八卦一些同事，哎，他是不是快离婚啦？他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他是不是跟谁怎么着啊？对吧？不过呢，有的时候啊，
1: 谁啊？
0: 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在一块的时候，
1: 不是你等一下，
0: 干嘛呀？
1: 谁啊？
0: 哎呀，你不需要知道，
1: 谁快离婚了？
0: 假的假的， 有一些师傅啊，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可能会聊到说，哎，我看你最近皮肤还蛮好的，哎，你最近都用的什么护肤产品啊，可不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
1: 哦，我最近就是用的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四件套啊，里面有精粹水15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经典面霜60毫升，还有奇迹晚霜60毫升啊。
0: 天哪，你这一套下来好贵啊，怎么着啊，你老公最近赚钱啦？
1: 太阳
0: 好，然后传下去就是，我跟你讲，她老公在外面赚得不得了，给她买海蓝之谜全套。再传下去就是，不知道谁给他买的海蓝之谜全套。
1: 我就
0: 再下去就是，哎，我你知道吧？我有一次逛街看到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买的海蓝之谜全套。
1: 我不能自己买的吗？
0: 实际上，人家就是在乐购908商城自己买的。
1: 对呀、啊，乐购908的商城520专属活动这一套的套盒，总价才1999元，而且叠加单笔满520元9折的优惠，所以你到手只要1799.1元，下单你就可以赠送你啊2支迪奥的变色唇膏，3.2克，001色号的，001号色的是吧？还可以额外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万一对吧？你再中到一个什么 YSL 的一个香水呢？那你的惊喜就，对吧，就不断了呀。所以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商城下单，要知道电商平台的同款的套盒活动价都要多少呢？7000-8000，但是咱们的是直接降价，没有其他的套路，香港只有正品保障，礼袋的包装适合告白，就是我爱你。520的专属福利不等人啊，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商城来抢购这份专属于浪漫还有实惠吧。现在就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的右下角点击我们的乐购908，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买。当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苏雅说，我们公司人少，没啥八卦，但是呢，我大宝的班上有一个男生属于这样的人，老师和同学们的八卦他都知道，每天晚上放学回来，我家大宝都能跟我说，
1: 从这个男生到
0: 那里得知的一些，对，各种班级里的新闻啊，学校里的新闻啊，哪个老师咋
1: 的
0: 咋地啊，
1: 老师的新闻
0: 啊，
1: 哎，
0: 什么的。对，磊说，我是单位老板的情绪垃圾桶，他一有委屈就找我诉说，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晚上呢，我就和我老婆在家里吃瓜。
1: 请注意，他用的那个他是一个女字旁的他，他老板是一个女的。
0: 那又怎么样？这个世界上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1: 不是。
0: 你想干什么？
1: 不是。我只是想讲一讲。
0: 你想干什么？你讲吧，你给我讲，你想搞什么？
1: 女老板给你，把你当情绪垃圾桶吗？
0: 我讲了，这个世界上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1: 一般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应该找同性，他们可能会更加的清楚，或者是有同理心一些吗？
0: 28说啥体验？我的妈哎，那真的是个是非桶，从上到下，又自下而上，谁的八卦，谁家的风风雨雨，都有他，都有他。反正我们单位有个男的，就男的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叫做我们把他称为 Talking Queen 和 Talking King。Talking King， 说实话，我都有点害怕这两个人，就是他们会把平平无奇的事情，造谣出三生三世的传奇，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反正挺怕这样的人的。
1: 除了在公司里面你们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灵通以外，你们在家门口村门口的那个情报集合地，或者是家里面老贾那边没有一个这样的吗？
0: 对，没有这样的。
1: 这边有朋友说了，君君说的是我们公司没有，但我们家庭有一个，我感觉他知道的事情特别多，村里面的大小事，家庭里面的大小事他都知道，所以我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问一问。我爸妈在外地，我每年只有回村一次访亲，以免和我们的村里脱钩了。 有什么事情我都问他，嗯，谁谁谁家的那个鸡又跑掉了。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妈妈现在不是在这里有时候帮我带孩子吗，嗯，然后我就发现她只要回一趟淮南，她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能跟我说一个小时的话。说什么呢你知道吗，嗯，她会把我就是回去之后就开始问我，你都不知道淮南话啊，你都不知道我最近这段时间没回来，发生好多事哟，回来才听他们讲呗，家里面的事情呼里哈拉跟我聊20分钟，他的同学的事情呼里哈拉跟我聊20分钟，
1: 可能吗？

0: 妈和女儿之间的这种沟通啊，或者是聊天的内容啊，确实是以这些为主。我爸从来不跟我讲这些事情。
1: 那也是。
0: 我爸好像没有话跟我讲一样。
1: 那也是。对吧，就是
0: 你爸不跟你讲这些事情。
1: 我爸也从来不跟我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妈会讲。我妈会讲，哎，我跟你讲啊，你可记得我那个同学，就那个李阿姨，你可记得嘞？我跟你讲，我看她最近状态特别的好。我那天跟她在一块吃饭。然后呢，他就讲，他讲呢，他女儿给他买的那个燕子屋的鲜炖燕窝，我觉得喝的也不错。然后呢，
0: 他讲他喝的不错。
1: 不是，你听我讲完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讲，哎，那我女儿经常跟燕子屋他们合作啊，我俩女儿也买燕子屋的燕窝，哎呦，感觉哈，大家都还怪认可的了哈。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你给我买的是那个299的鲜炖燕窝，
0: 人家买的是那个起瓶状的燕窝。
1: 就反正什么样的都有，就还怪好用的了。
0: 套餐我们有不同的套餐，就看你想喝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各位提供的是我们的299的套餐，里面是五盒鲜炖燕窝，以及五盒的爆爆珠啊，搭配着燕窝一起喝，然后口感会更加的棒一点。而且所有的这个燕窝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的原产地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印尼的这个金牌的原产地，这个地方的出来的燕窝的这个质量是最棒的，而且喝一瓶相当于是喝了七瓶，因为它里面含有7.28倍的一个小分子蛋白，
1: 对，
0: 更好的吸收，送出去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健康和关心。福利价我们给各位，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回啊，
1: 回啊，
0: 299啊，
1: 现在就回，快点。
0: 就你那个嗓子，我觉得确实是要喝一点了。
1: 昨天晚上我在家族群里还看到有一位朋友问说，哎，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老婆怀孕，然后吃燕窝到底有没有用啊。我没敢吱声，因为我怕我一吱声他们觉得我好像在给燕窝打广告。我一开始没敢吱声。然后呢，群里面有几位朋友就说，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能坚持喝，它肯定是会有用的。
0: 当然。
1: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之前都没有喝过，然后你只在孕期喝，你可能需要去就是看看你自己的肠胃是不是会适应。我呢就给他提了个意见，我说这样子你就别乱七八糟的去买。如果说你买到一些不纯的燕窝，你钱也花了没啥意思，对吧？你可以直接添加燕之屋的那个客服微信，然后添加了客服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问他，根据你的预算，根据你的需求，你打算喝多长时间啊？然后呢，你在这个喝的过程当中，你因为它投料量都不一样嘛，它价格也会不一样，你的需求你可以告诉这个客服，让客服来给你搭配，这样就可以了，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完之后呢会跳一个二维码给你们，还有购买链接。如果你想直接先买一个299的五瓶装的这个先试一下，你就可以直接买。如果你觉得那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那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跟他讲，如果我打算喝多长时间，我的预算是多少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而且他们还有卖益生菌，活性的益生菌。
0: 我预算一倍。
1: 预算一倍，那你先买一盒益生菌试试看。因为它里面也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一瓶富含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实现1+1=2的效果。不仅如此，里面还添加了黄金、黄芪等等的中式滋养成分，不仅能够帮助你调理菌群，还能够增强吸收、提升气色。好东西确实需要分享嘛，对吧？
0: 回复阿拉伯数字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299和99大家都回啊。
0: 彭春跟我们说了，说大胖你讲的不对，其实诉苦的对象呢，一定要是异性才行，效果不一样。因为男的跟男的诉苦啊，没意思，到最后都是把我喝多。
1: 这样是吧？
0: 对，男的跟男的讲到最后面都是，
1: 就是，男的跟男的就是，哎，好大事，来来来，喝瓶。
0: 没事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可能来兄弟。
1: 但是可能从异性的角度来说，他会帮你分析一些事情，可以这么讲吧？哎，
0: 异性也能喝，兄弟。
1: 我问你，其实呢是这样的，如果你身边有女性跟你诉苦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跟她讲你喝或什么东西，你可能也就劝劝她。但是如果你们两个都是男的，那可能就真的变成你喝。
0: 所以异性跟我诉苦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讲粉。讲家庭里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粉，离婚。
1: 我发现你好像不是那种，
0: 不是太喜欢听人家讲家里面的事情，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0: 烦。
1: 你听着烦可是的。
0: 我听什么我都觉得烦，你别讲，你别讲人家家里面的事情听得烦了，我自己家的事情我听得都烦。
1: 是啊，公司里面的消息灵通人士就像是天气预报一样，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对吧？那对付这种人呢，
0: 我们天气预报大概率是准的。
1: 那他可能
0: 我们有卫星云图啊，
1: 也是也是，他还没有天气预报准，
0: 他还没有那个天眼呢。
1: 那对付这种人呢，有一个黄金法则：小事你听听就算了
0: 啊，
1: 大事我建议你听都别听，或者说大事听了你必查，交叉验证，或者你就不要在意，一定不能一上来就当真。对不对？你要学会分辨事实和观点。他说年终奖多发半个月，可能这个是事实型的消息。他说下午茶取消了，可能就是他一听一耳朵的这种猜测，可信度那你就自己需要判断嘛，对吧？而且呢还有个底线，就是不要和别人分享你的私事。你能把私事
0: 不分享，但他想分享给我啊，
1: 他分享给你，你就听了就听了，你不要再继续传下去，你也不要把你的私事再分享给他。
0: 我没传，但是他跟外面的人讲，
1: 他会一直不停地说，
0: 他跟外面的人讲，讲这个事情我也知道。
1: 你就说啊，我不是很清楚，我也是听你讲的，我不是很清楚。对，保持礼貌，保持距离，他是他的小灵通没问题，但是你别成为他小灵通的新闻素材，是不是？爸爸妈妈其实都会经常教我们，对吧？闭上嘴，腿跑快一点，
0: 迈开腿
1: 啊，闭上嘴，迈开腿，
0: 这不是减肥吗？
1: 我觉得在工作上也同样适用嘛。
0: 啊，也是
1: 用，
0: 对吧？是吧？
1: 啊，多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0: 不看，不说，
1: 对吧？好好做好自己吧。今天听神呐，救救我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今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优。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
1: 嘿嘿嘿，
0: 今天我们的王姐又要带我们了解什么样的新鲜事儿了？
1: 今天了解的这个新鲜事，你们绝对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这件事。

0: 是不是拿着手机？我就问问你们，是不是拿着手机？
1: 是啊。
0: 是单手拿的还是双手拿的？
1: 单手啊。
0: 好，单手拿的时候，你们的小拇指是在哪？
1: 在手机背面。
0: 那你看我在哪？
1: 你拿小拇指当支架了。
0: 我的小拇指放在了就是手机的就充电口的部位
1: 啊，就把它当支架吗？
0: 对，就把它当支架，就好像在这承托着。我本来觉得这不都很正常吗？来，你们说一说，你们说一说，给你们留一点点时间。
1: 这不很正常吗？很多人他们确实就是拿小拇指当支架用，确实。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姿势？你们平常用手机的时候，也是把它当成小拇指当支架用？
0: 对，问问你们，来，还有家族群里面的宝宝，我来问问你们。都是当支架的吗？
1: 不是，我不是。
0: 你是不是因为男士的手比较大？
1: 对。
0: 你看啊，如果说我的手是放在这里的话，就是正常握住它的话，我的那个大拇指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打字。如果说我的小拇指当支架的话，我的一个手的这个大拇指是可以正常打字的。
1: 打字的时候我是两只手啊，两只手。虽然我不是用了26格的那个，就是输入法，但我用9格的时候，我单只确实也好打，但是打字的时候两只手可能会更快一点。你就说吧，就如果是单手拿或者是这个
0: 小拇指拿，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果说你现在用小拇指托住你们的手机，把它当成支架的话，你们要小心一点哦。最近在山东有一个00后的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住了院。然后呢，医生在整个给他的诊断过程当中就发现，就是他呢会长期用小拇指承托住手机底部，把它当支架，并且呢他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就保持这种姿势的时间大概在6到8个小时，持续了很多年。所以呢近一个月来，他的这个小拇指的疼痛加剧严重，目前已经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说连拿个筷子他都变得有点困难。这叫就是诊断完了之后是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的治疗。他说治疗确实很痛苦很疼，他用亲身经历提醒大家，你用手机的时候姿势不正确会导致健康问题，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
1: 我从来没想过。
0: 但是你看看我的小拇指
1: 啊，
0: 就是就像我们小时候握笔写字一样，手上会有老茧，
1: 啊，
0: 对吧？然后我现在的小拇指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一块肉啊，
1: 抵着那个手机的那个部分，就有一块肉已经那个了，
0: 就有一块肉已经开始有一点凸起。然后呢，这个就是关节的这个部分，我摸起来觉得还确实是有一点，就比其他的关节要肿的要大一点
1: 啊，
0: 有一点点。你这样讲，我也好害怕一个。
1: 那你从现在开始换一个老人机，换一个小手机，这样就没有这种苦恼了。
0: 我用的手机还不算大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像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用
1: 三折叠，
0: 用 Max 的，或者用三折叠的，
1: 或者双折叠的，
0: 对。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也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提醒大家，长时间用小拇指承托手机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主要原因是当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的重量呢是用于小拇指的这个远节指骨，从而呢对于小拇指、手和腕部的各个关节，包括肌腱和韧带等等结构，会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这可能真的会造成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说腱鞘炎，还有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症等等。那从而呢导致手指的疼痛、关节僵硬、手指灵活下降、手指变形等等，确实都是不良姿态。那么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手啊，你讲实话，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平常拿手机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双手，
1: 啊，
0: 但大多数的时候，如果你出门，你手上拎个东西，你就可能就会单手，对吧？

0: 单手你能不能就别干手机了？
1: 是这样子，目前呢没有研究明确手机手，就我刚才讲的这些手机手的症状出现多久之后会发生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变化，但是尽早的干预一定是有助于改善和预防复发的。提醒大家避免长时间同一个这个姿势去握手机，避免单一手指长时间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尽量保持手腕的中立位，避免过度曲直或偏尺，就尺偏可以，你两个手端着手机的这种方式，或者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来使用。如果说你单次使用的时候发现你自己的这个手指啊有点酸胀麻木等等的话，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它放下来，然后呢小手啊，就你的小手啊就开合啊，然后呢自己小手做做这个手指操啊，10分钟改善一下这种习惯。那对于轻度的手部的疼痛僵硬，热敷的方法是比较不错的，你可以把它放在热水里面泡一会儿，或者用40到45度的热毛巾热敷15到20分钟，改善一下局部的血液循环。
0: 还有一只鸟打四个，一把枪打四个，一只枪打一个，就1、2、3这么来回这么训练吧。
1: 对。
0: 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手有点不太听使唤，就左手把它比一个枪的那个姿势，
1: 我来把这张图发到家族群里面去。
0: 左手是一个枪的姿势，就啪啪啪的那个枪的姿势，然后右手呢是用把大拇指往里面一按比一个四，好吧，就两边来回的这么切换，左手是8，右手是4，然后右手是8，左手是4，啊，这么来。平常的时候没事就这么做一做，可以从1到4，然后一直这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你们的手指的这个灵活程度。1、2、3、4，打4我是最熟练的。
1: 3就是有点闭啊。我马上把这个手指锻炼的方法发到家族群里，你们还没有进家族群的朋友可以
0: 回复"我要进群"4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了。

0: 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他说刚刚听到你说拿手机对手指的伤害，我深有体会。躺在床上呢，右手单拿手机，时间长了呢，右手不舒服，所以呢，我现在直接用夹子把它夹在床头看手机。你知道现在的人，他们为了在刷手机的时候，然后不让自己的那个大拇指或者是小拇指那么辛苦啊，他们会装一个叫蓝牙滑屏器
1: 啊，
0: 或者是蓝牙那个叫
1: 是什么？
0: 就你摁一下，它就往上滑一下，然后就刷到下一个视频
1: 啊，
0: 就不用你自己的大拇指去滑，你只要摁一个那个按键，
1: 这还可以、啊、
0: 按键，对，你只要按一下按键就行了，这样的话更方便一点，你就省了自己用大拇指来回滑，然后会有腱鞘炎的这种风险。直接摁一下，然后它就往上面滑，然后想要滑下来呢，再往下面弄。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自己的床头，做了一个手机支架，然后就一直架在自己就平躺着的状态下面的时候，就这么抬着头看手机。再要么呢，就是侧躺着的时候，在他们的床旁边放了一个移动的支架。移动支架上面可能会带轮子，或者是直接就放在那边。因为我曾经见过有一些朋友，他们在移动支架上面放了些 iPad， 或者是那种 Pad， 各种品牌的 Pad， 然后把它夹好了，夹好了以后就一直放在那边，甚至高度和角度都把它调整到自己睡觉的时候观看的最佳的位置。人懒起来，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0: 看手机你可以懒，但是护肤可千万不能懒哦。520告白季来袭，给爱人的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就够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当中包含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礼盒礼袋呢是非常齐全的呢，省心又有面。懂护肤的人都懂啊，海蓝之谜的这个核心神奇的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呢是瞬间这个顺透补水，维稳屏障，浓缩精华呢可以深入肌底，淡纹提亮。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晚上呢是奇迹晚霜彻夜修护，一套搞定全套的这种这个全肤质的这种护理啊。今天的价格呢是1999元一套，叠加520的九折的优惠呢，可以到手是1799。下单呢还会再赠送您迪奥的变色唇膏3.2克，001号色，还可以参与惊喜抽奖，万一你再中一个 YSL 的香水呢，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了解到。
1: 另外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免单大奖，我们908的多年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11周年的店庆，抽的是黄金，还有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强定装修呢，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的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给您，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最最重要的是，匠人之装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也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好，你看这个天气呢现在确实比较不错啊，然后呢大家可能都希望呢给周末的时候一起出去骑行啊等等啊，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你又会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交通方面啊，如果全靠骑行，可能有的时候路途太遥远又不是特别方便。最近在北京试点自行车上地铁每人次30元的话题呢是比较火爆的。那我想问啦，合肥轨道交通是否能够携带自行车上车呢？告诉大家啊，
1: 行，
0: 答案是行，正在轨道5号线试点中，非工作日啊，就是非工作日，就是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啊，为了让市民朋友们可以带上爱车一起同乘地铁一站的抵达滨湖核心地，骑行打卡城市绿道还有湖光山色。合肥轨道呢从上个月开始啊就已经低调的上线了合肥轨道加骑行的友好服务，
1: 就是我可以带着我的自行车上地铁了。
0: 对，然后他的那个票呢有这个存根联、入站联和出站联，首次的试点范围是合肥轨道5号线，时间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周六周日及这个法定节假日，暂时呢持续到6月底，然后后续呢根据试点的情况来进行统筹安排哈。就是考虑到骑友的需要，合肥轨道还同步打造两处骑行的这种微驿站，分别是都江战役纪念馆站和盛大站，免费的提供一些应急的工具。看了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携自行车坐地铁呢，提前预约一下，支持个人或团体预约，至少一天拨打一下服务热线，就是0551-6207-6666 6207-6666，提供乘车人以及车辆的这个数量、预计的出行时间、预计的这个是否需要返程等等的这种信息。然后呢，你的车辆需要符合以下条件哈，就是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两轮自行车，这个轮径不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确定符合条件之后就可以预约了。然后在现场你可以进行支付，单程是20块钱一个人一个车，然后呢往返优惠是35块钱一个人一个车，团体是30块钱一个人一个车，实行的是一人一车同票。
1: 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不用从家里面
0: 一直骑到滨湖，然后
1: 一直骑到滨湖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先坐地铁。
1: 你可以先坐地铁，然后先把你的爱车先把它运上地铁，然后到了地方以后开始骑。
0: 对，
1: 然后骑完了以后累了罩不住了再坐地铁回家。 累得罩不住了，再提骑地铁回家。
0: 就是这个呢，是方便了一部分有骑行需求的朋友们啊。
1: 但这个得提前预约，要提前买票啊。
0: 嗯嗯嗯嗯。
1: 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可能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会有这种需求，因为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想的到户外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啊，或者是到户外有一个这个运动。那我们给各位提供了一个绿色低碳出行的一种方式，你们也不用自己开车，然后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自己的车顶上，或者是放在自己的那个车后排。
0: 你家正好刚好门口有这个地铁站，你就非常的方便，
1: 纯绿色。骑到地铁站嘛，
0: 绿色环保出行。对，你骑到地铁站，然后坐地铁坐一段，然后再接着骑，真不错，真不错。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就是今天的快乐飙歌王，稍后见。

相转所谓好命，欢迎光临刷卡还是付现金。

明，一串一片一间亮晶晶，穿透层层雾霾，比天空要光明。浪费额度阻挡不了我前进，欲望却还不停。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的路口枢纽往蚌埠方向，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呢是到8月31号结束，提醒各位了。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我是悠悠。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们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特别美妙，或者说也是激动人心的嗓音，什么样都行。这两天大家的实力非常的强劲，仿佛觉得在跟我们开演唱会。那今天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咋样。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后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听到的是 SJY 为我们带来的《怪我更爱我自己》。

哦，好听哎。他副歌部分有一些那个音色跟薛之谦好像哦，就那种轻微撕心裂肺的感觉，好好听，好厉害，谢谢。这个暖冬啊，你到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发给我们，都已经给我们发这么多的歌了，是不是？姓名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啊，因为接下来发来了，马上这个加上微信啊，既然唱了那么好听，暖冬今天为我们带来一路上有你。

0: 飘来飘去。
1: 时间关系只能听那么多，后面还有很多歌啊。这个暖冬他没有太多模仿的痕迹，对吧？对吧？我们之前那些唱张学友唱的好的朋友，你们在哪儿呢？抓紧时间出现呢，是不是？无常为我们带来花田错。

品，新品！你们今天要干嘛呀？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两天这个实力让我很有一种想约你们唱 KTV 的冲动啊！或者我觉得我得给你们定制一场这个我们线下的活动啊，是这样吧，朋友们？好，接下来听到景年为我们带来《维多利亚的秘密》，而且今天女生，你们怎么回事？这个是不是女生？听一下吧。

个姑娘也不错，我觉得可以再狂野一点，对吧？你们觉得呢？好，接下来的这一位为我们带来的是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谢谢这位新朋友，谢谢。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雅痞和潘大曼为我们带来《一想到你》啊，哎，今天张惠妹歌还蛮多的。

谢谢这个两位的合唱，我总觉得他们俩声音不是很搭，就他这个合唱，感觉两个不认人不认识，对吧？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吧。哎，这位心情不美丽为我们唱的什么歌呀？这边看不到呢，来听一下，先听吧。

他唱这首歌唱的。有种放下心中事事，就去看这美好的世界吧。

0: 谢谢，来，再来下一首，美丽的笨女人。哎，今天还真挺多人唱张惠妹的歌啊。
1: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
0: 姓名、联系电话、微信号留给我。
1: 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能为她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又试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

0: 起，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1: 没啦，唱好好听哦。好，下一位蓝美人为我们带来的 Julia。

0: 跟着你。
1: 嗯，好，谢谢。这个就对，也不错。但是呢，姐姐唱的有一种念书的感觉。对，放开一点啊，姐姐，下一次哈哈练习为我们带来摩天轮的眼泪。

哎哎哎，我刚想哈呢。最后一首歌来自杨为我们带来的《情非得已》。然后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本周的快乐出发节目了，我是悠悠，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优。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了，预计呢这个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科一位的用户呢，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收费站的出口啊，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费用，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出行更实惠。热线电话是0519636969。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今天起到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分气温在冲高之后将陆续的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记者了解到，合肥轨道6号线沿线首批开通10条地铁接驳线路，实现公交与地铁无缝换乘。值得注意的是，10条地铁接驳线路除了沿线既定公交站点停靠之外，全线在安全区域内实行灵活招手停。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利首都迪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了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统府的部分建筑遭纵火。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是封闭施工，预计工期要持续到8月31号。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施工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4184.64点，上涨了6.72点，涨幅是0.16%。深证成指的点位是15809.56点，上涨了64.19点，涨幅是0.41%。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的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985.49点，上涨了35.01点，涨幅是0.89%。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随地的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点10分，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和大家准时相约。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另外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依然会有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的提醒和提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半点之后，我们进入到的是公益普法的单元，跟交通出行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知识，一些相关的案例，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的分析，能够让大家掌握更多的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应该了解到的这个法律法规的知识，能够更好的依法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
0: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3: 我们先来关注我们的听友咨询的一个问题，说北京已经试点自行车上地铁了，每人次30元，这个话题还登上了热搜。那么合肥的地铁也可以带自行车上地铁吗？我们了解了一下哈，目前正在合肥轨道5号线非工作日，就是周六周日法定的节假日的时候试点合肥轨道5号线。那为了让市民朋友哈带上您的爱车，同城地铁一站直达滨湖的核心地，骑行打卡城市绿道啊，湖光山色啊，合肥轨道从上个月开始哈，就低调的上线了合肥轨道轨道加骑行的这个友好服务。根据了解，首期试点的范围是合肥轨道5号线，试点的时间是非工作日，周六周日以及法定的节假日都可以，暂定将持续到6月底，后续将会根据试点的情况来统筹安排。那么考虑到骑友的需要哈，合肥轨道还同步打造了2处骑行的威仪站、都江战役纪念馆站和盛大站，免费的提供应急工具的使用。怎么来操作？我怎么带着我的自行车去乘坐呢？第一是要提前预约，支持个人或者团体，所谓的团体要大于5个人哈，大于等于5个人。支持个人或团体预约，至少提前1天去拨打服务热线0551620766，提供乘车人员以及车辆的数量、预计出行时段、是否需要返程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车辆呢也需要符合以下的标准，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2轮自行车，并且呢轮径不超过28英寸哈，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确认符合这个要求之后，那么就可以预约了。首先第一点，提前预约；第二，现场来支付，进站安检之后前往预约车站的客服中心完成核验和支付。 单程的情况之下，一人一车20块钱，往返哈、是有个优惠的，一人一车35元，团体呢是一人一车30块钱，实行的是一人一车同票制，车票是当日有效，逾期就作废了。乘坐无障碍的电梯进入这个站厅，在客服中心去兑换乘车的凭证，领取专用的防护带，由工作人员引导经过绿色的通道来进站。那么站内是禁止骑行跨行的哈。乘坐无障碍的电梯抵达站台之后，在首尾车厢等一个车门处去等着，和其他的乘客保持安全距离。到站后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乘坐无障碍的电梯去出站。那么经绿色通道出站，并且归还专用的防护带。你在网上能看那个照片，就是把轮子那个地方都给它包裹住哈，防护带。那么建议优先选择搭乘这个无障碍电梯哈，方便了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有需要，那么可以去预约。另外呢，也遵守这个地铁里面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个服务车辆自行车上地铁的这个服务不支持电动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等车型，并且呢，乘车之前保持车身的干净，没有污渍，实行人车同行，一人一车同票的这样一个制度，进站回收进站联，出站回收出站联哈，车票丢失你需要补票。妥善的保管一下，刚才也说到了有个专用的防护带哈，出站你必须要归还，如果有丢失或者损坏要赔偿30块钱。好了，各位，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可以继续的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你可以在微信的搜索框里直接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4: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张，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也关注大家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相关的公益提醒，我们也在节目里不停的在播放，在提醒大家。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说了，这个天热了哈，大家都会知道把自己家的衣柜收拾一下，这个秋冬天的衣服都收起来，把夏天的衣服拿出来。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车友把你的第二个家、你的爱车里也收拾一下。他说最近出门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朋友的车里，在停车场的时候能够看到其他 他的一些车里会放了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每到夏天的时候，每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都在不断的提醒。

天热了，有些东西你真的不能够放在车里了哈。可能日复一日的出行你已经习惯了，大部分的时候你是从家里的地下停车库到单位的地下停车库到商场的地下停车库，可能你觉得不太有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够避免，不能够完全的避免你的车是每一次都不停在太阳的直晒之下的直射之下的哈。所以呢还是像这位朋友说到的，一定要把你的爱车把你的第二个家也稍稍的清理一下。近日呢江苏无锡一位车主将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车辆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这个泡沫瞬间布满了整个车厢。一般情况下

好像不满结块硬化了，车内的按键被牢牢的封印，清理难度非常的大。那么所幸哈，当时实际上车主不在车里哈，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的升高，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温度可以飙升到这个60度到70度，一定要警惕高温炙烤之下车内物品化身这个危险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一次的哈，通过一组消防的实验带你做一个相关的了解，给大家一些安全提醒。正在开车的朋友对照一下，或者看一看你的车里有没有放一些有可能会带来危险的东西，等这个在安全的地方可以停下来的时候，或者等你中午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收拾一下。来，首先看到的是罐装的喷雾爆炸哈，这个消防的实验是将几瓶罐装的喷雾放置在了车内的仪表盘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就会突然爆炸。这个爆炸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威力呢？刚才说了发泡剂哈，可能那个泡沫会弄得整个车厢都是，这个罐装的罐体爆炸了之后，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哈，我们通过广播可能只能口述，你通过一些视频提醒的时候，你能够很直观的看到那个场景发生的瞬间，那真的是非常具有冲击力哈。另外呢，如果说把这个打火机啊、香水啊、矿泉水瓶啊这样的一些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外温度达到35度的时候，车内的这个温度刚才说了，可能很快就会飙升到60度到70度，关上门10分钟左右，打火机就会膨胀爆炸。你的香水啊，矿泉水瓶啊，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那么这个充电宝，它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如果说把它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非常容易导致发生内部起火的这种情况。欢迎平台上一路小跑说，这个矿泉水瓶，这个水晶球啊、眼镜啊这一类东西，它会有那个凸透镜的一个效果。如果说放置在车内阳光可以直射的地方，它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就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啊。随着气温的升高，车辆起火自燃的隐患也是随之增加了，所以呢，我们提醒广大的车主提前做一个排查，排查一下车内的一些危险的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那么最后一点提醒是，如果车辆起火了，我们如何来扑救？小火快灭，出现轻微的烟雾或者说是局部的小范围的起火的时候，车载的灭火器啊、毛毯啊、沙子啊、覆盖迅速的扑灭这个火源，避免火势的扩大。另外呢，就是车载灭火器的这个情况哈，一般是建议放置在触手可及或者是这个左前门储物格那个副驾驶手套箱这样的地方，座椅下方用灭火器的固定装置将它固定在座椅的底下，可以避免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生滚落，影响到我们的刹车油门的这个安全哈。另外呢，如果说放置在后备箱，你也是需要固定的哈，防止它滚动，确保你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用。就是车厢内有些时候可能还稍微整洁一点，那大部分的后备箱可能放了无数的很长时间你都没有动过的东西，如果说你不能够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可能你翻开去找的时候，你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你想要找的东西。这是小火哈，以及这个灭火器的一些使用的提醒。第二是中火足痒，如果说火苗从车辆的缝隙里窜出来，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因为大家都知道哈，你这个引擎盖一开，大量的氧气涌入，就可能会出现爆燃。你应该正确的方法是先开一条小缝，喷这个灭火剂，确认没有烟之后再打开做清理。一定要注意，避免直接啊引擎盖就掀开了哈，大量氧气的涌入可能会引发爆燃，带来更大的一些损害。
那么大火呢，大火要做的就是快速逃生哈。如果说火势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拨打火警119来求助，确保你的人身安全。

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的财务安全，也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如果说您拿了房正准备装修，接下来给大家提供一条关于装修的好消息哈，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来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的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智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的环节是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这个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哈。如果说你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1: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办点

0: 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1:30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是4183.06点，上涨了5.14点，涨幅是0.12%。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783.18点，上涨了37.44点，涨幅是0.2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973.78点，上涨了22.64点，涨幅是0.57%。出行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

0: 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限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11:38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哈，公益普法的单元。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说汽车租赁啊、借用啊、搭便车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在这样的一些状态之下，如果说发生了事故，有了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到底怎么来划分责任，谁来赔偿？最新的司法解释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样的一个解释将会在6月30号起，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那么一共是12条哈，从这个主体的责任的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定，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哈，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第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就规定了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实际上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相应的赔偿责任该如何理解是存在争议的。对此呢，这个解释二第一条就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

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的责任。那么所有人、管理人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机动车的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的责任，谁使用的谁去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这个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对这个损害的出现他是有过错的，那么他是在他这个过错的范围之内和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的责任。同时明确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超过侵权人，不应超出这个被侵权人应受偿的他应该被补偿到的损失的数额，总额是对等的啊。第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乘车人开门造成了其他人损害的，那么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这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当中也是存在不同的认知，带不同的看法。有的保险公司它是以乘车人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一个被保人为由，主张不应该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来进行赔偿。那么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保障哈，合理的分配这个风险，解释二当中的第二条正确界定民法典第1213条当中的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当中就是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受害人呢他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来赔偿，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同时也明确哈，保险赔偿后仍然是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尤其是这个运营的车辆哈，他在这个开门的过程当中，后方有车辆以开门杀的这种形式啊造成了损害，那么有些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他认为乘车人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就觉得这个责任不应该是这个车辆的保险公司来付，但是在这个解释二当中是明确了法院要支持受害人的这种请求，就是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来赔偿。当然保险公司赔偿之后还不够，那么乘车人驾驶人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那好意同城呢？好意同城就是比如说你和你同事住一个小区，上班地方也一起，时间也一致，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开车，你好心的每天顺路带一下你的同事，然后呢你也不收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会出现很多的矛盾哈。那么第三点就确定了好意同城情，第三点就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的车辆以无偿的方式搭载

0: 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呢，经过研究认为发生事故之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那么他们会做出一个事故责任的认定，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这个认定啊，通常是对事故当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做出的。这个认定并不当然就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伤害的一个过错。那么有些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你看你都在事故责任当中被认定为全责了，那我受伤了肯定你得负我的全责。这个里面解释当中，司法解释当中也就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确定哈，认定就是通常是对事故当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做出的一个责任的判定，它并不当然的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伤害的一个过失。那么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结合全案的事实做出来一个认定的。那么解释二第三条也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一些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这样一些综合的情况，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不是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一个难题。其实当下的这个状态比如说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他继续工作继续劳动，这样的一个情形是比较常见的。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侵权人常常是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还有收入，但是实际上在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你就不存在误工费了。最高法院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够简单以是否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就来判断被侵权人、被伤害人是不是应该获得误工费，应当是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看其是否存在实际的真实的误工损失。另外呢，在残疾赔偿金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的，又因为其他原因在这个道交纠纷案件诉讼期间死亡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的情况残疾的赔偿金是否仍然继续按照定型化的方式来计算，在实践当中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之前我们有一些案例分享的过程当中，普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涉及每一个案例它都有自己的一些复杂的地方。那么对此呢，解释二第七条也就明确，这种情况之下，残疾赔偿金仍应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二条的标准，按照定型化的方式来计算，充分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的权益。另外呢，对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抚养人的时候，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那么也是明确了采取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来进行。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在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刚才就最新的一个司法解释在这个道路安全事故当中，在道路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机动车租赁啊、借用啊、搭便车、开门杀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谁来赔偿，怎么来赔。

0: 最新的司法解释将会在2026年6月30日施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让大家有个大概的认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消费者在体验展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启动了车辆，引发了冲撞，他是不是需要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呢？到底要赔多少？怎么来赔？我们来看近期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这样的案件。2024年2月18日，患有一定视力残疾的未成年人潘某是前往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展厅参观体验展销的新能源车。那么进店之后，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之下，这个潘某进入了停放在展厅内的某辆车的驾驶室，并且进行了触摸体验。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潘某是意外启动了这个车辆，导致车辆就冲出了展厅，撞坏了自动感应门以及另一辆展车。由于双方就赔偿的事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个汽车的销售公司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潘某以及他的父亲，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嘛，潘某以及他的父亲赔偿损失10万多元。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院是怎么审理的哈。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这个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作为专业的经营主体，对于其展厅内停放的车辆被误操作启动的危险性，理论上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应当尽到更为审慎的安全保障义务。然而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家公司对于其展示的车辆存在没有设置展车模式、车辆钥匙没有远离安全区域等管理的过失，那么正是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才导致了潘某上车体验的时候不小心启动了车辆，并且引发了事故，具有重大的过错。关于潘某是未成年人，并且呢视力方面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法律上并无相关的规定就禁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视力残疾者去体验展车服务，所以呢最终是驳回了这个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他要求他自行承担全部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就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应当适用一般侵权的相关规定，按照过错的原则来确定具体责任的承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潘某在展车环境下触碰涉案车辆的按键、踏板等这样一系列的行为，都没有超出体验车辆的正常合理的范围，所以呢，对启动暗设展车造成的损害，它不存在主观的过错。这个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作为具备机动车销售资质的专业的经营主体，应当全面的了解行业的规范，承担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但他没有将静态展示的涉案的这个车辆调成这个展车的模式，也没有将该车的钥匙带离有效安全的使用范围，同时缺乏对潘某的指导和风险提示，最终引发了这样的一起事故，依法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其实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近年来随着智能网联技术的发展，搭载无钥匙进入啊、一键启动功能的车辆已经成为车市上车辆买卖市场上的一个主流。所以呢，在展车过程当中，汽车销售公司应将展车设置成符合安全要求的体验状态，防止消费者误操作造成这个财产的损失，甚至是人身的伤害。同时呢，也要及时的对体验汽车的消费者进行一个操作的指导啊、风险的提示啊，确保消费者安全体验，避免风险。11:53，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也希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09-08 0551-634-5809-08。结束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也结束本周的节目，下周一中午的11点我们再会。
1: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遬领先。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学生提议，吸烟区可以设置板凳吗？站着抽好累。老师回应，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受多少累？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对于这一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0: 学校这个回答干脆利落，获得了点赞无数。学生的诉求啊，听起来似乎合理。既然设置了吸烟区，为什么不能让人坐得舒服点呢？但校方的逻辑啊，很清楚。吸烟区不是休息区，它的存在本身是为了规范吸烟行为，而不是为了让吸烟这件事儿变得更惬意、更值得留恋。如果吸烟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刷着手机，一待就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吸烟区到底是控烟还是在变相鼓励吸烟呢？这背后啊，藏着公共管理的核心逻辑。一个运转良好的校园乃至一个有序的社会，不需要对每一个不舒服都做出让步式的回应。公共规则的制定从来不是单一满足个体便利，而是在个体诉求与公众利益、行为导向之间找到平衡。有些诉求，比如保障基本权益、解决合理困难，必须全力满足。但有些诉求，比如为不良行为寻求舒适化的便利，就需要适度拒绝。这种拒绝不是懒政，而是更负责任的引导。生活中有很多所谓的不方便，都是规则设置的摩擦力，目的呢是规范行为，守护公共秩序。校园里站着抽烟的不便，同样是一种隐性的引导，它让吸烟者在短暂的不适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思考吸烟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 甚至伸出戒烟的念头。校方的回应啊，没有否定学生的感受，却清晰立住了规则的底线，没有生硬的说教，却传递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他告诉我们，公共管理中的边界感从来不是一刀切的强硬，也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懂得区分诉求合理与否，用适度的不方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观。毕竟真正的规则善意不是让每件事都变得舒服，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边界内学会约束自己，尊重他人，这也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体现。
7: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Y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和徐州方向匝道目前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呢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再次提醒啊，这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呢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除了关注路况信息，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乐哥九零八呀。对呀，小哥小姐们都已经会抢答了，99299，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发了，真是的，这么好，今天不自杀了，不然天天得跳楼自杀，烦死了。打卡打卡，抓紧时间打卡报道，小哥小姐们，给大家一起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啊在乐哥九零八商城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新的产品啊，乐哥九零八520心动礼遇活动啊正在上线当中啊，全场满299享95折，满520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等等等等，还有大额满减券等等等等。活动从现在到5月20号，今天已经是15号呢，兄弟姐妹们还有5天，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抓紧时间定呢，不然的话到了时候再来买礼物就来不迟了的。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好，你要问今天到底推什么产品，520告白季来临啊，给爱人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就够了。今天乐购908给大家推荐这款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每一套的套盒都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加奇迹晚霜60毫升，礼盒礼袋齐全，省心又有面。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海洋巨藻发酵修护能量啊，淡纹焕亮，然后呢能够滋补修养抗老，一套全肤质搞定。重点福利来袭，乐购908商城520专属活动，这套套盒啊仅需1999元，叠加单笔满520元9折优惠，到手仅1799元，下单即赠双支迪奥变色唇膏，是001号啊，单支市场价都要数百元，3.2克正装的，还能额外再参与幸运抽奖，万一咱再中个这个叫什么圣罗兰的香水呢，那不就惊喜不断吗？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要知道电商平台同款套盒价格都要近7000-8000，直降无套路，香港直邮正品保证，礼装啊，这个礼袋包装适配告白送礼啊，520专属福利不等人，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抢购专属浪漫和实惠。乐购908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等等啊，千款好礼随心选购。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908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哎，我的影院呢？我的影院都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播完人都走光了，你又要自杀。听说昨天又中奖了，可是我吗？我没有中奖啊。哦，就是你说我昨天发大财的是不是啊，小大姑？我没有啊，我并没有啊，没有也没有中过奖啊，兄弟姐妹们，来来来来来，打卡啦，报到啦，倒数第一开抢啦！今天又是周五了，再不抢又得等到下个礼拜了。
1: 空气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来看一下各位打卡报道的情况，到底啊哪一个才是？倒数 number one， 曲高和寡，我高高。
4: 排骨排骨，
0: 哎，
4: 我愁前途无知己，不来打烊我都看不起。来了。
0: 哎呀，高高，就你这情商，你这智商，你干啥不行啊？你必须得成功啊！我的个妈呀，要不你把你幺哥娶了吧？不要莫愁前路无知己，赶快问你幺哥娶不娶？哎呀，瑞平说，安徽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908，借问幺哥何处有？牧童遥指908，第一打卡抢不到，道一打卡妥妥哒。嗯，瑞平今天好有才华哦，但是。倒数第二呢，第二，第二。正一呢，瑞平，好长时间没抢正一了。然后接下来紧接着就是我零度啊，我的个天！哎呀，群雄必至啊，兄弟姐妹们怎么办呢？巨头林立啊，要哥瑟瑟发抖来听。
4: 卡酷卡酷，打油就像宇宙一样，不断的膨胀，打油了，打油了。
0: 打窑就像宇宙一样不断的膨胀，跟着打窑想要争取倒数第一的心就像宇宙一样不断膨胀。然后啊，那个他们问我是不是听说昨天又中奖，我没有啊，昨天我有什么中奖？昨天有个小哥哥说他花了2块钱中了300万。我们问单笔啊，就大家就是一笔的收入啊最高啊有多少，昨天的话题啊就问大家你单笔的一个这个收入最高你记不记得有多少，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小哥哥叫，哎，他叫什么来着？ Bingo Bingo， 是 Bingo Bingo 还是叫什么 Go Go Go 啊？还是叫 Go Go？ 我记不清了啊。他就讲，他说他就18岁的时候，2块钱，他挣了300万。我问，我要2块钱怎么挣到300万？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中大奖了？他说，嗯，是的。我们节目里边，我跟你讲，中奖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啊，小哥小姐们，真的就是好多小哥小姐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马鞍山的一个小哥哥，中了几千万吧，大几千万，2000多万。然后他自己本身就很有钱，他是做生意的，本身就非常有钱，然后他又中了2000多万。我的个妈呀，低度的不是低度，给零度讲，低调的不要不要的。哥要有那么多也一定低调，哥现在高调是被逼无奈。没钱了还不高调，谁记得我？哎呀，这个说11:53结束，哥打卡打卡，幺哥来了，我这个现在稳稳第一。瑞平啊，瑞平啊，哎呀，平啊，平啊，怎么办呢？这个说战况如何？你必须第一，这个，然后再听啊，还有啊，编外卡来听。
4: 幺哥，第一次打卡，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听到，欢迎那个第一次打卡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啊，听到非常清晰啊，而且声音还挺好听。
5: 幺哥，我是又来打卡了，今天打个编外卡，
6: 今天是周五夜。
0: 我就知道，我就猜到刘一一讲这个话，我就猜到，我说这娃要跟我讲今天周五了，果不其然，是的，宝宝，今天周五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堂堂给我发的这个照片 ，wet 了，滴什么地方的 wet 了？哦，滴是铁湖上面的吧？可铁湖上面的有那个卡通的那个，我来看一下，我来望一眼球。哦，对，你在天湖的北岸，是不是？你是不是在天湖北岸？糖糖宝宝，我现在在天湖南岸，我只能看到你发过来这个雕像的那个背后，就屁股，我只能看到屁股啊，我看不出来歪的了，歪的了吗？他这应该是随风摇曳吧，不是歪的了吧？他做有一个雕像，有一个那个就是戏曲的那个雕像，很可爱，应该是黄梅戏或者那种雕像。糖糖跟我讲歪，没事，你扶他，你把他扶正，不歪。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
8: 看我酒，
9: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聊。今天是周五啊，明天周六周日大家可以休息了。周六周日你哥也那个叫什么，认认真真的干活呀？你以为呢？真是的，我都，哎，哥真的很少休息，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哥哥真的十分十分累。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相会，一起开趴啊。这个昨天看到一个热搜啊，一个博主啊发了一篇热搜，发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过会儿跟大家说。哎哥，马上进跳点广告，我怕读不完的话等一下又得要了卡一半，好难受人。哎呀，
1: 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这。我们今天讨论哪个话题？我本来想读这个博主的内容，然后跳跳虎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个文字，我顿时乐了。他说：“你跟领导一起去刮刮乐，结果。”你领导中了500万，你会怎么办？我会跪下磕一个，领导带我分一点。不应该是你中了500万，你会怎么办吗？你领导中500万跟你有啥关系啊？就说人家工作能力比你强，所以是你领导。完了，然后人命比你好，还中了个500万，就这个意思呗。啊，你们听到了，跳跳虎发过来的一个，跳跳虎好可爱，他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话题给我，他说你跟领导一起去刮刮乐，去那个抽刮刮乐啊，玩刮刮乐，结果领导中了500万，请问你会怎么办？我本来没打算讨论这个话题的，这是他临时给我加的，我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个话题。他说，哎，这个博主他是说，他说我替大家试过了，如果一个人啊长期不工作，没有任何社交，每天就躲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书，养养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了就吃，吃了就睡，也不用跟任何人交流，这样下去简直不要太舒服，可是会肌肉萎缩的。哥，我现在就比较关心肌肉萎缩这个事情。真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不工作啊，我都中了500万，我管他是谁，我直接辞职，把刮刮乐甩在他脸上，哈哈哈。你有没有听清楚题目啊，小哥哥？要不你仔细审一下题呢？说你跟你领导一起去玩刮刮乐，结果你领导中了500万，你会怎么办？大哥，不是你中500万，你想啥呢？你做啥美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听，还有语音啊，来听。
2: 凭什么让领导中100万啊？你不能让我们自己中100万吗？
0: 你看吧，我就不一样，我很会审时度势，我立刻跪下来给领导磕，哥，倒飞一个，见者有喜。你中100万，你分个一个 W 给我就行，我也不要多。然后领导说：“滚！我自己还要交20%所得税，你给我走开。”80万，500万分个一个还可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哎，你替领导做主，我立刻就给领导。我这种马屁精啊，我跟你讲，兄弟姐妹，我是马屁精啊，马屁精立刻就会说啊，哥，你这么厉害，我直来直往了，来，见者有份，带我分一个。好，这个话题也挺好啊，就是都可以聊啊，兄弟姐妹们都可以聊。我们听一个那个啊，听一个直来直往，我们听一个吉克隽逸版的直来直往，好不好？不老听那个了，不老听孙燕姿版了。走上。

0: 别哄睡着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自于极客竞艺版的这个直来直往。有小哥小姐说，我儿子说为啥要交所得税？我说不交的话，国家靠什么发展经济？怎么提高人民幸福？哎，你个娘嘞，你这个觉悟，我的个妈，你这儿子教育的成功啊！啊，你这觉悟啊，你就你们知道吗？就是财富它是流动性的。我越往后面活，我越觉得财富是流动性，你要给予，就你要舍得吧。就当然做的时候肯定还是会舍不得，但是你就心底里面打下这个念头，就是要舍得，要把它送出去，要给到更多的人啊，汇集到更多的人，他会回馈，然后啊，世界的能量才能平衡，对国家亦如是。也是这样，你帮帮别人，别人帮帮你，就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有人说，这要看是谁出的这个钱，就讲如果中了500万，我看是谁出的刮刮乐的钱是吧？如果我出的钱，那我得给好好都说了呀。他刚刚啊，跳跳虎说的，说你跟领导一起去玩刮刮乐，结果你领导中了500万，你会怎么办？你们这都是要造缓的节奏啊，小哥哥小姐姐们啊，想跟领导造缓的节奏啊，这是来听一下大家的答案，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各位小。哥哥小姐的这个语音啊，在语音留言，我们抖音的直播也打开了，上抖音可以搜安徽小姚啊，能找到我啊，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姚海秋的姚，来来来听。
1: 凭什么让领导
0: 啊？这个听到了，这个听过了，这个。
1: 幺哥，我领导他不中500万，因为刮刮乐没有500万，只有100万，只有买彩票买几块钱，就100万。
0: 你管他那么多
1: 啊？
0: 你
1: 那个什么双色球啊，那些只有500万的。
0: 你管
1: 那五百万，我跟你讲，
0: 你刚刚谁
1: 领导就可以不干领导了，我来干领导。
0: 你领导中了500万就不干了是吧？兄弟姐妹们，你们领导中了500万就不干了是吧？然后让你当领导是吧？
1: 彪哥刚刚讲的是肌肉萎缩，是不会萎缩的。跟悠悠和小果交朋友，啊，请教他们的健身方法，在家。锻炼锻炼身体不会萎缩的，要哥放心吧。
0: 我比较关心肌肉萎缩这个事儿啊，我也不用请教，我为啥要请教悠悠跟小果啊？曾哥就他两个锻炼，我不锻炼啊，真是的，我不在节目里面吹就是了。哎，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悠悠跟小果吹，那必然的呀，抢了我红头啊，不高兴。你真是那点不高兴都写在脸上了，那不管，那必须的，那不管，我就是嫉妒。好，我们再听啊，还有，再来听一下，还有留言啊，来听。
2: 领导，你也不想我当着你的面去跳楼吧？
0: 你还威胁上你领导了？就你的意思，你还威胁你领导了？说，哎，那领导，你也不想我跳楼吧？是这个意思啊？
2: 领导，你也不想我当着你的面去跳楼吧？
0: 就不管怎么地都得要分一点，是这个意思呗？就不管如何都要分一点给我，给领导，让领导你都要分一点给我是吧？那天去微站穿的就是这件上衣，是我都承认了是我了吗？我跟你讲了是我，就这件，它不是紫色的，它是那个深蓝色，然后洗白色了。那个露露说，如果那又是谁？如果那就是三个人，那让如果交税。哥下了节目抓紧去南站坐高铁到北京，跟川普一起回片，去不了一点，不好意思，我中国人，谢谢，再见，拜拜。我那天去就是去我们单位门，因为我经常到我们单位门口搞杯咖啡，下了节目以后就到单位门口搞杯咖啡喝。那天正好我有一个这个妹妹啊，这个粉丝妹妹啊，这个粉丝妹妹她对我非常好，她住的呢离我们单位又比较近，她住的就在政务区，她离我们不远。那个去见见马斯克，首富爱上绝经的我。你们还能好好聊天了吗，兄弟姐妹们，还能好好聊天吗？啊，问你们说，如果你跟老板两个人去玩刮刮乐，结果呢，老板中了500万，你会怎么办？又问大家，如果一个人长期不上班会怎么样？啊，你们回答我。请问哥，飞鹰说，我1月份在工资15000，劳务扣我个人所得税799，我能找他吗？不知道，我没拿过15000的工资，不了解。不了解情况啊，不知道，你都拿15000的工资了，你交税不是正常的吗，大哥？ 那是税，那不是，又不是你财务找给你拿扣了的。他给你的缴税理由是什么？可讲清楚了。
3: 他中500万是不可能的，把他的彩票给他抢过来给他烧掉，绝对不能有。
0: 哎呀，你跟我一样妒忌人啊！你怎么那么爱妒忌人？我也爱妒忌。
4: 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合肥今天多云，室外温度是26度，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状况优。啊，提醒各位啊，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也关注天气变更的这个最新的消息。今天温度略略有所下降，昨天都30多度，冲破30度了啊，就天还是比较闷热的，但是这个潮湿啊，就是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比较像梅雨天气啊，人还是不舒服，不太舒服，体感不太舒服，就是勤洗澡勤换衣啊，那个叫什么，注意锻炼，适当锻炼身体啊，这个叫什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撸起袖子说，那我领导要中500万我会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老婆就是领导，哦，就是我领导。哎，还有小哥哥给我发了照片，这个叫什么老特呀、马斯克呀，什么还有黄仁勋他们站在老乡鸡门口瞅眼，这头一看就屁的，过分了，过分了。然后特朗普最近了，为了吃疯狂星期四，13号晚上就来了，然后星期四吃完又回了老美，还是星期四，再切一遍个的，把疯狂星期四吃够啊，吃两遍，两头吃。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3: 二喝壶酒。
14: 好嘞。
1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 正午热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咚咚咚咚。

0: 好嘞，这是很轻松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这个叫什么熊猫乐队啊，熊猫眼乐队，熊猫眼乐队的叫《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啊，比较轻松愉快的一首歌。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本来是讲聊一聊这个长期不上班会怎么样，结果被他们聊成你跟老板两个人啊，你跟老板两个人一起吃次啊，这个叫什么玩刮刮乐，就买刮刮乐，结果呢？老板刮中了50000，请问你该怎么办？请问你该怎么办？我这种马屁精啊，我跟你讲，中午老板一中奖，立刻往下一跪，可惜灯也融啊。老板，你怎么这样厉害啊？你不光在工作上能力超群，当我们的领导，关键你连运气都这么好，你带我沾一点，你要不分个10000块钱给我，我就自杀，我就自杀。你看看，老板马屁也拍了。老板一高兴，哎，给我包个大红包，就包2000块钱，我也能喝个100杯奶茶嘞。啊，不快活的吱喳的，那不快活吱喳。半城烟沙说：“领导，你还认识我吗？如果你要不认识的话，我就在群里艾特所有的人了啊、哦。认识我的话，你就看着办呗。就你们还。”你们都不狗腿啊，你们都不够狗腿啊。你们还威胁上老板了。昨天悠悠大胖小果陪你们台一个领导去刮奖中了500万，结果这个姓张的53岁的科长领导只给大家每个人送了一份299的燕窝。乖乖龙地洞，你这盘子怪清楚的嘞。那这个你那14.98万的装修匠人之上，我也要给你包的了，是这个意思啊。小蝈蝈们，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老板，咱去万象城，我有东西要买，快给我 Raz 搞个苹果树，兄弟们。乖，你们这个想中奖的心已经守不住了，小哥哥小姐，你们这个想中奖的心啊，你们已经守不住了。你们一个二个，你们可能拍一下领导的马屁，来来来，现在领导中了500万大奖，他带不带你分，取决于他的心情。请一人拍个小马屁，我来看一下，我来看看哪个最狗腿，有没有能够情商很高的。啊，有没有情商很高的回答？来来来，让我望望瞧，可以哦，可以，我出新题目了啊！来来来，阿叶说想要老板中奖的心已经达到高峰，让老板带你到银泰中心是吧？买个包是吧？

好了，不中不中不中，小哥小姐们不行啊不行啊，那是老板的钱，不是你的钱啊，你们不要这种态度啊，你们态度好点。老板，咱也二话不说，咱买个苹果树，我就离职。你都用离职来威胁你老板了。

你们有没有人能拍点马屁的？来，这个叫什么？拍个小马屁让我看一下来，看看我中了大奖，我现在幺哥现在中了500万大奖，那怎么能让幺哥带你分一点？你要表扬一下幺哥，让幺哥心里愉快。老板连夜跑路，不至于啊，好歹是老板，500万虽然不少了，但不至于让老板跑。老板跑什么路？他中奖中的。老板，你是中奖不带人分的那种人吗？奖我都不信。哎，对，这个就意思就对了，这有点那个意思了啊。大姨，你给我500万，我给你30个年华。哎，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太直接了啊！请调度好自己的言语啊，要让老板心花怒放。老板，我这有个很高的投资理财产品，要不要看？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不会离开的离啊，不是那个理啊。老板，你女儿在手里拿400万给我就行，因为你要交20%。不是，你们都这样威胁老板吗？你跟你老板一起出去玩刮刮乐，你老板开了一个500万大奖出来，你应该怎么办？马上有人，刚刚有人跟我讲，我立刻辞职。我说是你老板中了，不是你中了。啊？你们都用威胁的吗？我不是，我不能像我这样客气得意软。哎，老板哎，你怎么这样厉害？我顶个买来的梗子厉害，把我们领导的有条有子就送了。关键你还吊人家，还中500万大奖，妈嘞！我要沾点你喜气。老板，把你手给我握一下，握一下，结果回家不死守了。强烈建议908领导能不能把正午乐逍遥或幸福生活家调整一下？以前吧，听完歌节目还能眯一会儿，哦吼！自从小果果一个人主持《幸福生活家》以后，我感觉我的午觉就彻底戒的了。那你那个意思就是，你听我节目还能睡，你听小果的节目就不能睡了，可这个意思啊？调整一下，就是把《幸福生活家》把小果调到前头来，我放到后面一点钟以后上，一点半以后上，可这个意思啊？就你听小果果的节目，你就睡不着了；听我的，你还能睡一场的。是这个意思吧？那你的意思就讲我节目做的比小果果差就是的了，更是这个意思离克是这个意思啊？那怎么讲嘞？那刚刚有人跟我讲，那讲到肌肉这个叫什么，要有肌肉这个事情，你可以请教悠悠和小果果。那就是小果果跟悠悠，你们都比喜欢小果果跟悠悠都喜欢比我多就是了。那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要讨论一下啊，兄弟们啊，那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以后喜欢我的都是霸总是吧？霸总人呢？霸总人嘞，阿姨，我家嘟嘟嘞，嘟嘟啊，快来救救你哥！我嘟嘟好，我嘟嘟只喜欢我，他不喜欢小果和悠悠哎。哎，不过话也不能讲，不能这么讲，哦。那万一马上他一见到嘟嘟，见到悠悠跟那个叫什么，嘟嘟一见到悠悠跟小果果，一看比我又年轻又比我漂亮，那不麻烦了吗？那不糟糕了吗？话还没喊完，嘟嘟来了。话还没喊，嘟嘟是不是啊？你看，比我又年轻又漂亮，小果、悠悠他们都比我有肌肉，节目做的不想听的不想睡觉，可这个意思啊？啊，老本就是老本，别讲中奖了，身价几千万，公司午餐标准才13，还要个人出5块钱。那老板之所以能够成为老板，就是因为他精打细算。果果主持的节目跟你哥、跟幺哥你比还不行，还差点劲。你情商这么低，就直接说出来了吗，小姐姐、小哥哥？你刮500万，我旺旺能吃个人。我跟嘟嘟讨论了，我说网上美女这样多，你会不会看到美女以后就变心了，从此以后不来李哥这了？他要我讲你能吃吗？他说能吃否？我问他我能吃否？那能吃啊。能吃一个晚上升一级，能吃吃毛线吃都吃不了一点儿，兄弟们，耶，就不敢滋生了，他们就不敢滋生了，是吧？是啊，那这午觉，幺哥，哎，仰望奖美女，能不能问个问题？几个月前这个节目里面播放了一首非常老的歌，好像是摇滚乐，歌名给忘了。
我的妈，话讲了不少，有效线索一个没有。

0: 啊，几个月前听了一首歌，这个歌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个摇，还好像是个摇滚乐。我的个妈了，我走！我跟你讲，小姐、小哥、小姐，我放的歌千千万，我跟你讲，我真的有千千万。你这样跟我讲，你没有一点有效性。不要讲歌手是哪一个，或者是哪个老歌改的，或者是哪个新歌，因为我最近听 AI 歌曲听的比较多。大姨，你中500万，我带你领个证，你只要说我愿意就行，然后从此以后你就软饭硬吃，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好吧，我们今天聊，本来讲要聊一个人长期不工作会怎么样。那 Raz，你以后就长期不工作了呗，就这个意思呗。哥那500万就养你呗。没有，500万中了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20%要交，不对不对，25/25/10，就是交掉100万，然后就剩下400万。误会了，幺哥，以前是听完你的节目还有时间能眯一会儿，对啊。没误会啊，那你现在意思叫我跟小果换一下吗？调整一下吗？能不能把《正午乐逍遥》或者《生活幸福成家》调整一下？那就是我到后面，叫什么小果到前面吗？就这个意思。400万存在银行里边能吃多少利息？400万现在存银行，一年有多少利息？一点几个？现在利银行利息有几个？1.9，1.8，1.5。兄弟们，到底有多少？现在那个利率大概有多少？利率有多少个？我来算一下，我一年能挣多少钱啊？400个的话，就是我们按1.8算，400个乘1.8，400乘1.8，一个就是400，一个就是40，是不是啊？哎，不对，没有没有，四万是吧？4万再乘个0.8是吧？再乘个0.8，32，4832，一年7万多块钱的利息。就400万的话，一年七万多的利息，就七万两千块钱的利息。长期不工作会后悔的，后悔辞职晚了。不是，长期不工作是可以，但你要有经济来源吧。就像我们这样讲，哎，想象当中自己中了个400万，对不对？天边的云啊，天边的云说，一百八是不是啊？就是利率有180是吧？子豪说有一百八，够吃了是吧？7万多块钱，两个人花哎。也不够哎，兄弟们，两个人花不够哎。我毕竟我房子贷款一个月就要6000多，2/5也折，500万20%的税，我的天哪，500万20%的税是100万吗？这数学，这智商，啊，500万的20%不是100万吗？不是1/5吗？20%吗？啊，我算错了吗，兄弟们？我数学怎么了？啊？我数学还轮到你来嘲笑我了吗？啊？啊？就我，他天天嫌弃我。是的，彩票就是偶得税20%，对吧？偶得税啊，就你这，他昨天还在嘲笑我说没看出来智商一般般的幺哥还有赚钱的头脑，没办法了哥，你这个智商做主持人还风生水起，完了说我的个天呐，500万20%的税是100万吗？这数学这智商，那不然呢？咋还轮到你来教我了啊，兄弟？你出来来，你过来，你给我看看，你是什么智商嘞？我看看你什么高智商嘞？你是爱因斯坦还是爱泼斯坦？天边的云给我发了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我你们是不是短剧看多了，还软饭硬吃？
0: 他们短剧看多了 不瞒大家说，我最近天天在刷短剧。我家嘟嘟最近天天刷我最近天天在刷短剧。啊，问哪首歌的那个哥们儿，就好比去药店买药，药店问他什么药，那哥们儿说："我只记得两个字，胶囊。”问他什么药？你要买什么药？胶囊？什么胶囊？不记得了。乖乖龙地洞啊！你们现在一个二个的都敢看不起我了啊！这日子也是过好嘞啊，还嘲笑我的智商！你先把我干掉了再讲，
2: 烦死了，真是。

小哥小姐嘛，大家可以继续唠唠嗑，就说中了500万，就是你跟领导一起出去玩刮刮乐，买刮刮乐，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领导中了500万，啊，领导中了500万，请问你该怎么办？啊，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就大家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小龙说：“哥算的没毛病，这个 ETC 该怼，呸，叫什么？天天地见天的跟我叫什么？跟我杠，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每天都有叫什么跟我杠的，每天都有来黑我的，烦死了！哥怎么那么红啊？那么多人关注我，又被你装到了，姚哥，真的是被你给装到了。

我的妈，一个500万，我这个天哪！有人讲杀人不犯法的情况下，我绝对会抢来。另一个说，我夜里到他家去，我的干嘛嘞？难怪中大奖的小哥哥小姐姐都很低调，我现在终于理解他们为什么低调了。你们要这样搞，我没有500，我不要500万，我50万我就很低调了。我跟你讲，你爹好狠人啊！他都告诉我中奖了，是暗示我。是你什么、啊、我教大家，我教你们拍一下领导马屁，没有一个能拍出来的，一个二个都想卧龙作协，都想造反，都是想造反呐 啊又想把领导给杀掉的，又想叫领导给他买保的，我的个妈！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能拍一拍领导小马屁，让领导心甘情愿高高兴兴把钱掏出来分给你一部分的，不要讲很多，分个5000块钱给我，我就觉得很快活很愉快了。我最多一次50中了1000，然后悄悄把那个彩票拿走了。把哪个彩票拿走啊 ？Raz， 你把哪个彩票拿走？你拿了哪个的彩票？兄弟们，不花钱怎么可以随便拿？我那张，把你那张彩票拿走，你不兑奖吗？你不兑奖吗？是小姚乱谈的直播吗？是我小西，是你，是我，还是我？对吧？他都不悄悄的告诉我他中了500万，明显在暗示我。你跟他一起去的，他怎么瞒你啊？兄弟们，你们能不能不纠结细节了？我谢你们。你们先拍一下领导的马屁股，来，我们今天换一下话题，在领导没中500万的情况下，你说两句让领导能高兴的话，啊，说点情商高的能让领导高兴的话，来，我看看哪个能说得来，能说得出来，可有人能说一下？就你们这种态度，你们能让领导分彩票中的奖给你们的，一个二个的，又是杀又是剐。太吓人了说什么？说点好听的话，说点能让领导开心的话。永德鑫，你说一句来我看看，小哥小姐们有没有人能说的？老板李经理看着太帅了讲的太直白了，我跟你讲，这样弯弯绕绕讲啊，尤其你说你们今天就像马屁小能手。

0: 怎么拍的？哎呦，完了！我难怪我家老板你中午不办了。我想你怎搞今天这么帅嘞？搞了半天，你这个精气神就是为了来迎接这500万的。我讲怎么回事嘞？我跟你讲，老板，我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我不瞒你讲，我看到里头，我就觉得你那个整个那个人呢都发亮，你知道？那个后面都带着那个叫什么，带着光环，你晓得？就你人出来，我都已经觉得你自带滤镜了。我还在想，我说你怎么搞的嘞？搞了半天，是你今年中了500万根的。哎老板一高兴，我的乖乖，坐别急，坐别急哦，是到你们，哎呦，就你们这些人，你难怪你领导不是红脸，连哎，连跟你领导出事，你都没排面。我跟你讲，领导带你都没排面。老板，你真霸气，给我一半吧，我晚上给你炖香飘千里的老母鸡汤。老母鸡汤怎么能配上我领导呢？我们不得吃点燕之屋的晚宴呐？正好，老板最近又在做活动，呵呵，只有燕之屋的晚宴才能配得上你的身家、你的气度、你的桥段啊！必须得来，你来买，呵呵，这而且正好最近在做活动，299就可以了，299就可以了，兄弟姐妹们啊，吃燕窝299，先炖燕窝啊，115度锁鲜燕窝，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可以发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啊，那个叫什么？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是这个鲜炖燕窝，它的锁鲜燕窝是印尼核心产区的燕窝，因为燕之屋应该讲是鲜炖燕窝里面品牌最厉害的、最有名的了，大家都听过啊。那原价是576的，576的，现在呢它只要299啊，大家直接在微信上发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了。小龙讲，哥，我安徽的，嘴笨不会讲，有请考公大省山东的朋友回答。啊，还有啊，还有他们燕之屋家还有那个99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99的那个益生菌啊，大家可以直接那个下单购买，在微信上直接发299或99啊。刚刚那个抖音的小黄车都抖音的那个都提醒我了，提示我了，喝得我赶快出屏。这个说刚才一哥们儿说退税退了2万多，这一年个税交得很可观。什么时候退税2万多？他说他799，他在这上个月的工资15000块钱，说要交税交了799。我说你合法纳税有什么问题？哦，对，系统出现安全提示了，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稍过一会儿再聊啊。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9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隋亚平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合肥主场活动将于5月20号在庐江县野富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以多样晚运、合护共生为宣传语，将集中展示我省从理念共识走向全民共为的保护历程，构建保护、修复、转化、共享的生态治理新格局。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晚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当天达成协议，将释放1600余名和冲突相关的被扣押人员。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儿播报。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小哥小姐们，我们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也要跟各位一起提示一下哈，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的299和99啊，因为99它的那个就是燕窝肽益生菌啊，跟一般的益生菌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们刚刚因为广告的原因没说完啊，它那个99的益生菌它是什么？它是添加了叫专利，它有个专利产品叫小分子燕窝肽，每一瓶是30毫克，就是每一瓶小瓶的那个益生菌的冻干粉里边啊，它都有一个燕窝肽益生菌。啊，这个加上30毫克的燕窝肽的，就是实现了修养一体，啊，就是益生菌它主要是为就是肠道蠕动不够。你现在讲白了，大家熬夜啊，然后那个叫什么吃的不健康啊，过于油腻啊这些问题啊，还有运动少都会增加，就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啊，肠道蠕动减少，排便困难这些问题，就便秘啊这些问题，就吃这个特别合适。我刚看到有朋友在发299，就燕窝就不用大家更多，燕之屋尤其燕之屋的燕窝不用更多介绍，大家都知道。它关键它近期在做活动，576的一盒的，它价格只要299，299是5瓶鲜炖燕窝再加5瓶包。那个口感也很好，吃起来很舒服啊。然后除了那个鲜炖燕窝以外，我们讲的这个益生菌是99，但是它也在做活动，这两个产品都在做活动，就是买6赠1，买10赠2啊。益生菌也是的，只要494，它等于是6盒装，正好2个月，一天一小瓶，一瓶大概8块钱，8块钱就意味着最低一瓶8块钱，就是讲白了，就是一瓶奶茶的钱都不要，一杯奶茶钱都不够。而且更健康，对吧？就是这个挺重要的，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发299和99啊，就299和99都可以啊，直接发送。好的，来听首歌。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忘记时间》啊，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来自于这个 AI 人工智能 Bobo 的《忘记时间》。这个说，我是说我一哥们儿退税退了20000多哦，那他厉害，那他收入高哎，那他收入高啊，那他收入很高啊，你退能退到20000多，那你这个收入得多少啊？哎，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对退税比较了解的？他要收入很高，他才能退到20000多吧？我去年退了大概几百块钱吧，1000块钱好像，1000块钱不到，呵呵，记得我也退了520。还有朋友发520。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请问啊，你跟你的领导出去玩刮刮乐，刮刮乐，领导玩刮刮乐的过程当中中了大奖。啊，领导这个叫什么？玩刮刮乐的过程当中中了500万大奖，请问你怎么办？兄弟们，请问你怎么办？啊，笑死了！我们刚刚讲那个讲跟着嘟嘟去挖彩票，嘟嘟是老板，他跟着他去挖彩票，然后嘟嘟讲不用不用，我的运气不用在彩票上啊，娶到一个好老婆，这一辈子运气省着点用。我告诉你，你的运气，你娶了好老婆，你的运气加上你自己的运气，老板，你的运气是 double 翻倍，你既有好的事业，又要中彩票中500万。这就牛啦，兄弟姐妹们，这才是牛，这我嘟嘟牛啊，牛啊！棒棒鸡说：“为什么不是我中？为什么不是我中？他怎么办？能吃、啊？”笑死了呀！一年我朋友能赚40万，你朋友能赚40万，又不是你赚40万。真是的，你朋友赚40万不带你花啊，1951有什么用啊？牛啊牛啊，必须的，牛啊牛啊！啊，小哥小姐们，请问各位啊，就是请问各位，就我们另外我们也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本来我想讨论说一个人长期不上班，他们说一个人长期不上班快我死了，我说我也一个，我朋友工资没我高，你好快活吧？又怕兄弟。算了，不说了，我不说了。你们已经懂我意思了是吧？诚心已经懂我，我就不说了啊，后面的词儿就不说了。不能说，不能说。诚心啊，你好快活吧？你看你朋友混得不如理，你好快活吧？就朋友真的不能开路火，开路火了，但是这个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真的真的的的确确，这我觉得这是人类共通的这个叫什么？就我们心里当中阴暗的那个部分啊，阴暗的那个面啊，不是说没有，我也有啊，哥哥也有，一样的，我也有心态不平衡失衡的时候啊，内耗的时候我也有的，正常正常正常，兄弟们，我能理解的，大差不差最好了，大差不差最好。哎呀，陈毅说怎么？陈毅说希望朋友，对啊，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火。500万你说中就中啊？半成说我500万你讲中就中的啊？开玩笑啊！我都买了10几年，我也没中到。你猜人家怎么中500万？就是因为有你这样买了十几年的忠心耿耿的彩民的支持啊，兄弟们。对不对？就是要有这个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啊，是不是？是的吧？不然怎么能人家怎么？因为什么有人中？因为有人中才有才能号召大家都去买，继续买、啊。说不定我就是那个幸运儿呢，对吧？来，再听一下，还有朋友给我留语音啊！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1: 小宝，你看看呗，刷脸咋办？心里难受。
0: 那我不找，那可我这种，我跟你讲，你叫我领到肉我都要蹭一手油的人，那不找了，我绝对不能在旁边看看。老伯，你给我买杯奶茶喝喝都着。哎呀，我们见者有份，光投资了，没回报是吧？那个，我跟你们讲啊，就我这样小嘴，我肯定在旁边叭叭。哎呀，我的个妈呀，老板，你这个命啊，怎么掉火、啊？你除了原来在我心目当中只是帅啊，你现在不光是帅啊，你是又帅又飒呀、啊！我的个妈嘞！我的娘嘞！你看你头顶上那个光环，我的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太闹！雨佳雪说：“我哥头段时间休息，那老长时间，以为你真不干了。您这要不干了，等同于财主……哎，不存在，兄弟们啊，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就觉得这个世界离了我就不赚了。 恰好相反，这个世界离了谁都转。我也不是你们讲的柱子啊，兄弟姐妹们，我很普通的一个主播，我这个主播走离开了，还会有更多的主播，因为生活永远时代的浪潮裹挟着每一个普通人滚滚向前，绝不回头。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啥，你给自己的心理价位抬高了，哎呀，我是台柱子，我哪个离开我这个节目就不得活，哎呀，我粉丝需要我，想多了啊，想多了。你在，你人家认可你，你不在，你啥也不要做，不要觉得自己特牛皮，不存在。兄弟们，节目还会继续听，日子还会继续过啊，更何况现在是手机时代，大家都已经在手机上了，手机能够打开的视野就更开阔了，对不对？能看到许许多多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是不是？小孔说人性险恶呀，哥，我不能露富。这么说你已经中了，小孔，你是不是已经中了500万？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小孔？来，还有啊，还有啊，孔啊，带我分一个。长江七号说，我要听一首郝云的500万，跟今天的话题应景儿啊。好好好好好，这话讲的对啊。来来来，我搞一首郝云的那首500万也挺好听的啊。来，我给大家带大家听一下啊。五，哎，开始打字了啊，百五万，愿各位每位朋友都有啊，所有的朋友都有500万啊。必须要有。

0: 没谱啊。
1: 人家那个个都是钉子户。
2: 我还是一个卖的小青年。
3: 好了，各位小青年，醒一醒，别做梦了，中啥500万？还是你领导中的，又不分给你，你在忙啥？来听听幺哥节目吧。有朋友跟我问说，我没中，但是我想我有，怎么的？兄弟，你真有500个啊？瑞啊，兄弟，你真的有500个啊？瑞啊，啊瑞啊，啊瑞啊，兄弟，你真的有500个？可真的？你帮幺哥点点展馆呗，可好？那样有米的大哥，你带哥带哥分享分享呗，让财富流转起来，带哥分享分享。于大哥，快点快点告诉我的，到我抖音上来，快点告诉我的。听啥？他丢了500万，他中了500万。哎呀，彭宇啊，彭宇给我发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小哥小姐们都是怎么说的，很好玩，大家今天留言挺好玩的。
4: 我一听有500万，我这平时不说话的，我也出来说两句。500万领了，是不？
3: 搁哪领是吧？
4: 我一听有500万，我这平时不说话的，我也出来说两句。500万领了，是不？
3: 啊，500万欢乐豆，500万真是。
5: 小伙，你别喊我，我喊你500万了，能要命吗？
3: 什么？你也有500万吗？
5: 小伙，你别喊我，我喊你500万了，能要命吗？
3: 你好像真有500万可是的，那不要命。乖乖龙，你的我有500万的大哥大姐们这么多吗？我们平常打 PK 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出现呢？那这只有我嘟嘟在呢，为啥呢？你们又忽悠我，你们见天的忽悠我，你们就中500万吧，中500万，大姨什么时候中500万？马上立刻。下了节目就去买刮刮乐。哦不对，刮刮乐他们讲了最高只有100万，那我买双色球，搞个双色球买。哎呀，万一要中了呢？我们大合肥男的就喜欢吹吹牛。啊，如果跟我讲他不管钱，哎，我信不了你一点点。你们都口头吹牛，哎，吹成习惯了的，哎呀。晚安讲的，刚刚晚安说的，说我们大合肥男的就死红吹吹牛，你们可是都死红吹牛啊，哎呀，一个二个都吹牛，闲事骗我，天天骗我啊，但我不骗大家啊，我虽然没有500万，但是我可以帮大家找到一个温馨温暖的家，装修不用愁啊，要有温暖的家，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这个叫什么，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啊，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来来，我来再听一下接下来还有谁在吹的。
6: 我刚刚想到我最大的领导就是我老婆，我老婆中了500万，我很开心，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一下他有没有中。
3: 好的，你给你老婆打电话，中了要带我分一杯奶茶啊。
7: 小鬼，你看我卡里只有500万，这么得单了吗？别的卡里只有这票，只有500万那个得单了。
3: 我的妈，你卡里只有500万，你给讲真的，你拿来给我看看来，你晒个照片把我忘忘。晒个照片把我忘忘，照片上要用那个叫什么电，就是那个微信编辑的那个笔，给他写上年月日，2026年5月15号，你要写标上，我就相信你是真的有500万。反正我也拿不到你的，哥啊，我也粉不到你的，对吧？我就相信你有500万。你们可知道有500万现金趴在账上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跟我讲你有房子啊，那不算啊。你们一个二哥跟我在这吹啊，啊，大礼拜五的星期五就留给你们吹牛了，是不是？兄弟姐妹，是不是啊？就留给你们吹牛了，是吧？那行呗，你们展示给我看一下，我就相信你们。 不然你们不要给我吹五百万。还想哎不不不不完了不好了，我真的有哈，我信不了你一点，你拿来我看看。骗，什么骗子？给小哥小姐们说一句啊，那个没关系啊，骗一点要开心也行啊，骗骗了以后开心，高高兴兴的也照。今天是周五啊，也祝愿大家发财，生意兴隆，啊，盆满钵满，彩票中奖，一中五百，啊，必须要有哥哥开怀啊，小哥哥小姐姐们高高兴兴的过周末，下个礼拜一再会啊。还没过瘾的到抖音上面来啊，到抖音上来唠嗑，上抖音搜安徽小姚啊就能找到我了啊，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就姚海区的姚，就是琼瑶的姚，安徽小姚直接就找到我了啊。好，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看今天哪个能够晒个图给我看看，能表彰时间晒个图给我看看，小人物又在嘚吧什么，最后一个音频啊，我来听一下啊，我来听一下他讲了啥。
0: 彪哥喜欢聊钱这方面的问题，彩票啊，我记得上次聊钱的时候，听众都说彪哥在合肥有三套房产。
3: 哪给你讲的？啊，前几天他们讲我有女儿，又讲我有小孩在国外，然后昨天大前天又讲我是什么高速收费站干过收费员。又讲我是安房厂的女工，然后还有什么首富老公，妈，我这人生轨迹可真是怪逆袭的。现在又讲我有三套房子，我的个妈嘞！你们就造谣吧，你们就造，哎，催你们造，啊，你们就出镜造啊。
7: 要不整个五百万存款的余额现在上不了，要等一会儿，还在批。
3: 还在批，好好好好好，动动脑，动动手。
8: 幺哥，今天那个话题五百万太少了，不过瘾。下个星期搞一个1000万。
3: 你，我聊个五百万，他们都讲我有三套房。我们下个礼拜要聊一个1000万、1亿的。拜托。那我合肥都是我的，我跟你们讲，再聊下去真的合肥都是我的。哎呦，我被你们笑死了，结束节目的直播，不聊了不聊了，笑死了呀，拜拜拜拜，下个礼拜一见。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博省山区呢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
3: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57.72点，下跌了20.20点；深证成指15655.23点，下跌了90.51点。创业板指数3948.92点，下跌了2.2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辉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郭，小郭，我来打卡喽！好久没有正式打卡过喽。
5: 啊，欢迎各位啊！北京时间13:33啊，这个欢迎刚才这位打卡的朋友。这里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幸福生活家又来喽。Jack 说春，哎，这个作诗的朋友啊，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灵魂之问。千古之间，唯读书、运动、打卡、908小果，不可辜负。我顿时间，我觉得我这个责任跟使命感高了一些啊。好的，欢迎大家来打打卡啊！午后的时间不要犯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我还觉得哎，我还觉得有点凉快啊。中午就有好热，已经慢慢进入夏天了哈、啊。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夏天里呢，拥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夏天的啊。每年从过了五一开始，基本上咱们合肥的这个夏天一直到十月份，5个月的时间，各种漂亮的衣服。关键是方便啊，对吧？你吃个火锅，吃个啥的？
4: 小伙，你什么时候开个直播啊？你看那个妖哥也开直播了，还有那个电视台的那个王乐乐也开直播了。
5: 哎，好，来啊，这个。咱们中午的时光呢是非常的惬意，所以不管大家是在午饭呀，还是在这打盹儿车上哈，都希望我的声音呢能够陪伴大家一个轻松的时刻。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非常贴近生活啊，又是热搜啊，我每天刷热搜。你们平时给孩子买鞋大概都是多少钱？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有一个牌子叫泰兰尼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突然一下子火了。就真的就是在之前，我女儿两岁多的时候，2到3岁之间的时候，我是有给她买过这个牌子的鞋的。当然也不是我特别主动去买，是因为我们在哪个合肥的商场里溜达到了这个店，然后呢，她自己选中了一双那。

0: 朋友家小孩看鞋，因为他就有两个儿子吧，就是双胞胎。我说我买两双，他因为他那鞋，他当时专柜里写的是第二双半价，因为我不知道他穿多大，我说等等再看吧。就那一双平均折下来要400块钱，差不多啊。所以不少朋友都刷到了哈。根据相关部门的处罚文书显示，泰兰尼斯有一款儿童的凉鞋，它的核心的生产成本仅仅37.8块。你说，所以说你再看看我们乐购908商城卖的东西多么的良心，是真良心。结果呢，他卖多少钱呢？他售价呢却高达179。我跟你说，其实179的价格在泰兰尼斯里真的不算贵的，它成本和售价相差了好几倍。所以这一组数字出来以后呢，就瞬间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要知道啊，我去做了功课，我说为什么这个牌子最近火呢？它主打什么的高端童鞋，主打一个专业的护足，所以很多家长就为了孩子的这个所谓脚部的健康，哎，我宁愿多花点钱，也愿意选择这一类看似更有保障的品牌。哎，觉得贵一点总归好吧。这个大家看到一双1-2百的鞋，成本30多块钱，30块钱，哎，心里就一下不淡定了。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互动一下。互动一个话题什么，就是你平时给孩子选鞋子，你是愿意追求品牌，还是觉得性价比比较合适，穿着舒服为准？我跟你讲啊，就是小孩买东西这个事情，它是随着你年龄的变化，你不停变化的。就像我女儿小时候，我真的是爱给她超级爱给她买贵的东西，就也不能说那种特别特别贵吧，但至少，哎，不便宜。我也不知道为啥，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越买越便宜，越买越便宜。所以呢，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大家也有一些宝爸宝妈，尤其是宝妈，就是你平时给孩子选鞋子的时候啊，你是比较在意品牌？因为鞋子其实我还是蛮在意品牌的，说实话，我觉得鞋子它倒不是什么 T 恤衫之类的。那你是在意品牌呢，你还是在意它这个性价比跟舒适度？那么而且你觉得这个儿童用品到底应该怎样定价才算合理？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国姐，那哪那么贵的鞋？就这么贵的鞋，就我当年那个孩子脚底走路亮灯的，它是那种五颜六色彩虹灯，而且呢，就是说实话呢，你也不能说丑，但是呢，我觉得反正不好看。我也觉得不好看，但是他小孩喜欢这个孩子的东西啊，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重要。我们呢，很多人都说呢，包括就是有关部门也说，我们不反对品牌有合理的一些利润，但是这个利润啊，它你应该建立在一个品质过硬的基础上，而不是利用，哎，我觉得这款孩子对孩子的脚底好，足弓好啊，我用这个家长对孩子的关爱来收割这个溢价啊，就是你看一双鞋赚多少。所以呢，我们大家来互动一下哈，平时你给孩子买鞋，你觉得他这个定价合不合理？你给孩子买鞋，你是看重价格呢，还是看重质量？来啊，已经有人开始留言了。小果你好，我家俩娃一直都穿泰兰尼斯，一双鞋100大几200多，没有想到成本才30多，瞬间感觉自己当了好几年的冤大头。伤心啊，就这个牌子怎么火的，我是真的不是特别明白啊。因为我不说嘛，自从我女儿那双鞋成了孤品以后，我就确实没有主动给她买过这个牌子的鞋，但是其他的也都是一些品牌鞋。我只是最近前段时间听门说你知道这个小孩这个牌子鞋卖挺贵的，我说我好像确实是买过一双，但是没有研究过。哎，你看啊，鱼儿他说真的是太离谱了，孩子给家长给孩子买鞋，就图个材质安全、脚感舒服，谁知道大半的钱都花在了广告费和品牌溢价上了，真心的是不值。有人说幺哥又去中个500万去了，对，反正就是从你们这儿传出去，那啥都有，嗯，什么几套房呀，对吧？多少黄金，嗯。你们多少也靠谱一点，你考虑一下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如果说你是家长啊，你有没有给孩子买过这类的高价童鞋？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我看到这个成本价和售价的差距。

就你看到的话，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有点觉得冤，啊，37块钱成本的鞋，你卖到170，所以大家觉得合不合理？有人说品牌也有一定的运营成本，如果觉得定价过高啊，性价比太低的话，大家都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哈。你看啊，这位朋友说，我作为宝妈特别生气，我宁愿多花钱想给孩子好的，结果商家利润这么狠，关键之前还出过质量问题，太寒心了，出过质量问题。好，来了啊，大家打字都打字，你们也可以发语音啊。这位朋友他说，孩子小的时候买的东西都蛮贵的，因为想把最好的给他，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买的东西呢会越来越有性价比，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可能一双鞋就穿一个季度就小了，但是现在呢给孩子的鞋基本上维持在100块钱到200块钱，太便宜的鞋确实质量不好也不透气。嗯，这是这位家长说的哈，他有一句话很重要，跟我一样，就小的时候买的东西都蛮贵的。你知道以前那个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真的就我那个时候家里有那种就是全天的阿姨嘛，就住家阿姨，那时候阿姨那其他人都上班去了对吧，我带着阿姨带着孩子出门，那个架势啊，哎，去超市啊，在政务区的商场啊，在某大型商场啊，就逛买童装买，真的很舍得。就其实真的不是钱不钱，是那个时候观念和现在不太一样。就那个时候就总觉得，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我女儿裙的普通均价在500左右，关键是还有一些爬爬衣，你知道吧？就还有那种小孩子的爬爬衣。啊，有人说传承是不是都传承给了3老板？这真的。啊，江世熙说看情况吧，我还没有孩子，我平时就穿个几十块钱的回力透气鞋，可能穿个2-3个夏天就扔了。最近锻炼需要就是减减重啊，看上一双这个我就不说牌子啊，亚瑟士的鞋，1000多啊，到现在还在纠结买不买，买啊，你买吧。我觉得成年人啊，其实鞋子还是要穿得舒服一点。就是我们先不说孩子了，因为成年人首先第一点，你不能到了30岁你还在长尺码吧，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觉得一双还不错的鞋，它确实能够让你穿得比较舒服。而且鞋子这个东西跟衣服还不一样，它鞋子它是每一分钟你都在用啊。你看，比如说国姐，现在很多的运动品牌，大人的品牌，运动底下也会有小孩的品牌。他上次呢，我就是带我女儿去买鞋之后啊，她都知道好多品牌，好像就怕攀比，就好像还攀比一样哈。我女儿看上一双李宁旗下的一双鞋子，叫什么赤兔，我都没听说过，然后大概500多，啊，我也没听说过，啊，我女儿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啊，这怎么还有这个牌子？比如说小果果，再过几年买什么鞋子就不是家长说了算了，我儿子16岁了，什么鞋子衣服啊都是他说了算了。你还16岁了，8岁的女儿，她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审美了啊。当然我鞋子确实现在给她买的还算是我觉得是在她之前还想去花点钱的，几百块钱也是有的。而且我现在就是有很多家长可能喜欢把孩子的就鞋稍微买宽松一点，我就一直很喜欢买正好的鞋子，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总听说你这个脚啊不能让它就是放开长它真的是会长很大。你们知道我家里有，就是我有一个亲戚的姐姐，我堂姐，她在17岁那一年应该是高一的暑假，然后那个时候她是多大，是35码的脚，然后到因为我们家人普遍脚都不是特别，就是正常尺码啊，没有那种很大，没有很小，就是正常尺码。他1.65米的个子，1.6465米的个子，35码的脚，然后17岁的暑假到一个我们一个亲戚家住了一个暑假，不到一个月，那一个月呢夏天家里呢是光脚的，回来变成36.5码的脚。所以从小就好像总是听说孩子的脚哈，你要如果放开让它敞着长，其实它可能是会比你穿鞋子要长一些，所以我老是有这种想法，在我跟我女儿买鞋都是卡着码买，基本上卡买宽松一点点，比方说她穿31的鞋子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买32的啊，就是有点这个心理作用在啊。粉红猪小妹她说，我家从学步开始就是基诺普，一双最便宜的也是3-400，我家现在12岁了，足弓依然有问题，还不如普通的布鞋，现在我们也就100多的运动鞋了。朋友，我锁定你了啊，你得到我们商城来消费啊，你一双鞋最便宜你都3-400，你这个消费能力。

0: 你在我们上车，你不得整上上上下整一套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哈，足弓其实呢，足弓的形状是天生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比方说扁平足啊，或者是足弓不够有弧度的话，它其实这个形状是天生的。越是这种足弓，它越是需要一些可能一些舒服的鞋子。但是呢，这个鞋子并不能改善它足弓的形状。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这一点是科学啊。你不要再听哪天横空出世一个品牌说能改善你的足弓，就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啊。
1: 成本37卖178不还好吗？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然后再到门店的房租，他店里边进价50，他不卖100，他怎么赚钱呢？还有房租、人员工资。
0: 关键是爆出来这条新闻卖170，你真的到店里去看，他们家的鞋均价真的不是这么多。我不说了吗？就是幼童的鞋要卖到300多，你在他们家真的卖到170多块钱的鞋，我觉得我都觉得是特价了。所以其实啊，我们觉得家长愿意为孩子用品去付费，他付的是什么呢？是安全、品质和放心，他不是虚高的价格。和过度的一个营销，所以啊，如果说你一个品牌想要走得远，靠的呢，从来的不是漫天的定价和广告的轰炸，对不对？而是扎实的产品质量以及你对得起这个价值的品质，不是不让你赚钱。我始终觉得，我说做生意，开门做生意，你得让人赚，但是你赚多少，对吧？你这个有没有虚假宣传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大家好好去商榷一下的啊！我们2点钟秒杀，大家可以到这个乐购908去看一看哈。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去看。每天都有秒杀，我这个点在2点啊，9.08元，你对比一下这个良心的价格。你刚才呀，那个买亚瑟士的，对不对？你刚才那个什么，不是亚瑟士，那叫啥？等一下啊。基诺普，来，基诺普的这位家长，你一双鞋均价300-400，你到商城去看看，我们的昂跑我们才卖到多少钱？其实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利润在的哈。来啊，这里有人说以后再也不盲目的跟风买这种大牌童鞋了，原来贵的不是质量，而是品牌包装，以后选性价比高、穿着舒服就行，品牌也有一定的作用啊。其实我个人说实话还倒是一个蛮看重牌子的人，说实话啊，就是我总觉得牌子它有一个标准在这里，就是不是牌子的东西啊，我觉得总觉得我还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自己去研究它。那么你看啊，也有一些呢是保持一些客观中立的，我筛选一下大家留言。这位朋友说，小果你好，我觉得做生意肯定需要运营、房租、人工、营销这些成本，对不对？刚才那位听众他语音也说了，不可能按生产成本卖，但是差价翻个4-5倍确实有点夸张了。你们都是。还有一位朋友说，果姐你好，这个点听你的节目很开心，但是突然想喝一杯冰酒酿。那你去点呐、啊，你去买啊！我上节目是不能喝，你能喝呀，你可以边喝边听啊。哎，有时候客观来说，生产成本只是一方面，还有门店租金、设计研发、物流、人工一大堆费用。不过170啊，这个37的成本确实溢价偏高了，涨了就是一个150嘛。年轻的心说，国总他家鞋子均价300，你家的裙子均价500。我女儿均价500裙子的时候仅限于她4岁以前，好不好？4岁以前她那个时候的衣服确实有好贵，不带给你们夸张的。我跟你说，我在法国还给她买过裙子，我真的不骗你们。我现在想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想得出来的。你这件事你现在不是，我在我身上我不可能是不可能发生了，但是以前真的就要，我一出去就要给我女儿买衣服，一出去就要给我女儿买衣服。现在就真的觉得，就孩子吧，长得一是长得快，二是对于他来说，就是舒适度真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自己也现在越穿越休闲，所以我现在给孩子买衣服就是卫裤啊、卫衣，我们商城的 T 恤，你们想不想跟我女儿穿同款？来商城 T 恤衫进去，79块钱3件，迪士尼的这个衣服，我跟你说真的很舒服。79块钱3件 T 恤衫，你夏天还要干啥呀？还自行车呢。 来啊，这位朋友他说，儿童类的品牌它肯定跟奢侈品的含义不一样，奢侈品呢有可能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它卖几万十几万，就是买的品牌。但是儿童类的产品就是奔着父母想给孩子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去收割的，这种给人感觉就不好。对，比方说你买一个那种大牌的项链手镯啊，十几万的，就讲实话啊，真的十几万的，大几万的这种项链，十几万的手镯，你没办法，人家牌子就放在那里，人家做工就放在那里。我说真的啊，就是我是既买过正品，又买过所谓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就是你对吧？你们都知道，你要知道现在卖一些就所谓的高定，它也很贵。我是真的对比过，我说实话，它还真的有区别。嗯，虽然就是我可能心里觉得，哎，我也花到这个钱了，对吧？你可能一条上几万块钱的项链，你定就是你定一条一比一的，也要个大几千甚至上万，接近上万的价钱。但我依然觉得确实有区别。所以奢侈品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但是孩子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孩子的东西你这个就是他是奔着，哎，我希望给你好一点，我希望你穿得舒服一点，这种爱的心理。爱的心理，哎，有人说以前大宝买东西的时候都挑好的买，各种衣服、玩具、鞋，现在二宝的衣服都是找大宝、找老表们淘。二宝出生到现在一周多了，衣服、鞋基本没花钱啊，一周多啦。那你现在还在是月子里，还是你是爸爸啊？他说不是为了省，只是觉得没必要买。我跟你讲，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呢，就省是一回事哈，不是说省就是。我不能看到家里有任何一件不穿的东西出现，就比方说哪怕它是一件背心，但凡我不穿，我这个东西不能看到家里，我放在家里我浑身都难受。就我那天的时候我说是不是有毛病，就每年一换季就整理出来很多东西，我说我是不是有毛病，就这个东西吧，你说你扔的也不舍得，然后你卖吧它也不可能，你说你送人吧有的时候人家也不一定合适啊，对吧？就你怎么办？哎，所以大家，我觉得不仅是孩子啊，成人买东西都是也稍微的理智理智。你买的时候爽，你买回家以后怎么搞？还有一些没有结婚未婚的啊，他们就是我们从未婚旁观者的一个视角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虽然我还没有孩子小狗狗，但是看完这个热搜啊，听了你说的，真的惊呆了。儿童用品溢价也太高了吧，专门收割家长的焦虑和爱心，就是想给孩子点好东西。家长真不是，我说家长可真难呐。就是现在好多儿童用品都这样，这位朋友他说，童鞋、童装、玩具比成年人玩的都贵好多，其实成本根本没差多少，全是品牌的溢价。但是你话又说回来，那咋办呢？你就想给他买点牌子的东西，可咋整呢？今天说的宝爸宝妈的痛处了。
1: 我家中考发体育的时候去耐克给他买了一双碳板跑鞋，1700多元。
0: 听到多少钱了吧？嗯，四位数，四位数，再听一下。
1: 我家中考发体育的时候去耐克给他买了一双碳板跑鞋，1700多元。
0: 哎，但是他人家是中考考体育的时候嘛，对不对？就是中考考体育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吧？他毕竟对于你这个鞋子呢，一定是100%要求需要好的，对不对？好，我整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还有一些啊，没关系，慢慢留，待会儿回来还要答题，2点钟还要秒杀。关于这个儿童用品应该卖多少钱，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各有各的说法，但其实无管怎么说，我觉得最后还你家长还是会去花那个钱，除非你到我们商城来，对不对？有些人爱到忘了心。来啊，我要找到你这首歌，来，我们过渡一下整体歌，我继续回来。

0: 心动，天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8: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学生提议，吸烟区可以设置板凳吗？站着抽好累。老师回应，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受多少累？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对于这一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的点评。
11: 学校这个回答

0: 粹利落，获得了点赞无数。学生的诉求啊，听起来似乎合理。既然设置了吸烟区，为什么不能让人坐得舒服点呢？但校方的逻辑啊很清楚，吸烟区不是休息区，它的存在本身是为了规范吸烟行为，而不是为了让吸烟这件事儿变得更惬意，更值得留恋。如果吸烟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刷着手机，一待就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吸烟区到底是控烟还是在变相鼓励吸烟呢？这背后啊藏着公共管理的核心逻辑，一个运转良好的校园乃至一个有序的社会，不需要对每一个不舒服都做出让步式的回应。公共规则的制定从来不是单一满足个体便利，而是在个体诉求与公众利益行为导向之间找到平衡。有些诉求，比如保障基本权益、解决合理困难，必须全力满足。但有些诉求，比如为不良行为寻求舒适化的便利，就需要适度拒绝。这种拒绝啊，不是懒政，而是更负责任的引导。生活中有很多所谓的不方便，都是规则设置的摩擦力，目的呢，是规范行为，守护公共秩序。校园里站着抽烟的不便，同样是一种隐性的引导。它让吸烟者在短暂的不适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思考吸烟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甚至生出戒烟的念头。校方的回应啊，没有否定学生的感受，却清晰立住了规则的底线；没有生硬的说教，却传递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他告诉我们，公共管理中的边界感从来不是一刀切的强硬，也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懂得区分诉求合理与否，用适度的不方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观。毕竟真正的规则善意不是让每件事都变得舒服，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边界内学会约束自己，尊重他人，这也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体现。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呢是封闭施工状态啊，预计到8月31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是4120.37点，下跌了56.74点；深圳成指15484.58点，下跌了260.57点；创业板指数3903.66点，下跌了47.4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这里是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哈。打卡不能困啊，这个点很多妈妈要送孩子去上学了。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通过微博热搜，还有一个品牌啊，有一个品牌泰兰尼斯，它因为主打高端的这个童鞋，主打一些专业的护足，结果呢，成本仅37块钱的鞋，它就卖170多，他们家的品牌平均的鞋要300块钱。所以呢，我们就问问大家哈，你觉得这种标价合不合理？你平时给孩子买鞋选择的是怎样的一个性价比呀？还是说追求牌子呀？留言很多啊，有人说是的，儿童的东西都贵，儿童酱油也特别贵。你别说儿童酱油贵，我说儿童的盐，你可买过盐？我记得以前啊，就是这我都忘了，要不是看到孩子，就朋友家孩子小，我都忘了以前给我女儿买过的盐。我觉得那个盐，正常情况下，普通家庭你吃2年都吃不到那个盐的钱。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你就滴一点点就可以了。关于买东西这件事情啊，我始终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啊，当然如果说你有钱啊，你不在乎钱啊，你无所谓啊，那随意。你确实就选牌子，就是你选牌子，反正这总归它也就大差不差在那儿啊。牌子确实有一定的保障性，但是呢，也有人说哈，就是以前总觉得贵就好，宁可自己省也要给孩子买好的，现在才觉得哈，买东西还要看材质、做工、舒适度，不能只看牌子。有一些小众的平价童鞋，做工、透气、护脚一点都不比大牌差，只是没打广告，名气小而已。啊，性价比超高，所以希望这个商家啊能够良心经营，对得起家长的信任，对吧？你做生意的，我们也觉得你这个就是该赚的也要赚，但是当你去花很多的钱去买所谓的你觉得冤大头啊，你觉得亏了，那你就到我们这里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眼瞅着520又要到了，朋友们，只剩5天，倒计时还有5天，还有5天啊！我们近日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是火热上线，你放心，绝对没有你想的那种溢价啊！你想有它都没，就没有，知道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关于这个520的一个就是这么美好的日子，我们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呢是全新上架，春夏的服饰清爽换新，所以犒劳自己挑选心意的好礼呢，一站式可以轻松的配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更有双重的福利，是重磅来袭，比方说全场你买2299就打95折，满520就打9折，同时呢，当你单笔10副满520的时候，还可以参与抽奖，哎，能抽奖，你100%能中奖，赢什么呢？奖品有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佐都的防晒闪，佐都防晒闪你们可买了，我女儿是必需品啊！我跟你们讲，从孩子开始，你别说鞋了，你这个防晒霜是一定要买的啊！还有像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的满券等等啊！我们活动呢，即日起到5月20号，大家都可以去参与。那么微信搜索小程序，听好，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呢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好多人说每天就等着国姐播这个乐购908，捧场啊大家！但是确实是有好的东西给你们。那么我们520告白季来了哈，给爱人一个最高级的仪式感啊，选护肤品就可以了啊。护肤品始终还是我觉得选没错，而且它是刚需啊，对不对？你跑不掉啊，你总要用吧。那么今天乐购908呢，就给大家重磅推荐，听好，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4件套。听好了啊， 这个套盒呢包含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然后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加奇迹晚

0: 双60毫升，整个一个礼袋礼盒样样齐全，省心又有面子。我们其实推过一些海蓝之谜的产品，卖的都很好啊。其实懂护肤的都懂啊，海蓝之谜这个核心的神话活性精粹，它是萃取了深海巨藻发酵的修护能量啊，它的这个精粹水呢可以瞬间的补水。我有跟大家说过，海蓝之谜其实最强大的功效就是修护。它最早啊就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用于这个一些修护的这种病人的脸上，他发现了这个成分。所以海蓝之谜，如果你想这个修护能力好，保障你肌肤的屏障，你选它就没错啊。它能够保护你的角质层，保护你的皮肤受损，当你有一些泛红啊这种情况下，你只有先修护皮肤才能保证任何营养能够吸收啊。所以啊，它的这个浓缩修护精华呢是深入你的皮肤底层的，包括淡纹啊焕亮。所以大家呢可以白天用经典面霜滋润去抗老，经典面霜都知道吧，经典面霜取一点在手指间乳化啊，手掌乳化直接上脸就可以了啊。夜间呢就用奇迹晚霜去彻夜修护，一套搞定你全肤质的护理。重点是价钱，海蓝之谜作为一线品牌啊，超一线的品牌，我们乐个908商城520专属活动，这整个套盒只要1999，2000块钱你也别来跟我说贵。我跟你说，它真的是四套东西，你要知道在专柜你这个价钱就是买一瓶面霜的价钱，就是一瓶面霜价。你把钱省一省不行，你还能给你孩子买几双鞋啊，知道吧？这是四个精粹水配上这个修护精华，全部是50毫升正装，再配经典面霜，再配奇迹晚霜啊，并且呢叠加满就单笔呢以520元呢就9折优惠，到手只需要1799.1啊，1799。那么下单呢就送你，听好，双色迪奥变色的这个唇膏，3.2克的001号色，这个迪奥的唇膏在市场单支呢也是要数百块钱的三位数。额外你还能参与幸运抽奖，所以咱们再中一个 YSL 香水，它不香吗？对不对？真的惊喜不断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我们908所有的护肤品全部是全线保障，你们要相信啊！跟你自己去免税店买，我朋友现在就在韩国，真的，他给我免税店报价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价格比我们的商城真的要贵，不能怪，就是定价问题，这是我们拿货。有自己的渠道，好不好？你要知道，电商平台同款的套盒活动是将近7000-8000的。不挣钱是真的不挣钱，那我们啊，所以呢我们直降是没有套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哈，礼袋包装特别适合马上520告白送礼啊，你送妈妈也特别好，你赶紧送婆婆，你怎么当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抓紧时间来抢啊，来商城抢购这份浪漫与实惠啊，真的很实惠。乐购908的同时，我们商城的涵盖美妆服饰啊，包括像生鲜酒茶家居啊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上千款的好物，欢迎进入我们的首页去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下单购买，抓紧时间拼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套装啊。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有人说抓紧时间冲呀，我库存不多啊，这种东西都是买一套少一套啊，你一定要去抢。年轻的心说，现在的核心还有如何去界定它的品质和价格，能否真正的匹配其价值。对呀，我经常说我愿意花1000块钱买到700块钱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让我花1000块钱买到100块钱的东西，不是我花了多少钱，是它值多少钱。所以我们这个海蓝之谜你还说点啥，这个我必冲啊，有些东西错过就没有机会了。来，今天第一道题啊，问大家，这道题很好玩，你们不要去尝试啊，不要去尝试。我问大家哈，人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能不能走直线啊？就你闭着眼的时候，你能不能走直线 ？A 能 ，B 不能 ，C 偶尔能 ，D 因人而异。就完蛋了，我怕你们现在把车对吧，靠路边合法一停。下车开始走，请问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能不能走直线啊，朋友们？能不能？偶尔能，以及因人而。

0: 比如说小鬼小鬼，你今天播音的时候吃的什么含在嘴里，我怎么可能还敢吃东西啊？我什么也没有吃啊。
1: 这个我知道，我闭着眼走过的，不能。
0: 你不能，然后呢？有人说不行，我试过，然后掉坑里去了。
1: 我之前闭上眼睛试过，不能走直线，我就猜不能。
0: 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试啊？你们是真心话大冒险跟人打输了，还是你们为什么要试这样？来啊，有人说不能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卢若凡说反正我是不能走。还有人特别实诚的说，天偏偏的女人说我喝多了就能走时间。酒不能贪杯哦，小酌怡情，大醉伤身啊，不能贪杯。有人说海蓝之谜在哪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啊，四件套一整套才不到2000啊，四件套精粹水加精华加经典面霜加夜间的奇迹面霜，随便哪一样你去专柜都得2000块钱朝上。而且你如果买的价钱划算的话，你舍得一点，你在家里面可以给自己做护理啊，你知道吧？就是你到专柜去预约一些有那种线下 SPA 店的话，他给你做面部的 SPA， 就是哇那种很大勺的那种经典面霜，你知道多舒服，好舒服啊！一套护肤，你一套护理都要上千，哎，就是怎么能够让你们去动心呢？有人说心中有直线就能走直线，哎，鼓掌，全体给他鼓掌。这位听众，你说他得多能扛事儿啊啊！朋友，你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那、啊、心中有直线就能走直线。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这道题，很好，很多人都答对了。当然，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去尝试啊。正确答案选就是 B， 不能。为什么？听好哈，为什么啊？因为闭上眼睛的时候，它会失去视觉的一个校准，就是这个校正的这个准确功能，大脑无法修正方向的偏差，它就会走偏。我跟你说，你别说，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都得试试。我安排一个同事在边上，我走一下。有人说尝试就是尝试，我也想试试来啊。今天呢其实都是和生活常识有关，但我觉得很好玩啊。第二道题也很有意思哈，今天没有什么法律题，不能天天都法律题啊，吃不消。问的是以下哪一种颜色，听好，能让人犯困。反正咱们这个点多少都是有点困，对吧？我也知道。来啊，四个选项 ：A 红色 ，B 蓝色 ，C 绿色。D 黄色，这四种颜色，请问哪一种颜色最让人犯困啊？犯困啊！

0: 来来，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啊。加湿器说同理，你闭着眼，单腿独立也站不久，是的吗？
1: 找一个封闭的场地，闭着眼睛开车，应该可以开直线吗？
0: 你乱讲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吧？我们这个开车一定要在这安全、清醒，绝对不能酒驾，并且是合理合法的地方去开。你不要去做这种尝试。你说有人在旁边陪着你，你走走，闭上眼走个直线也就算了，人家干啥吧？僵尸鸡说：“同理，你闭着眼，你单腿独立你也站不久。有没有可能你睁着眼，你单腿独立你也站不久呢？是不是？”
2: 红色，红色应该是红色。
0: 红色啊，哪个颜色让人犯困？红色。有人说，僵尸鸡说 D 吧，暖色系的助眠。D 是什么选项？我看一下，D 是黄色啊，还有人选蓝色，还有人选绿色啊。怎么着就爱看点绿啊？人生没有绿色过不去啊。
1: 应该是黄色，黄色的话可能会让人保持清醒。
0: 你们这道题选有没有什么逻辑啊？其实我可喜欢你们答这种没逻辑的题了，就乱选，一通糟选。有人说，那如果闭眼走不了直线，如果有些视障人士呢？他们是有，这是有专门的一些啊，知道吧？就是他们这个辅助的功能。我们指的是，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可以闭上眼去走试试啊。也要相信人体有很多很神奇的功能，就是我们你要相信身体每个细胞、每一块骨头啊，它每一寸肌肤，都是对你这个可以正常在正常运转你就不可磨灭的贡献啊。你也不要去质疑。来，我们来看看。好，有人截图截我打网球的图。你知道我网球啊，真的。姐姐作为一个网球的这个爱好者，也不能说打多好，但说实话还是不咋地，真的不咋地。因为那为什么呢？你网球这个运动啊，它确实有一定的怎么说呢？一定的专业性，它不像你羽毛球，你怎么都能打起来，对吧？大爷大妈都能打起来，网球你是真得学。然后呢？很好玩，因为我报一对一的课，教练呢就说来打球，来打球。我说教练对不起，最近法网，我要去法国了。就扯嘛，我说没网啊，温网又打了，知道吧？然后啊，教练前几年见到我的时候，你知道吧？就因为我那个设备装备背都很齐全，他看到我，他说，哎，郭姐，你马上就要法网18号，哎，就过几天18号开始打。他说你稍微就赛前你不得备战一下吗？打动了我的心，叫我要备战一下法网。那你抓紧时间，你该进入到封闭训练期间了。哎，笑死！说国姐抖音叫啥？小果小花朵啊，给你去看一看啊。法网选手，我跟你们说，网球不到3.0以上根本没办法跟我打球，为什么？他不能给我喂球，你水平差点，你没有办法精准的把球喂到我这里来啊。僵尸鸡说闭着眼可以站很久，除非你站不住。闭着眼，睁着眼可以站很久，除非你站不住。闭着眼你估计支撑不了30秒，那我试试呗啊。我都打法网了，我怕你这。这个说小果啊，你搞个福利呗，能不能给坚持读书坚持打卡的老听众粉丝签本啊，赠一本签，就是签名的书可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关键是他要求的书，你余华的啊，莫言的书都行，都行，可以。要不你等我写。当然了，我们其实坚持打卡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些福利的。现在因为你知道我一个人做节目啊，有时候去哪里能找到你打网球的照片？抖音搜索小果小花朵，法网选手，知道吧？3.5以下的没办法跟我打球，为什么？两人都打不起来，两人最多只能打两球。但是柿子症啊，对吧？就是咱气质在那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什么呢？选的是 B， 蓝色。 听好啊，为什么呢？很多人没想到吧？蓝色它能抑制大脑的兴奋，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啊，容易犯困。蓝色，蓝色。所以啊，之前我记得我有一个设计师朋友，他在建议一些人家里装修窗帘的时候，他会建议主卧卧室的窗帘用蓝色，比方说海蓝，或者是那种莫兰迪的那种黑，就深色那种蓝色，一是不透光，我不能透光，我睡觉不能有一点光，一点点光都不行，有声音可以，不能有光。

好，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就到这儿吧，因为就剩下也就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去乐购908看一看啊，你们去看看我女儿同款的 T79，我买了3件啊，还有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套装，520就要到了，你现在冲，你现在送，你还来得及哦，你现在不买怎搞？真的是为大家争取了很大的福利，你们不用全世界比价了，全世界乐购908在正品里最便宜，我只能这样给大家说了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去转一转看一看，我们现在还有满减的活动啊。好，哎，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怎么着，是不是舍不得我？舍不得我就去抖音看看我打网球。差生文具多，知道吧？主打一个有装备。好，法网就要开始打了啊，朋友们。过几天如果我要是真请个假什么的，你们也就知道我去哪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要买东西去我们乐购908看看，不要再花那些冤枉钱，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也可以到我们商城来选啊。明天同不是明天了，明天周末了。我们只能下周一了，下周一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了，朋友们，周末快乐，拜拜。我的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我省山区呢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7: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8: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21.64点，下跌了56.64点；深圳成指15483.44点，下跌了262.28点；创业板指数3902.31点，下跌了48.8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呢，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19636369。

敢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肩上就会有颗心有心。

0: 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五十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前4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推动铁路融合深入发展，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5安徽确定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已经有较好基础的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氢能和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等已占据先发优势的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8大现代服务业。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之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了紧急撤离警告。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那狼溪东站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往返狼溪线的车辆要从狼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到6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下跌42点，成交额达到15192亿元。继续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561点，下跌184点，成交额达到18252亿元。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0: 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两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5: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4: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5: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五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四斤七两啊。
4: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6: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下午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

0: 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好，星期五下午4:01，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形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以来首次全面修订。国家药监局表示，条例修订后，从以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年初，我省即出台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部署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突破全。

0: 场景落地，聚焦聚力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力争15/5末实现应用落地超1000个，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的普及率超过90%。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刷新历史最高水平。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各位开车的朋友请注意河安高速的最新通行提示。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现在已经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如果您有计划通过以上位置，请您及时调整。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锁定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大家好，我是嗓子哑了的娟娟。今天的声音可能听起来更，哎呀，没有力气一点哈，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你看啊，今天原本是应该我在下班之后去接送娃，晚上呢有英语课，还有一节运动课，这会儿呢只能托付给娃儿他爸了。所以家长们要想照顾好孩子，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啊这个给孩子准备什么好吃的呀，给孩子准备什么这个好玩的呀，啊。不是要管孩子的学习啊，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呀，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育儿先悦己。那在健康方面更是这个样子，只有自己是健健康康的啊，小朋友呢接下来才避免很多被感染的风险，比如说像现在嗓子剧痛哈，那怎么办呢？我就只能在家里也好，在单位也好，就把口罩一直戴着了啊。然后接送的这个事儿啊比较好体力，那暂时也是不能进行了，所以各位啊，一定要先保重好自己，然后才能照顾好孩子呀。今天是星期五了，又到了我们节目这个开动脑筋的时刻了，你准备好了吗？来说一下我们答题的这个方法，很简单，如果你知道我们题目的答案，就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知道很多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家长们，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在上学那会儿积累了不少的知识，一方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班了，可能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关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所以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出现像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英语课代表、音乐课代表等等等等。为什么封你们一个课代表的这个称号，就是因为即便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学过这些知识了，但是这些知识既然学了就扎根在自己的脑海当中，这个表现啊，答题的表现是相当相当棒的。好了，不知道今天各位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出题了。这道题目啊，这道题目其实呢，它藏着我去年的旅行目的地。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就去这儿去旅行了啊。来，第一道题目啊，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啊，这是一道历史题啊，然后呢想问问各位，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有丝绸之路啊，从古代就一直到现在，这条丝绸之路对我们国家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您知道这个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就是陆地的丝绸之路，它不是海丝啊，陆地的丝绸之路，它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哪个城市吗？起点可能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城市它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啊，大家可能会在这个2到3个城市当中纠结一下，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终点真的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你会发现哇，中国的古代人真的太厉害了，原来我们就牵着骆驼骑着马走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哈。好，你知道答案吗？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啊，它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哪个城市呢？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看，答对这道题目的朋友一定是历史课代表啊，学历史学得非常的棒的。好了，我们给大家一些选项哈，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开始答题了，大家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有一位朋友啊，这个 SY 就说了，他说东起洛阳，西到天竺，东起洛阳，西到天竺啊，这个起点和终点对吗？好，各位继续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您在手机当中搜一下，手机打开，微信打开，然后搜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语音啊，文字啊，视频啊，图片啊，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好，那还有朋友说东起长安，西到罗马，有的说啊东起洛阳，西到这个罗马，这个罗马大家好像比较集中啊。然后那个也有朋友说是到天竺的，还有朋友说是东起敦煌，西到罗马。那到底是哪个城市呢？你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有 有朋友说终点应该是大邑吧，那个字儿啊，那个字儿其实看上去像是食物的食啊，在历史当中呢也会读邑，大邑的邑啊。这个大邑呢是唐代对于阿拉伯帝国的这样的一个音译、啊、所以呢有专家就认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在读的过程当中保留古音啊，就是贴近原音读作大邑。好了，只要把那个字儿敲出来都可以哈、啊、好了，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它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哪个城市？其实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啊，这个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不同的朝代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唐代，比如说元朝啊，其实呢它都不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古代丝绸之路路上的丝绸之路，它一般都是从，这个朝代它的都城出发，然后去往目的地。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啊，一般我们提到的这个丝绸之路的话呢，是啊时间比较长的啊，担任这个丝绸之路起点时间特别特别长，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有很多美食，也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的景点，甚至他们的博物馆也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在去年去的时候，那五天的时间打卡了6个博物馆哈。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哈，娟，我知道了，是不是西安呢？啊，对，从西安出发一直到大邑是吗？啊，也有朋友说是从洛阳出发一直到罗马。好了，这条这个题目我们就不卖关子了，要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陆上丝绸之路，它的起点呢是中国古代的这个都城长安。长安呢，然后它通过甘肃、新疆，然后经过中亚国家，然后到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最终抵达地中海。它的终点是罗马，所以所有答罗马的朋友，你们答对了，答对了。你要知道，全长是6440公里啊！这条连接欧亚大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所以呢，也有人叫它哈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哎，所以要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谁答对了呢？你答对了吗？好，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一路小跑答对了，还有啊，花一样的日子啊答对了，还有瑞瑞答对了。好嘞，这个答对这道题目的朋友确实是比较遗憾啊，比较少。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答题，接下来这道题目啊，大家要来猜的是。猜的是一个数学名词，哎，好，请问各位啊，7天7夜，猜一个数学名词。这个数学名词呢，是往往很多在计算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上几何的时候，老师会要求，哎，来求一下，求一下这个图形的这个正方形，或者是这个长方形的，哎，那个什么什么，哎，对了，你知道吗？啊，这个7天7夜猜一个数学名词，请问你知道，哎，这个数学名词是什么吗？知道的话呢，就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哟。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呢是星期五，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进入到了挑战环节啊。我们这个时候来挑战的是大家的记忆力了，大家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啊。因为这个当中出到的很多的题目啊，其实呢是跟我们大朋友以前学习过的知识有关。比如说刚才我们出了一道历史题，接下来我们要出的是一道谜语题。这道谜语题它其实呢也是一道数学题啊。想问问各位，你知道吗？就是7天7夜来猜一个

数学名词啊，微信平台上，雨露小跑说是周长，啊，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啊，明天啊，明天说是周长，他说肯定不是面积。雨后彩虹，曹雨佳的妈妈啊，说是周长。 我记得曹雨佳之前在好几年前曾经来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谢谢雨佳妈妈现在还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雨佳妈妈啊，还有刚才有一位朋友都答对了，七天七夜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七天，七天不是刚好一周吗？对不对？哎。 一周，然后哦对，还得加上七夜，七天七夜才算是一周。哎呀，这一周的时间挺长的，周长。好了，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按你们的答案，对对对，所有答周长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了，答对了。

0: 坠地的一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哈。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娟娟留言说，娟娟你出的题目都好难啊，我就发现我有很久很久都没有看数学书了。那想请问一下，你们家宝贝是不是还没有上小学呢？上小学之后家长一定会跟着宝贝一起啊，然后把语文、数学、英语都好好的复习一下，然后学的可比我们上学那会儿啊要认真很多哟。哎呀，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上学那会儿刚刚学几何的时候数学还行，可是越往后学越难，现在不能提几何，一提几何我都想挠头。哦，真的是这样吗？啊，其实数学，哎呀，真的，这是一门需要极强的逻辑，然后这个思维能力的学科。但是数学呢，是很重要的基础学科，所以请家长们和孩子们都一定要重视啊。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20，再过一会儿啊，家长们要到学校门口去接孩子，接上孩子之后呢，记得跟孩子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出一道题，这道题目其实挺简单的，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答出来呢？这道题目，如果你在答题的时候遇到难处的话，没关系啊，也可以邀请小朋友待会儿和您一起来答题。然后呢，可以把小朋友的声音啊，他的文字都可以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就是想问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大家来猜一猜它的名字是什么？这道题目呢，也是一道地理题，想问问啊，这道题目的谜面是不冷不热。请大家猜一个城市的名字，不冷不热啊，请大家来猜一个城市的名字。然后你要是知道的话呢，速度啊，第一时间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半点之后来给大家揭晓这道题目的答案。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呀，炎热的夏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这个然后天会越来越热，各位准备好了给孩子买一双夏天的鞋子了吗？好了，怎么挑这个夏天的鞋子呢？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啊，既要舒服不闷脚，又要耐造防滑，选来选去呢还是卡洛驰最靠谱。乐购908商城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卡洛驰儿童洞洞鞋，哎，这是孩子们夏天的本命鞋啊。但是也有家长跟我之前的担心是一样的，这个洞洞鞋它会不会不防滑呀？哎，我之前就买到了不防滑的洞洞鞋，好像就是平常的地面上走的时候呢还挺靠谱的啊，一旦是遇到水的话呢，原本应该防滑的洞洞鞋突然就滑溜溜的，但是这款的卡洛驰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它的鞋底是做了防滑的纹路，瓷砖地呀、湿滑的路面啊也不容易打滑，所以活泼好动的小朋友，哎，跑跑跳跳踩踩水，出门去溯溪玩水都没有问题，稳得很啊。这个安全性呢就直接拉满了，而且它的后跟带是可以调节的，既可以当拖鞋来穿，又可以把带子扣上之后当凉鞋来穿，日常穿也是很安心的。而且呢，现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有520心动礼遇已经上线了，很多的我们的同事啊都忍不住冲到乐购908商城当中去买买买，毕竟现在不光是有折扣还可以抽奖，我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乐购908商城呢，您可以把手机打开，然后呢在微信里面直接搜啊小程序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呢就是阿拉伯数字，就对，就是我们啊，乐购908商城，哎，找到这个小程序，然后点击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哇，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呢清爽欢心，你可以送给你的爱的人，哈哈，送给你的朋友呀，你的合作伙伴啊，你的领导呀，你的好闺蜜呀，也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爱人来挑选礼物啊，当然还可以犒劳一下自己，一站式就可以轻松配齐了。跟大家说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折扣相当给力，全场满299就可以95折，满520就可以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还可以参加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还有佐都防晒伞啊、燕窝银耳羹啊，以及大额满减券等等等等。活动呢，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来加入喽。啊，有朋友说了，他说卡洛驰我自己也有一双，那您应该是大朋友吧？对对对，卡洛驰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风靡啊，基本上是人手一到两双、三双、四双都有的。要跟大家说，其实成年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很喜欢我们这一款呢，其实是也有成年款的，而且价格是相当相当的优惠啊。我们都知道大专柜的话呢，一般情况是大几百啊，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哎，我们小朋友的话呢139元就可以拿下了卡洛驰哦。而且儿童款呢是超丰富的哦，成人比小朋友稍微贵个小几十块也是可以挑到的，而且可以搭亲子款、情侣款都可以搭的。很多朋友很关心啊，这个儿童款的这个颜色怎么样。其实最经典的颜色呢有像白色呀、古白色，还有黑色、军绿色、卡其色、肉粉色都是有的，而且都百搭不挑衣服，你随便搭个简单的 T 啊、短裤啊都很好看。还有趣味学院系列，像皮卡丘啊、独角兽啊、冰雪奇缘啊、鲨鱼啊，这些 IP 款小朋友看到了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啊。鞋上的洞洞还可以 DIY 鞋花啊，这个小朋友可以自己搭配自己喜欢的织皮芯，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这个小鞋子，出门回头率也是超高的。儿童款呢是25码到35码都有，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小朋友都可以穿，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就是脚胖的小宝宝也可以轻松驾驭的。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139元就可以拿下儿童款，然后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5个鞋花哦。所以不管是送给自己家娃，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家小朋友的话呢，都特别的合适。但是有一点，就是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去抢购，千万不要等断码了之后再去后悔，那抢不到啊。好，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那个乐购两个字，然后再加上908，直接是乐购908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者呢您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可以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当然除了有卡乐池成人款啊，这个小朋友款都可以找得到啊，还有什么，还有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美妆啊，大家很受欢迎，因为520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包括衣服啊，这个鞋子、家居用品、汽车用品等等等等，应有尽有，1000多款商品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大家可以冲到里面去，趁着现在有活动，赶快来下单一波吧。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0: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资讯。了解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合肥呢目前是多云，室外温度26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孩子们放学之后就可以享受愉快的周末好时光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和别人相处都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回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 One FM 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今天有一点点的遗憾啊，嗓音还是继续沙哑着在，但是没关系，通过这沙哑的嗓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平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这个运动习惯，早睡早起啊，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这样当病毒来袭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回击它，不像我这样中招了。所以呢，娟娟就拿这个沙哑的嗓音来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提示啊，祝愿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每一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有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周五挑战环节，而挑战当中我们给大家出的一些题目哈，其实有的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历史题啊，接下来这道题目大家还没有完全答对啊，就是一道地理题，想问大家有这么一个城市啊，通过一个谜语你能知道猜出它的城市的名字吗？这个谜语的谜面就不冷不热啊，请问你知道这个城市它叫什么名字吗？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微信平台上之前答题答

0: 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底下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文字啊，语音啊，都可以，非常非常的欢迎。小雨滴说了，这还用说吗？那肯定是温州啊，为什么？不冷又不热，对吧？那就是温的嘛，是不是？好，我再来刷一下啊，这会儿答题的朋友蛮多的，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像都有点卡顿卡住了。喵喵猫说是舒城哦，特别舒服的一个城市，不冷又不热，所以叫舒城是吗？哎，这个想法有点特别哈。好了好了好了，直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不冷又不热，那就取个中间，中间就是温州。好了。地理题啊，不冷不热，哎，猜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温州。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去过温州了吗？啊，温州可以有不少的美食啊。好，接下来啊，开始来继续答题。接下来这道题呢，是一道破案题。话说有两个警察追捕嫌犯啊，突然嫌犯逃跑了。然后警察周围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超级超级大的卡车。然后这个警察跟卡车的车主紧急商量之后，卡车车主同意了，就把这个卡车借给警察去追逃犯。啊，两个警察开着这个车赶紧的去追那个逃犯呀啊！然后哎呀，这个特别大的卡车，你知道特别高大，要爬上去的话，那个轮胎比人都要高，要爬上去才可以进入到驾驶室。然后呢，结果这辆车呢，在经过一个桥洞的时候，突然发现呀，限高了。这个桥洞呢，哎呀，假设啊，这个桥洞有3米高啊，这个卡车是3米01高，要假设啊，就是卡车比桥洞还要高个1厘米，怎么办呢？警察又特别想把这个嫌犯给追到，抓回这个警察局去审问一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坏事儿啊。哎，可是呢，确实又遇到了这个难题，卡车比桥洞还要高个1厘米，如果警察开着车硬闯，那一定会被卡住的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谁能想出来一个简单快速又安全的方法，帮助这两位警察快速的开着这个大卡车过桥洞，快速又安全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把你想到的方法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对，这是一道破案题啊，就是有两位警察，他追捕嫌犯，当时呢身边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只能临时征用一辆超级大超级高大的这个卡车啊，然后经过车主同意之后，哎，这个两位警察就开着这个卡车去追捕嫌犯。但是到了一座桥的桥洞的时候，突然发现卡车，哎，它比桥洞还要高个1厘米，如果硬闯，对吧，想着赶快抓逃犯啊，这个硬闯的话一定会被卡住的，所以他们就必须得想办法，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警察快速的开车过桥洞。好，把你的方法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陈思啊哈喽陈思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答题。陈思说了，车胎放气，真的吗？除了车胎放气还有没有别的招？这车胎要是放了气以后能不能走啊，能不能开车啊？啊，燕说了车胎放气。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好几位朋友都没有留下名字，说把车胎的气多放掉一些。那一旦要是车胎气不足的话怎么办？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好啦，各位啊，抓紧时间来帮助这位警察啊，这两位警察，来想想办法，这怎么样才可以快速的通过桥洞啊，去抓捕嫌犯潘明兰啊，他是有什么好招吗？来听听。
1: 是车胎放气，这个我知道，我以前看过这个题目的。
0: 呀，您以前是看过这个题目的呀？哎呀，一不小心漏题了。啊，喵喵猫说了，在卡车上装上大石头，车轮胎一吃重呢，就会矮一点点，毕竟嘛不多，就1厘米，是不是？好，好嘞，那告诉你们啊，你们帮助警察想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就把车轮胎的车胎放一点点气，当然注意安全啊。 好嘞，谢谢各位啊，帮。

主追逃犯的警察想到了一个能够顺利快速又安全的通过桥洞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你看只有1公分，那平时大卡车它真的轮胎比人都高啊，稍微的放一点点气，嗯，应该不影响正常通行的啊，正常开车的。主演啊，这个警察，两位警察抓紧时间把嫌犯抓到手。37度还给了一个招啊，37度说把桥洞的入口地面稍微的挖低1公分。那如果只挖这个入口的桥面的话呢，地面啊，那开到半中间会不会又卡住了呢？这个有风险哈，有风险。但确实也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干脆就把整个桥面都给挖低一点点，这个太耗时间了。对不对？有点耗时间啊，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但有点耽搁时间，要不然这嫌犯要是逃跑掉了怎么办？很难追捕的。好嘞，谢谢所有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来给我们答题啊，来支招帮助警察抓嫌疑人。好，那我们的挑战环节继续，接下来是一道生物题。想问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们做过实验吗？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老师带着我们做实验了哈，制作过洋葱表皮的细胞零食这个玻片吗？哎，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洋葱表皮细胞的玻片啊？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经常会选择观察植物细胞啊，就会用这个洋葱的表皮植物细胞啊，然后想问问啊，还记得这个过程吗？就是你知道在制作洋葱表皮细胞零食装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老师会说，哎，你放这个载玻片上滴几滴液体，这样的话呢，哎，吸水膨胀，然后就能够很好的去观察它的正常的形态嘛，对不对？好了，请问这液体是什么？是清水呢，还是生理盐水呢，还是酒精呢？老师让在做这个生物实验的时候，制作洋葱表皮细胞的这个观察的玻片，玻璃的玻啊，观察玻片的时候，请问要往这个玻片上，在玻片上滴什么液体？是滴清水呢，还是滴生理盐水，还是滴酒精呢？是不是有一下子都回到了这个初高中课堂的这种感受啊？这是一道生物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知道吗？答案是什么呢？好，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啊，在给我们答题呢，他发来的是语音，我们来听听看啊，他答的是哪道题目呢？我们在之前给大家留的一道题目哈，就是我们在上生物

0: 课，初中高中课堂的时候上生物课，生物课呢要观察植物表皮细胞的时候，选择制作洋葱表皮细胞。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需要往载玻片上，就那个玻璃片上去滴一些液体，滴几滴液体。哎，你知道这个液体是什么吗？哟，有点专业，感觉像是回到了这个中高考的课堂上了哈。好，请问是清水呢，还是生理盐水呢，还是酒精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答案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
1: 警察抓贼的那个、
0: 哦、上一题
1: 用比亚迪的云辇，
0: 哎哎哎，广告，
1: 提前可以降低侧身。
0: 好嘞，啊，这个啊，原来是有一个品牌啊，它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可以压低一点车身哦。哟，这广告打的呀。燕说了是生理盐水，小星星说是清水，还有朋友说是酒精。你看啊，现在我看了一下，就这道题目的答案，它往往。答题的朋友都比较平均，每个答案都有人选，就不像之前大家在正确答案上关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啊。那么到底制作洋葱表皮细胞临时装片过程当中往这个载玻片上滴加的液体是什么？来，想问一下，有没有上学的时候没有做过生物实验的？举个手。好吧，我告诉大家，其实真的80后这一代的家长应该都做过，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上手啊，而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每个人都要上手做实验。好了，那为了维持细胞的正常形态，使细胞不至于吸水而膨胀，失水而皱缩，所以呢在制作洋葱表皮细胞临时装片的时候，它是需要往载玻片上滴一滴清水。对，是清水啊，就是制作洋葱表皮细胞临时装片，最后啊，这个是要染色，染色的时候它那个是加的是碘液啊，就是在前面临时装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放的是清水，为了什么？为了让细胞能够保持它原有的形态，不至于干了，干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观察了呀，是吧？那我们学到的知识那都不够正确了呀，对吧？好了，各位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啊，有朋友给我分析，他说酒精杀毒是不可以的，水呢也有细菌，应该是生理盐水。哦，如果是生理盐水的话，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会经常用盐来杀汤，你放了盐之后蔬菜就会出水，那个表皮细胞就会皱了，对不对？水呢一定是纯净到可以做实验的水啊，不是其他的任何的我们喝的杯子里的水，不是那种啊。酒精呢确实也不合适啊，正确答案是啊，水，清水，符合实验标准的这个清水就可以了。好了，到了我们最后一道题目的时间了。最后一道题目我们来猜一个字谜题吧，好不好啊？很简单很简单的字谜题，猜一个字，这个字呢它是左右结构，它是左右结构，谜面是种花要除草，一人来一刀。哎，你知道答案吗？种花要除草，一人来一刀，打一个字啊，请把这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好，哎呦，微信平台上答题的朋友，你们速度怎么这么快呀？一路小跑，说是华啊，那个华，这个中华的华，华美华丽的华，哎，是这个字吗？还有人说是化，化学的化，啊，还有人直接说是花啊，草字头那个花，哎，你要关注哦，种花要除草，那草是给除了的，嗯。哎，再想一想啊，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啊，有朋友说喵喵猫说是华，有朋友没有留下名字说是化学的化啊，这个现代化的化，智能化的化啊。好了，那这道题目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好，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朋友，小星星说是化啊，也有朋友说是华，但是正确答案还是集中在化学的化上啊，告诉大家种花要除草，那个花啊种下去以后把它草除了，就剩下来的是 化学的化了，单站人，哎，这个字儿旁边这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很像匕首的匕啊，那个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一人来一刀嘛，一刀匕首啊。好啦，这样的答案你能猜得到吗？啊，在猜字谜题的时候，我们把谜面啊再说一下啊，种花要除草，一人来一刀啊，来，正确答案就是化学的化。
2: 我觉得应该是刀。
0: 啊，应该是刀啊，小朋友，好遗憾哦。嗯，是化学的化，旁边呢有一个匕首的那个匕字。哎，对了，应该听你的声音，应该学过花这个字了吧？把它上面那个草字头拿掉，你再看看。好，谢谢小朋友的参与啊，也谢谢大朋友这个时候的关注。我是娟娟，本周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啊2026的畅通2026啊，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下次见面呢是在周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的成长公开课，期待着大家哦。好，娟娟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之后呢，及时调整您的出行路线。好，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您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在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呢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实惠。详情请咨询051-96-369。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5:05。那么大家都很关心啊，说周五的晚高峰呢会提前到来。那么现在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呢？马上呢，我们就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为您进行权威的梳理。你好，刘警官。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这会儿靠近朗西路转一西路的匝道上面，也就是两往东的方向啊，现在是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
0: 嗯，好的，看来这有些路段没有拥堵啊，但是我们的电话线路可能出现了一些拥堵和故障哈。好，我们再次来尝试接听一下刘警官的电话。刘警官。
6: 嗯，你好主播。
0: 嗯，刚刚这个。
6: 那么这会儿，对，是的。嗯，
0: 请说。
6: 这会儿的长江西路各家桥现在流量还是较为大的，那么通行的速度也是较为缓慢。交警啊已经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那么请过往的车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啊，谨慎驾。那么特别是这会儿的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包括这会儿的南二环的速松路桥面上，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突出的。南二环与西二环的连接部的道路施工影响，包括这会儿的长江西路与江军岭路北华中学的道路施工影响，积压的流量也是较网络，请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以防追尾。那么市区其他的高架桥以及主干道路啊，基本上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0: 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时间是周五的晚高峰傍晚的5:10，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好，今天呢，我们的晚高峰雨衣组合陪您在路上，雨涵和一鸣。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
1: 好，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听我们的声音是不是有点闷闷的啊？我们做了多重的防护。
0: 哎呀，多重的武装啊，在直播。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直播照、话筒照上，覆盖着一个这个叫
1: 酒精棉。
0: 酒精湿巾啊，酒精的湿巾。
1: 对，
0: 然后我们是戴着口罩。
1: 对，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流感病毒比较强烈啊。
0: 嗯，又一波病毒来了。
1: 对，然后我们又有不少主持人中招了，所以现在直播间因为它是密封性比较强的一个场所，所以为了保证我们大家都能够不被传染，所以今天大家的声音可能听起来会有点闷闷的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0: 是的，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有些习惯咱们真得延续哈，特别是到相对来说比较密闭的空间，你比方说电影院呐、比方说像
1: 商超
0: 电梯啊，
1: 对，
0: 等等，我们真建议大家最近呢把口罩一定要戴上，另外呢手一定要注意洗，就是勤消毒勤洗手，
1: 多通风。
0: 好，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有个消息啊，最近呢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就从明天开始，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上调了。我们也是从国航、南航、厦航这些航空公司了解到，那么从明天的0点开始，5月16号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这个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上调。那么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为大家来梳理一下。800公里含以下路段，以下这个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
1: 婴儿旅客依然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那么对于5月15号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如果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的话，不按照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收取燃油费是6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20块钱，也就意味着说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上调了30块钱和50块钱。
0: 然后最近呢有坐飞机计划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哎呀，现在我们的出行啊确实越来越便捷了，而且我们听说最近的合肥轨道还上新了一个特别友好的服务，叫轨道加骑行服务。
1: 来，你详细介绍介绍什么叫轨道加骑行。
0: 就是合肥自行车也能够上地铁了，就实现绿色通勤休闲出游一键适配。
1: 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自行车也能推到地铁上是吗？然后到地点之后，如果有一段距离的话，就直接的骑自行车
0: 衔接，
1: 那不是很占用轨道上的这个轨交上的这个空间吗？
0: 对，你看详细了解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啊。这次服务呢是首期的试点运行，试点的范围划定的是合肥轨道5号线全线和所有的换乘的这个站点，开放时间呢仅限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啊。因为最近只是一个试行，单人单次出行费用呢是20块钱，活动呢这个试点活动呢暂定延续到6月底，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1: 哎呀，这开启了新的这样一种出行的方式啊。
0: 是的，
1: 首先怎么感受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步是你要提前电话预约服务，至少需要提前一天拨打热线051-6207-6666 6207-46，然后提供乘车人员以及车辆的数量、预计出行的时段、是否需要返程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0: 另外呢就是检验车辆啊，这个是不是符合一些的标准，比方说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两轮自行车，还有轮径呢不超过28英寸，整车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确认符合要求之后呢就可以进行预约了。
1: 好，还有两步，我们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傍晚的5:1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我们的畅通2026就陪伴在各位的耳边。
1: 嗯，好，陪伴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当然朋友们也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是双向奔赴，然后我们互相陪伴啊。当然说到了有两步啊，第一是要预约，第二呢是要来核定一下你的车辆是否符合标准啊，比方说是不是单座的纯人力驱动的两轮自行车，轮径不能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能超过1.8米，符合要求之后才可以进行预约啊，这是前两步。那么预约之后呢，抵达车站之后第三步，前往站内的客服中心办理相关手续，进站安检之后前往预约车站客服中心完成核验支付，单程每人每车20元，往返优惠个人35元，就是每人每车啊这个35元，团体是每人每车30元，实行一人一车同票制，车票是当日有效，逾期作废啊，这是第三步。还有最后一步非常关键。
0: 对，第四步呢就是全程搭乘无障碍电梯通行，遵守站内通行的规范，乘坐无障碍电梯进入到站厅，在客服中心去兑换一下乘车的凭证，领取专用防护带，由工作人员引导进绿色通道就可以进站了。有一点注意啊，站内是禁止骑行跨行的，乘坐无障碍电梯抵达站台之后，在首尾车厢第一个车门处候车，并且呢和其他的乘客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到站以后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乘坐无障碍电梯出站，然后经这个绿色通道出站，并且呢要归还专用的防护带。我们也建议呢可以优先选择搭乘无障碍电梯。
1: 好，你看确实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尤其是一些骑行爱好者。

0: 对吧？
1: 然后你看坐了那个轨道交通到了你的地方去之后，然后可能还有一段距离需要骑行的，这确实挺方便的哈。因为现在也不是说共享单车随处都有，有些地方可能它就是没有共享单车的，所以你想骑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服务哈，解决了大家的一些出行的一些大问题。
0: 嗯，
1: 我们在这里觉得，哎呀，这也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0: 对，
1: 小伙伴们，尤其是骑行爱好者，是不是可以率先尝试一下哈？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呢，类似这样的哈，就是便民利民的这种人性化的服务，直击我们痛点。出行痛点的这些服务能够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1: 嗯，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在听见你说的这个板块当中和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既扎心又好笑的话题。
0: 嗯，这个前段时间这个网上有一个热搜啊，叫全国人民最统一的恐惧究竟是什么样的？
1: 是什么呀？
0: 就是都是不是裁员
1: 啊，
0: 不是考试
1: 啊，
0: 而是呢爸妈嫌我，
1: 嫌弃我是吧？
0: 那这个嫌弃，我们说啊，
1: 打引号的嫌弃，
0: 打引号的嫌弃，对，
1: 就是无论你是月薪5000块还是50000块，
0: 嗯，
1: 无论你是单身贵族还是已婚已育，在爸妈的眼里，你永远都有欠收拾的地方。
0: 对，比方说你穿了这个破洞裤啊，他们嫌你穿衣服不够周正，
1: 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把你的裤子拿过来给你补上。
0: 对，你要点外卖，他们就嫌你懒或者是吃的不够
1: 健
0: 康。
1: 你熬夜，他说你啊不要命了吗？对吧？你也好好休息。
0: 嗯，
1: 你不熬夜呢，他们又嫌你下班回家，下班不回家，然后你这个出去社交是吧？
0: 对对，就说你嫁不出去，或者说你这个，你跟外面没有社交嘛，就没有朋友啊。
1: 对对对，
0: 就仿佛我们的人生在父母的眼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大家来找茬。
1: 就是咱咋都不行是吧？
0: 是的，
1: 就是怎么样都能挑出毛病来，是这意思吗？
0: 对，总被嫌弃。
1: 哎，好，今天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你家爸妈常常嫌弃你什么？
0: 嗯，
1: 然后说你现在呢，有很多朋友，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多都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哈，都是中流砥柱了。我也想问问。当你成为爸妈之后，你现在嫌弃你家娃什么？来，我们作为两重角色哈，
0: 对对，
1: 我们是子女，
0: 嗯，
1: 是父母亲的女儿儿子，我们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的父母亲。来，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作为这样一个中间角色，你曾经被你的爸妈嫌弃什么？你又曾经开始嫌弃你家娃什么？来，跟我们来说说哈。
0: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这种嫌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是一种叮咛，
1: 嗯，
0: 是一种关爱啊。大家不要觉得这可能就完全是一种啰嗦，还真的不是，就过来人可能也是带着过来人的这种时代的烙印或生活的这种习惯，所以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看待问题。
1: 哎呀，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等没人嫌你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呀，当时爸妈的唠叨是那么的温暖，
0: 是吧？
1: 对吧？嗯，那么的值得你去怀念。
0: 嗯，
1: 所以真的跟小伙伴们说一下哈，我们说趁着爸爸妈妈现在还有精力念叨你的时候，嫌弃你的时候，你好好享受吧。
0: 嗯，对，
1: 嗯，
0: 好，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哈，就平时生活当中，
1: 嗯，
0: 爸妈经常嫌你什么？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好，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叫他小 A 吧，他在上海做新媒体的运营，月入20000。他说去年的国庆回家，本来呢就会想当着全村的这种骄傲的这种感觉回家哈，结果他妈看了一眼他的黑眼圈就说，天天对着手机笑，那叫工作吗？你看隔壁老王家的闺女在银行数钱，虽然说工资没你那么高，但是很体面啊。他说你说这做新媒体运营的怎么在妈的眼里就嫌他是玩手机的呢？
1: 你看，其实你感觉妈妈说你说好像说的是说你在玩手机，你天天你工作不就玩手机吗？你这算什么工作呀，对吧？但实际上妈妈看在眼里的是你的
0: 黑眼
1: 圈，
0: 对，
1: 是担心你的健康。所以妈妈爸爸妈妈的这种念叨也好，嫌弃也好，或者是有些话可能说的不是那么的好听啊，但实际上都是你不要忘了它蕴藏在深处的是一种关心和呵护哈。
0: 对，
1: 好，来，本质上是一种关心和呵护。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禅就说了，我爸妈好像还真没嫌弃我什么，哎，倒是我嫌弃我爸妈裸

0: 啰嗦，然后呢我又成了我爸妈的样子，现在呢又嫌我家五娃啰嗦。
1: 娃都啰嗦吗？
0: 就是你是两头嫌，你既嫌你爸妈啰嗦，你现在又嫌你家娃啰嗦。
1: 对，但你说你嫌你爸妈啰嗦我还能有这个画面脑补，但你说你嫌你们家娃啰嗦，你家娃能跟你啰嗦什么呢？他会嫌弃你嫌你什么呢？说你什么呢？
0: 我斗胆猜一下，馋你家娃是不是还小，是不是还在小学阶段
1: 啊？
0: 还在小学阶段的娃就好好的珍惜你家娃的那个啰嗦劲儿吧，因为上了初中和高中之后，你想跟他说句话他都没时间啊，就是想坐下来好好聊聊，你想让他啰嗦他都没有话了。所以呢真的是不管什么阶段啊，就是享受当下，珍惜当下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没错。哎，其实平时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妈比较嫌弃我什么呢，不会做家务，她就会经常说你看你平时饺子都不下，面条都不下，别说什么做饭做菜了。他说这你以后怎么办啊？一点家务不会做也不行。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只要我看一下手机他就会嫌弃，说是手机啊怎么老是不离手呢。其实我吃饭看手机接电话的频率真的很低很低，但是哪怕遇到一次他都不会放过。他的意思说吃饭就得好好吃饭。你说你天天工作忙呀去挣钱啊什么，不就是为了吃口饭吗？饭你都不好好吃。
0: 哎，你没觉得妈妈这话里藏了很多很多的真理吗？
1: 是的，
0: 人生到最后其实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好生活
0: 好好生活。
1: 来，每个爸妈都会唠叨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实话实说，你爸妈经常说嫌你什么啊。
0: 好，我们家晴啊，我们家晴
1: 你们家晴老听众晴
0: 我们家晴啊，确实是我们家晴老朋友了。他说我们家娃的话也是太密了，但他现在是在幼儿园，可能正在探索的时候，这个那个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这你看我说嘛，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话可能会特别多，但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之后，等他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之后，他可能话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阶段哈，就是你跟孩子可以好好的什么都可以聊的时候啊，就好好的享受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吧。
1: 就两个字，珍惜嘛，对吧？珍惜孩子现在话多，也珍惜爸妈对你的唠叨。
0: 对啊，其实你看到了我这个阶段，孩子上高中了，第一他在家待的时间特别少，每天一大早出门了，晚上到十点多甚至十一点才能回来，就你有的时候也只能在他吃饭的时候你在旁边坐着听他讲讲话，问问他怎么样啊，近期学习的情况呀，班级同学的情况呀，身体健康的情况呀，也就那么简短的一点点的时间，不像小时候娃天天能黏着你，
1: 是
0: 对吧，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所以你会觉得哎呀话特别多，问题特别多。这就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所要就感受到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啊。但是人是矛盾的，就有时候知道爸妈可能是一种关爱，但是呢他老是唠叨老是说什么，比方说嫌你什么嫌弃你什么的时候，你依然会很烦心，甚至会脱口而出一些并不是很好听的话。来，大家有没有，欢迎继续发送啊。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他说呢，我身高呢是165，体重呢是110斤，是特别标准的身材，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有一次回家呢，他说他爸就说，哎，你的脸怎么圆了？第二天呢，他就妈说，哎，你这个大腿怎么跟那个米其林是，就那轮胎是吧，米其林似的。第三天呢，全家开会逼他去办这个健身卡，他说当时我就特别的崩溃啊，说我的 BMI 指数，我们前两天就减肥日那天，
0: 对对，
1: 和大家一起算过，
0: 科普过是吧，
1: 科普过啊。他说呢，我妈就回了一句经典的名言，你的指数是正常啊，但是我的审美不正常。
0: 就妈妈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165、110斤确实挺标准的啊。
1: 对啊，
0: 这妈故意的，爸妈故意的，
1: 就是关心你的身材哈。
0: 好，然后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当你爸妈唠叨你的时候嫌弃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一鸣你会怎么样，你妈妈说你哎呀吃饭不要看手机，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又好烦啊或怎么样？
1: 其实也会，
0: 会吧，
1: 也会，因为我偶尔去回一下信息，可能是别人比较稍微紧急一点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告诉别人这方面的信息。哎呀，但是呢在 这个妈妈看来呢，可能会觉得、哎、
0: 影响你吃饭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什么事儿没吃饭重要。
1: 对对，你要回信息不也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之后的事情吗？有那么着急非要现在去回吗？所以两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嗯、我也经常会跟他说，我说哎呀，你不工作，你不在工作的第一线，你不知道现在工作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嗯、就我也会跟他去唠叨。来，你爸妈嫌你什么？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了，时间是17:3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里。这里依然是我们为您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要提醒一下朋友们，最近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明天这个温度啊，最高温度是30到32度，然后基本的温度呢基本都在20度左右哈，其实这个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呢，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提醒一下朋友们，要出门的话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好了，17:3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一时段警方路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晚高峰整体的通行状况如何。和您一起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梳理。刘警官，晚上好。
5: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陆续展开了，您其实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继续来关注这会儿的事故信息啊。那么这会儿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百城大道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三车之位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除此以外的南二环的石台南路的人行桥下面，现在在辅道上面也是两车之位，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请大家还是要留意，特别是主道出辅道的位置啊，车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除此以外，靠近这会的徽州大道桥面上的奇门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两车事故啊，那么高峰时段的事故影响还是挺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的高架桥道路，尤其是这会的金山路高架桥的西路段以及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排队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南二环的交汇处，包括这会的朗西路与这会的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也是稍缓，像我们交警啊也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还是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啊。环线方面的南一环的东西两侧，现在积压的流量仍然是金屯桥位置，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北二环的嘉山路段东西双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与西二环的连接部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长，这边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智路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啊。除此以外，长江西路的凤岭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苏松路的花影大道下穿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长江路与深圳路交口啊，目前都是流量稍大的状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市区其他的道路目前的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晚高峰时段啊，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和时间，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旅路平安。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这个时间傍晚的5:36，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继续陪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今天周五了，小伙伴们现在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周五的晚高峰通常来说都是流量非常大的，道路上也会比较拥堵一点，所以提醒朋友们开开心心的过周末哈。所以回家路上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0: 是的，来，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这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路开聊啊，说说爸妈经常嫌你什么？是嫌你不够卫生，
1: 是嫌你懒，
0: 嫌你懒，
1: 哎，嫌你胖，
0: 嫌你吃的不够健康啊，还是嫌你什么？
1: 嫌你天天熬夜，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都有，肯定都有啊。
1: 就是爸爸妈妈的每一个嫌弃当中都蕴含着深深的关心和呵护啊。
0: 大家也来说说爸爸妈经常说嫌弃你的一些话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回应？我不知道现在雨涵，你因为你跟你爸妈不住在一块儿，可能会稍微的好一些。
1: 对，是，
0: 对吧？
1: 不住在一起会就见得少嘛。他平常他也就是你有的时候有一些他看不入眼的，他也看不见。
0: 看不见心不烦。
1: 眼不见心不烦。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唠叨的咱少一点。但是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我爸妈特别之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爸妈特嫌弃我。就是溺爱我们家孩子，他老觉得那是溺爱，就是他老觉得你对孩子那么没有原则，这么惯孩子，将来孩子不听话或怎么怎么地。但我那个时候就认为说孩子需要解放天性，你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哈。

0: 说，我觉得心里我不认，因为我认为说就是每个人，作为我当时的心理想法是，不管你怎么说，我不跟他顶嘴，因为我很少跟我爸妈顶嘴啊。
1: 这也是好习惯。
0: 我还是就是总体来说还是蛮孝顺的啊。很少跟他们顶嘴，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初衷是为你好嘛，所以就不会产生这种。虽然有时候听了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心里认定我这是对的，我认为我没有错，因为我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第一监护人。那教育孩子应该以我的思想、我的想法为主。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呢是帮你打一打辅助哈。
1: 对，
0: 所以呢，我就一直会坚持这么去做。但是呢，我也不跟我爸妈吵架，也不跟他顶嘴。他讲什么我就听着啊，听完之后这边进那边出，我也不会放在心上说，哎，你看你又讲我，好烦。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知道这里面都有深深的爱在里面，所以就不会。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都想把孩子给教育好，都是统一的一个理念。但是这个理念之下，可能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跟爸爸妈妈，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生了一些就是
1: 冲突，
0: 不是冲突，就是叫争执。
1: 争执，
0: 就是说他们就想说服我，让我按照他们对待我和我弟弟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孩子，
1: 觉得养你们长大了这么多年，他们这个方法一定是对的。
0: 对，因为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我有经验，我带过你们，而且我把你们姐弟俩带得很好，你们成长各方面都非常好，也很优秀，那我的经验你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妈妈就觉得说，你看你这样去惯孩子的话，将来孩子会不会又是两个男孩子，他就会觉得说你将来你会很
1: 太皮了
0: 很累，你管不住。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跟我妈妈很深刻的交流过一次。我们俩聊什么呢？就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当时就说了一个，我说爸爸妈妈，我说我特别能理解你们说的这种方式。你们可能觉得说在教育孩子方面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把我和弟弟教育得非常好。我说其实你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做父母。我是第一次做母亲，我希望用我的孩子来，我的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我希望用我的方式来让我的孩子在这样一种就是
1: 环境
0: 面下去成长，
1: 更好的成长。
0: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对孩子是比较严格的，就是他就希望孩子什么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就是
1: 有规矩，
0: 有规矩。然后在家里你不要蹦蹦跳跳乱，但是孩子他。又是男孩子，他从小他就喜欢活泼好动嘛，
1: 对对对，
0: 在沙发上蹦来蹦去的，就他们就觉得这样不好，就应该孩子老老实实的，就应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但在我这儿，我就觉得孩子他蹦爱蹦就蹦吧，他想跳就跳吧，我说他过了这个年纪，你再让他跳，他也不愿意跳了，
1: 是的，
0: 所以会有一些理念上的冲突。
1: 对这个理念的冲突呢，我觉得和时代有关，就你爸妈那个年代教育孩子和现代。我们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想法
0: 不
1: 一样，环境也不一样，
0: 谁对谁错，只是说可能大家的理念不同。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说经常这个爸妈嫌弃我们一些东西，往往用的是他们的人生标尺，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呢，稳定可能会压倒一切啊。编制是金饭碗，衣服破了要补，浪费是可耻，早睡早起才是勤劳的象征。但是呢，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变化才是常态。我们说追求的可能是体验感，是个人价值，甚至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包括刚才雨涵说的，这种天性和个性的释放，就是我就要这种天性和个性的释放，就是我就要做我一定要有我的这个人生的标尺和空间。
0: 对，因为我觉得无论父母怎样的成功与优秀，你都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完全按照你的路径走，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其实在跟孩子之间相处也希望能够这样，他出于你，但他可能他一定会超过你，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的路径，他有他自己成长的空间和方式。
1: 是的，
0: 尊重孩子的个性去成长。我想这可能是我作为父母母亲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当时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好，说这个雨涵说了这样自己的一个案例哈，就爸妈嫌他对自己的孩子管得不够严格，太溺爱。你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在我爸妈眼里呀，农业大学是种地的
0: 啊，
1: 财贸大学是算账的，工业大学是搞电焊的，建筑大学是干工地的，唯独师范大学高级一点是做老师的。
0: 哎呦，好，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小时候也是每天叽叽喳喳的，我看他一下呢，他就知道我要说他十万个为什么。现在他长大了，去北京工作了，想和他聊天都不太容易了。所以呀，他说908的通信粉们，你们要格外的珍惜孩子们小时候天真烂漫的样子，享受他们的童言无忌，他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着你，才会源源不断的和你说他感兴趣的一切。你看，这是过来人最深刻的体会哈。
1: 对，没错。其实说到这个，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爸妈。

0: 嫌我什么哈、啊？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时候爸妈嫌我们成绩不好，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眼里有未来；现在爸妈嫌我们懒呢、啊，或者长胖了呀，乱花钱呢、啊，是因为他们眼里面的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啊，希望你生活得更好，对吧？其实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呢，他们对世界的掌控感是在变弱的，他们也无法掌控你在所在的这个生活空间当中、
1: 嗯、
0: 你的那个职场环境当中你的这个生存的状态，无法掌控你的老板是不是对你公平，所以他们只能掌控、嗯、啊，你有没有穿秋裤啊，啊，你几点睡觉啊。
1: 嗯，其实我觉得用掌控这个词儿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应该不能算是掌控吧、
0: 嗯、
1: 就是一种关心和提醒，
0: 嗯，
1: 对吧，他们总担心说啊，你冷了不知道穿衣服，然后呢你这个晚上睡太晚影响健康，就是这些，就是他们那没办法、嗯、作为，对吧，
0: 但是有的我知道有的父母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嗯、他也有掌控感。
1: 我记得有一次、
0: 嗯、
1: 什么时候也是就说到说，哎呀我都快四十了我还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哈、啊、这个爸妈嫌你什么。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4: 08908西柚路与杨林路交口有一辆小推车掉在路左边快车道上面，很危险。

0: 周深的这首歌送给大家，总有美好在路上，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1: 特别适合在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和大家分享。
0: 对啊，总有美好，什么样的美好呢？你看今天是5月15号了，离520越来越近了哈。哎，我觉得这些节日啊在这个节点出现特别好，因为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就是日复一日，
1: 对
0: 啊，年复一年，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
1: 对，我们记住的不是每一天，而是与众不同的那一天，
0: 对，
1: 是吧？
0: 就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小涟漪是一定得有的，波澜，小波澜，
1: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仪式感。
0: 对，
1: 要有仪式感，不然的话你看看你一年365天天天都是那样哈，就没有记忆点，然后你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特别平淡，但是有仪式感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觉得那天日子与众不同。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要营造一些仪式感，所以908商城也帮你营造仪式感了。
0: 对，是的，因为呢我觉得在很有仪式感的520那天，你要对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正在追的那个人哈，你爱着的那个人表达什么样的心意，建议大家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看一看。我知道大家最近正在挑礼物，我们也知道大家挑礼物很辛苦，有选择综合症
1: 啊。对，哎，确实是，特别是当你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就是你有些朋友我觉得他非常明确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想送礼物那个人他喜欢什么，那就很好选，对不对？
0: 是啊，
1: 我就投其所好就可以了。但有的时候那种朦朦胧胧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的时候，选礼物其实特别有讲究，对不对？
0: 对啊，大家可以打开乐购908商城看一看，因为里面的大牌美妆很多，还有春夏服饰啊，现在是全部换新了啊，为大家一站轻松配齐520的好礼，另外还有双重的福利，哪些福利呢？全场满299可以享95折，满520元呢可以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圣罗兰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都是特别实用的啊！最近还有燕窝银耳根，我们帮您试吃了，非常好吃，还有大额满减券。
1: 好，这个活动从现在开始哈，到5月20号，其实也就5天的时间了，对吧？5-6天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进入了。我不知道大家520那一天哈，告白季到来的时候，你准备怎么样去跟你的爱人去告白？我们说这个告白不仅仅是说，比方说，还没有表白过的，在这个就是情侣之间的告白，
0: 热恋阶段的，
1: 对，老夫老妻也可以告白啊，
0: 对啊，
1: 你跟你。

0: 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说一声我爱你，给爸爸妈妈送一份礼物，这个日子是属于所有人的，不是属于独特人群的哈，特定人群的，
1: 包括对孩子，爸爸妈妈给孩子买一份礼物都可以哈。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的乐果908商城也是为大家重点去重磅的推荐一款什么呢，就是送给女孩子什么样的礼物、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送护肤品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我觉得准没错。因为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对于美都有属于她心中的追求。
0: 对，没错。还有就是护肤养肤，当然我觉得选大品牌更有保障，对不对？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套盒里面含有精粹水是150毫升，再加修护精华是50毫升，再加上经典面霜60毫升，还有一个奇迹晚霜60毫升，礼盒礼袋非常齐全。然后这个送出去呢，非常有面子，然后呢又体面，对吧？如果你是护肤界的这个资深的朋友的话，你应该都知道海蓝之谜的核心神奇活性精粹，然后萃取的是深海巨藻发酵修复能量，然后呢精粹水能够渗透补水，然后维稳屏障，能够浓缩修护精华深入基底，淡纹焕亮，然后白天呢经典面霜滋养抗老，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一套就能够搞定你全部的，或者是说全肤质的这样一种护理，就适合很多的人群。
1: 对，而且你看春夏之交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觉得脸部不舒服嘛，就是敏感。海蓝之谜的修复能力特别棒啊，
0: 对，
1: 因为我也是敏感肌，里面呢我就用过什么呢？精粹水，就150毫升的精粹水。
0: 对，我现在也在用。
1: 对，
0: 那经典面霜。
1: 对，经典面霜是要乳化的。
0: 对，之前一开始我，哎呀，说实话也挺老土的哈。我用这个经典面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面霜怎么那么干呢？我说我又是干性皮肤，我说。后来才知道，
1: 乳化
0: 都要乳化在手心里，让它乳化了之后再
1: 对，
0: 再效果
1: 再按在脸上，它是感受那个掌心的那种温度，乳化了以后的效果呢，就是滋润性会更强，吸收度呢会更高，啊，而且它的精粹水不光是水啊，里面精华的含量特别的高，都是那个什么海藻精华，所以说对我们修护皮肤特别好。重点啊福利告诉大家，乐果908商城的520专属的活动，这个套盒多少钱呢？仅需1999元。
0: 哎呦，买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是有多优惠了、啊。
1: 对，叠加单笔满520元，刚才说了有9折的优惠，算一下多少？到手才1799.1元。
0: 你看，非常非常优惠。你要知道它是几件儿啊？四件套，
1: 四件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买一件的价格，现在能买四件，所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可能也就是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1: 的。
0: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如果你正在用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哈。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一次下单呢，就会赠送给您，双支迪奥变色的唇膏，然后呢，每一支的价格呢，都应该是数百块钱。
1: 是的，
0: 然后还能够额外参与幸运抽奖，万一您再中个什么
1: 圣罗兰香水，
0: 再中个什么我们刚刚说的什么伞呐、或者是沐浴露啊等等哈，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1: 对，要知道电商平台同款套盒的活动什么价格，我们之前帮大家去搜索关注过，将近7000-8000哈。
0: 对啊，
1: 所以咱们直降的没有任何的套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而且呢礼袋礼盒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就你送人特别有面子，520的专属福利真的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抢购。怎么去抢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那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的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了。
0: 对，如果现在开车的小伙伴不方便去看的话，晚上回家之后然后把打开手机搜索进以后，进去看一看，逛一逛，里边什么都有，美食、生鲜、茶酒，还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非常多的好物。每天晚上睡一觉前不逛一逛，不看一看，哎呀，都不知道这个
1: 错过了好物啊。
0: 对，因为我们还会定点，还会有秒杀活动，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去看一看啊。
1: 好的，搜索乐购908。好，在整点的资讯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小龙虾迎来了上市的旺季，究竟吃小龙虾怎么样才能吃得过瘾又安心呢？ 大家喜欢吃小龙虾吗？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来，我们做个小调查，今年的第一顿小龙虾你是什么时候吃的？
1: 啊，还吃过了吗？
0: 惊吓的，吃过了呀。
1: 已经吃过了，我还没有开
0: 始。我吃好几顿了。
1: 哟，真的，这点你真的很领先哈、啊，比护肤品领先多了。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全球通心动日，
3: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2: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3: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2: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3: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2: 中国移动。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遬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1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提醒大家，目前呢，合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日前，芜湖市应急管理局模拟在断网、断电、断路极端条件下，利用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搭载公网基站快速恢复通信能力的测试。无人机通过光电吊舱将视频推流至省市两级应急指挥大厅，首次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卫星发射公网信号的能力。通过地面手机注册国家应急通信网后，利用卫星信号网络拨打电话，并与省厅指挥部的电信移动网络手机进行通话测试，通话清晰。本次中型无人机飞行测试从整体筹备、飞前检查、公网基站挂载、升空巡航运行、三网信号及公网通话全流程作业的各环节，初步实现了在三段情形下快速搭建公网应急通信网络的能力，提供了无人机搭载公网基站实现应急通信网络技术支撑的应用场景实例。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汽修行业涉及动火、用电、用气、危废处理等多个环节，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合肥市安防办提示，规范喷漆、焊接、充电等关键作业，严格落实防火防爆措施，妥善处置危险废物，不违规堆放，不随意丢弃，加强电气与消防管理，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全面提升汽修行业安全水平。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周五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你好，刘警官。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全面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呢，关注事故信息。这会儿的徽州大道高架桥面上，靠近祁门路段，现在是两万笔的方向啊。一起交通事故，那么拖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但是受此影响，现在尾部已经徘徊到了徽州大道的位置，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高架桥方面，尤其是长江西路高架桥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基本上是全面饱和，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望江路啊，从环宁路来绕道行驶，目前周边的路段路口啊，那么我们交警已经采取了全程的绿波，请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么再来看到这会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的黄山路段南北双向，金山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包括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的交汇处啊，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长湖路一直到这会的金屯上桥口，包括这会的安一本门啊，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由于刚刚撤除的交通事故啊，积压的容量仍然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南二环的宿松路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啊，现在是南北双向，尤其是黄山路段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突出，这边仍然建议大家选择周边的天之路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北侧目前大流量仍然是集中在靠近嘉山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还是稍大的。那么西往东的方向，目前靠近大房引路段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微突出。那么城区的南边的方兴大道的天都路段，现在是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多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好，18:0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 在晚高峰呢陪您在路上。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一个重磅的活动啊！就是最近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呢正在做活动。大家知道，一般来讲啊，在店庆的时候做的这个活动呢，这个福利真的都是最优惠也是最给力的。他们11周年的店庆呢会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大额免单。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空调，特别豪气啊！另外呢还有零元升级的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听说这个 ENF 定制衣柜它的环保性是做得特别好的啊，因为大家知道装修我们讲究舒适，但是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还有呢，像这个对开门冰箱啊、集成灶啊这些电器好礼，它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直接呢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匠人智装材料、价格、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可以直接呢可以砸掉，免费重装。这也是代表着匠人智装他们的这种承诺，也代表了他们的这样一个态度和信心。好，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16560303，6560303。装修呢，一定要找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那么买车险呢，一定要买大牌的啊，定制专属的保障。就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一买车险就会觉得真的是得了那个选择综合症啊，都 emo 了，续保季的方案特别多，报价其实也很乱，究竟怎么选呢、啊？就会觉得特别的烦人，特别的头大。这个时候呢，中国平安就会更懂大家的选择，拨打400860，你们有专业的顾问会一对一的为您提供定制的专属保障和服务，而且他们还有那个智能报价，听说非常的划算，您可以体验一下啊，拨打400860。因为大家知道大品牌的服务都特别的好，理赔又快，然后网点多，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在线定损呢，他们是急速到账，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这些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可以说是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吧！行动电话400860，400860。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
1: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1: 耶、yeah ！
0: 深呼吸，
2: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厚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厚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十五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 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18:1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雨涵一鸣陪您在下班的路途当中。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一鸣。
1: 好，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今年夏天，今夏啊，您第一次吃小龙虾是什么时候？
0: 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启第一次，雨涵已经吃了多次，
1: 我好像已经吃了三次了吧？
0: 三次了。哎，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你在合肥或者所在的城市当中吃这个小龙虾，都会去哪里吃？哪个饭店你觉得味道相当不错？是一些老馆子呢，还是一些新饭店？
1: 我有一次跑到琥珀山庄那儿一家据讲不错的这个龙虾店去吃的但那个地方很好，龙虾口感也不错，但是就是停车太麻烦，大家如果去的话不用开车啊。
0: 就琥珀山庄那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什么口味的龙虾？
1: 什么都有啊，什么蒜香的，然后那个就是红烧的都有。
0: 是合肥本地的做法？
1: 对对 对
0: 是吧？
1: 本地做法。
0: 本地做法。
1: 那你在合肥吃
0: 也有，你看蚌埠，
1: 什么
0: 蚌埠龙虾，这两
1: 还有须鱼是吧？
0: 对，须鱼那边的龙虾其实也挺有名，包括蚌埠龙虾，这两年在合肥开了不少的店啊，在政务区就有一家，味道也挺不错，双盛。
1: 双盛
0: ，不，不是做广告啊，纯粹推荐啊，
1: 纯粹推荐哈。然后好来，但是我跟你说，我这几次吃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店里去吃。
0: 对啊，
1: 我有两次是点的外卖
0: 哦，
1: 但我发现
0: 效果
1: 不好吃。
0: 嗯，
1: 就是送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虾肉不是凉了，虽然也热着，但是它就是那个肉也没有那么有弹性，
0: 口感 Q 弹是吧？
1: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可能现做出来的会比较好吃一些哈。
0: 好，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啊，这个老店新店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在合肥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吃龙虾，你都会选择去哪里？
1: 好，来，最近一次啊，今年夏天第一次吃龙虾是什么时候啊？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好，刚才有朋友说啊，说那个之前买了香水，然后呢，在我们的平台上买了香水，结果还没有发货，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刚刚已经跟大家问了客服，那个香水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购买的也比较多啊，香水是断货了，现在正在补货当中，所以呢是15天的预售，也请大家就是不要着急啊。然后如果你说他说赶520来不及了，那你不行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可以退单，对吧？没有问题。然后有售后问题的话，第一时间找客服，然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解决，请放心啊。
0: 好，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询问的这个关于衣服的问题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工作人员，说现在正在为您联系物流，希望你耐心的等候。
1: 好，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小龙虾这个话题上。我们说这个小龙虾确实很好吃啊，而且我们合肥的小龙虾也非常有名。
0: 是
1: 然后现在呢，每一个城市里边，我觉得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城市好像都有小龙虾，都有不同的吃法和不同的做法，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小龙虾已经是成为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美食了，但是吃小龙虾还真的有一些冷知识要跟您科普一下。
0: 对，有一些部位坚决不要吃。我们来问问大家，吃小龙虾您是哪个部位你一定是把它给剔除掉的？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小龙虾一般是生长在浅水淤泥的那个环境当中，虾头啊、虾黄啊、虾线、虾腮这几个部位呢，特别容易堆积重金属细菌和毒素寄生虫，如果长期大量的吃呢，会加重肝肾负担。如果养殖小龙虾的水质比较差，那么这些部位的污染物的浓度可能会超标数倍啊。同时呢，小龙虾特别容易携带像飞吸虫啊，如果说烹煮你没有熟透，或者是爆炒的时间不足，就会造成这个寄生虫的感染，出现胸痛、咳嗽，甚至是咳血、肺部的损伤这些症状。所以呢，吃龙虾必须要彻底的煮熟了，至少高温要煮10分钟，不要去吃这个半生虾，包括醉虾。
1: 好，然后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哪些地方不要吃啊？那个刚说了，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虾线、虾腮这几个部位是非常容易堆积重金属细菌和毒素以及寄生虫的，这些地方就不要吃，虾头就直接扔了啊。然后呢，因为小龙虾呢它是属于高蛋白的食物，常见的烹饪方式呢多是重油重盐的，过量食用会增加很多的健康隐患，比方说血脂和尿酸升高，会诱发痛风、肠胃炎等等，还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损伤肝肾功能。所以健康的成年人每次吃多少呢？5到10只，总量不要超过250克，一天不要超过15只。老人和儿童、一些肠道 或者是胃功能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啊，建议大家每次吃3到5只就可以了
0: 呀。那我觉得我们都吃超标了。
1: 对，有朋友一吃就是3斤是吧？
0: 对呀、啊，你说5到10只，它那个肉的分量又不是特别多，有人说那实在是不过瘾。但是为了健康啊，特别是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尤其要注意。这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提给大家，
1: 嗯，
0: 请问这个吃小龙虾的时候，虾钳的肉能不能吃？就虾钳里面的肉。
1: 虾钳的肉应该可以吃吧？
0: 你觉得应该可以是吧？
1: 我觉得是可以吃吧。
0: 我们问问大家啊，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每次你吃小龙虾会吃那个虾钳的肉吗？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您觉得虾钳的肉可以吃吗？网上还传啊，说小龙虾和富含维生素C 的水果一起吃呢，会生成有害的物质，会引发中毒。这究竟是谣言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呢？在这我们告诉大家，
1: 嗯，
0: 并不科学啊。
1: 嗯，
0: 小龙虾里的这个砷元素的含量其实极低，日常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的摄入量也是非常有限，普通的人去正常搭配去吃，不会出现中毒的情况。
1: 但是凡事都有但是啊，如果我们从肠胃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小龙虾它是高蛋白的食物，它的做法呢普遍都比较油腻，不是油炸爆炒哈，就是那种反正麻辣等等。你像橙子、猕猴桃、草莓等一些水果是偏寒性的，果酸的含量比较高，这两个放在一起吃的话容易造成蛋白质凝结，会刺激肠胃，引发腹胀、腹痛、腹泻、反胃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吃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些食品，不仅仅是虾了对吧，其他的吃这个蛋白质鱼虾、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品，如果吃水果的话，中间最好能够间隔2个小时左右，不要同时食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柿子、山楂等一些鞣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以及浓茶等一些饮品，也同样会和虾肉蛋白结块，加重消化的负担。所以呢，最好都能够间隔一下。
0: 对，不过说到小龙虾呢，就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这是夏天晚上和朋友吐槽或进行情绪发泄特别好的时候，就一边吃小龙虾一边播一边喝啤酒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小龙虾和啤酒都是高嘌呤食物，
1: 对，
0: 一起吃呢可能让您身体当中的嘌呤摄入量翻倍。
1: 反正痛风的朋友啊，小龙虾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吃吧。
0: 对，
1: 这个痛风、尿酸高啊、高血脂的一些患者，真尽量不要吃。过敏体质，尤其是蛋白质过敏的人群，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红疹呐、瘙痒，也会引发喉咙的水肿、呼吸困难，也尽量不要吃。
0: 嗯，
1: 胃肠道、肝肾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也建议不要吃。
0: 来，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位叫 Orange 先生说。他说5只10只一天的吃，只能吃这么多吗？你们是少说了一个零吧。确实我知道按照这个量，很多朋友说这一点都不过瘾啊，
1: 就刚打开胃口发现不能吃了是吧。
0: 对呀、啊、
1: 清新也说了，说了小龙虾，他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蚌埠小龙虾，有的时候周五下班之后和几位同事一起开车直接去蚌埠吃龙虾、
0: 哦、
1: 距离也不远，开车也很方便。
0: 嗯
1: 啊，这个真的是周五下班直接去吃啊。
0: 对啊，
1: 这说走就走的美食啊。
0: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吃货，之前我们就聊到淮南牛肉汤、有朋友说、我就是想喝一碗淮南牛肉汤、就开车就过去了。
1: 对呀、啊、
0: 然后呢连夜又回来了。
1: 嗯，哎呀，突然一鸣赶紧这个什么，直接那个今年第一顿小龙虾去蚌埠吃、
0: 去蚌埠吃是吧？
1: 邀上3、5好友，
0: 要么我们就下节目去蚌埠。好，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2: 夏天不能吃
0: 啊、哦，虾钳不能吃。
1: 一个小朋友啊，
2: 不能吃，割嘴
0: 。
1: 虾，对，他说的没错，虾钳不能吃。我们说虾钳里的肉能不能吃？
0: 对，虾钳里的肉能不能吃？其实虾钳里的肉呢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吃虾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像这位朋友说，
1: 别割嘴啊，
0: 别戳到了啊。
1: 对对对，那个虾钳还是挺坚硬的啊。
0: 是的。来，大家有没有觉得不错的店可以推荐啊？您可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有朋友说，那个、吃龙虾一般来说就要去一些老店，比方说那个宁波路那边的，
1: 对，
0: 老谢，
1: 好多那边有好多好多家，对吧？
0: 对呀、啊。
1: 其实现在龙虾做的都还挺好的，味道不错。
0: 是的。
1: 然后你就是我觉得选方便的，好停车的就可以啊。
0: 嗯。
1: 但 但是吃龙虾呢，其实还是真要在户外吃，感觉会更好一下，更好一点。
0: 对，
1: 就三五好友，对吧？
0: 嗯。
1: 然后边吃边聊，边吐槽，喝点啤酒。
0: 嗯。
1: 好像一般吃龙虾都配啤酒。
0: 对呀、啊，这是标配啊。那么如果吃了不干净的小龙虾，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些商家确实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做的不到位啊，或者说造成一些寄生虫的感染啊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出现以下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上吐下泻不止，伴随着水样便包括便血，还有腹痛剧烈，发烧，全

0: 身的肌肉酸痛，尿色变深，或者是出现了酱油色的这个尿，
1: 这就是横纹肌溶解的症状啊！大家一定要慎重，要注意关注一下。
0: 嗯，
1: 吃完小龙虾之后，全身肌肉酸痛、尿色变深或出现酱油色尿，就可能是横纹肌溶解的这个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还有就是心慌啊、胸闷、呼吸困难、面部膨胀、肿胀等一些严重过敏反应也不行，头晕、乏力、站立不稳、浑身发冷、四肢虚脱，如果有以上的一些症状的话，就说明你可能未来跟小龙虾就要绝缘了啊，就不要再吃了。
0: 好，现在周五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情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传递到微信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奖啦！中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8:3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要和您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8-20度，本省山区15-17度，其他地区是20-22度。明天最高温度本省山区是27-29度，其他地区30-32度。
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个晚高峰陪伴您在路上的依然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今天是星期五啊，今天晚上路面上的压力可能会比平常要大一点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小伙伴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千万千万要保持平常心，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哪些路段今天晚上非常非常堵，也建议小伙伴可以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哪些路段很畅通然后畅通无阻，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啊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希望能够帮着您找到一条非常便捷且快速的回家之路。我们也看了一下哈，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其实相对来讲南边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你看比方说南一环现在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哈，南一环呢这个我看这个双向现在在蜀山区政府这里哈，现在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北一环今天也还好，在三角线桥这个地方哈有轻微的堵塞，其他路段呢整体来讲通行的压力也都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路段这个应该是合作化路高架桥今天晚上双向压力比较大，合作化路高架桥今天晚上双向压力是比较大的已经从这个我们看看是五里墩这个路段哈，五里墩这个路段已经堵到了休宁路这一段哈，现在压力非常非常双向压力都很大，所以建议小伙伴们，如果您准备从这个合作化路高架桥行驶的话，建议大家最好能绕一绕，现在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好，那合肥市区晚高峰哪些路段您得避而远之，哪些路段可以放心行驶呢？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晚上好。
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的晚高峰啊，大流量主要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两车之位占据了最内侧的一部车道。交警啊中了，请后方来的车友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的长江西路高架桥上时段来看啊，是有明显回落的。目前积压的流量仍然在西二环的连接部，请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要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高架桥五里墩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金砖路高架桥的西右路段南往北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现在的铜陵路高架桥的北二环的连接处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有小范围的排队环形。市区的环线方面，尤其是这会的南一环啊，现在是金屯桥的上桥口以及西往东的方向靠近安一本门，现在先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东一环受到38中放血的影响，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这里量较为突出。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二环的嘉山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的。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方兴大道啊，靠近这会的金寨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压力还是稍缓。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啊，文明驾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望江西路啊，靠近环宁路段，那么由于刚刚的信号灯的故障原因啊，目前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目前西边来的车流啊已经排到了天智路段，那么请经过这个路段的车友啊，还是要多些耐心，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啊，谨慎驾驶了。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 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7: 好，也欢迎大家把晚高峰最适合自己去聆听的音乐发过来。好，我们也会尽量满足大家一路上的听觉的需求哈。好，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特别提示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一个重磅的活动。我们的老朋友，多年的这个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为大家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0: 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就如果说你准备装修的话呢，就一定要记住了。目前呢，我们刚刚说了，它这个49999元的大额免单不是成年抽的哈，
7: 对，
0: 根据时间，现在抢定装修还会送您全房的空调，并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志邦 EF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一些好礼也会免费送给您，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了。
7: 好，大家别忘了哈，这个匠人制装的活动当中啊，太多了，这个材料是透明的，价格是透明的，施工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您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量。

0: 对方。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上一下我们90.8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520的心动领域火热上线，里面有很多像美妆啊，像春夏的服饰啊，其实特别适合送给人、送给别人、送给另一半啊，或者是送给自己都可以。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双重福利究竟有多么有诱惑力，全场满299元可以享95折，满520元呢可以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圣罗兰香水，还有欧舒丹的沐浴露，包括佐都的防晒伞，这个叫燕窝银耳羹啊，我们都为大家试吃过的。
1: 对，
0: 还有大额的满减券，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都应该是觉得很有诱惑力吧？
1: 对，活动即日起开始啊，到5月20号结束。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微信小程序大家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就可以参与了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东西就特别的划算。那为什么我们去逛商场的时候也容易选一些过节的时候去嘛？因为价格优惠，而且还有一些赠送啊什么的，就很划算。我特别想问问大家，520你的礼物买好了吗？准备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准备送什么。
0: 那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也有一个重磅的推荐，就所有啊现在正在思索着不知道送什么样的礼物给另一半，送给老婆，送给或者送给女朋友，甚至送给妈妈，
1: 嗯，
0: 我觉得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因为这个套盒呢，帮大家打开看过了啊，里面包含了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还有奇迹晚霜60毫升，也就是说水、精华、面霜，这个面霜还有
1: 早晚面霜，
0: 对，早晚面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啊，省心又有面子。
1: 对，然后如果你经常这个护肤的话，你就会明白哈，海蓝之谜核心神奇的活性精粹，萃取的是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然后呢，精粹水呢，它能够渗透补水，就是很快就能够达到补水的效果，还能够维稳屏障，然后能够浓缩修护精华，能够深入肌底，会让你的细纹更加的淡化，会让你的脸部的颜色会更加的透亮哈。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只要这一套就能够搞定您的全肤质的护理，不管是您干性的、油皮的或混合性皮肤啊，都是可以实现，这个白天滋润、夜间修护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对，包括敏感肌，要知道海蓝之谜的这个套盒当中有一个啊，就是关于叫修护精华50毫升。哎呦，对于烂脸，对于这种换季的时候那种敏感啊，我觉得修护能力真的是一绝哈。
1: 对，我要拿一鸣老师做个广告哈，就一鸣老师。他是一个
0: 反面教材吗？
1: 他以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脸上吗？全是痘痘。
0: 哎呀，而且还泛红。
1: 他不能晒太阳，只要一晒太阳啊，整个脸就像那个关公一样，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有人说，真是司机看到我都得停车。
1: 就有几年啊，这个痘痘让一鸣老师极度的这个，
0: 哎呦 emo 了。
1: 对，不自信了，
0: 对
1: 吧？对，
0: 真的是。
1: 然后后来他用东西用的就特别特别的简单，就用清水洗个脸。他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他那么敏感的肌肤，只有这款产品它是可以用的，说明就是大家正常肌肤用绝对没问题哈。
0: 真的是用我的实际这个经历来说话啊。而且呢，大家知道海蓝之谜的4件套价格真的挺贵的，但是我们乐购908商城520专属活动，这个套盒仅需要1999。
1: 哎，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0: 对，
1: 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的福利了。
0: 这里面的某一个，比方经典面霜、奇迹晚霜，
1: 对啊，
0: 某一个的价格，单款产品可能都超过1999了。
1: 是，然后如果叠加的话，单笔满520块钱还会送您9折的优惠，到手呢只要1799块钱。如果下单的话，还会送您两支迪奥变色的唇膏，这个一支的价格都是几百块钱的，还能够额外参与幸运抽奖。万一您再中个什么 YSL 的香水，真的是惊喜不断，大家赶紧到商城来下单，来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啊，选一选。自己喜欢的心仪的产品，
0: 对，因为电商平台的同款套盒的活动价将近7000-8000，咱们这是直降，没有套路，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啊！拿起手机，赶紧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咱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顺利进入了。 好，我们的商城当中啊，除了美妆之外，还有什么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听说有千款好物在等待着各位。
1: 有一位朋友，他说大额满减券。

0: 蛋，这个是啥？是铁锅炖大鹅吗？
1: 这个鹅是额度的鹅啊，额度的鹅，这个就是到了一定的额度啊，大鹅我们会给大家这个完结。
0: 铁锅炖大鹅，好，非常感谢你的幽默，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欢乐哈，也希望这份欢乐能够感染我们路上的每一位小伙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保持一路的互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我们看看时间18:46，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
1: 嗯，我们说这个520的这个礼物啊，大家可以送美丽，当然我觉得也可以送健康。
0: 哎呦，我们说健康是第一位的，先得健康，健康才能美丽，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健康不可能有美丽。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内养外内服外养，
1: 嗯，
0: 这个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好。
1: 没错，没错。哎，说到这个健康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燕之屋的299鲜炖燕窝，非常适合520送给你的另一半啊，当然自己喝，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有益。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的价格，首先真的很实惠，
0: 嗯，
1: 相当于用一份精品水果的钱送出了一份大牌燕窝，非常体面又有新意。里面的5瓶燕窝啊，鲜炖燕窝还额外赠送5瓶的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说燕窝大家都吃过，但是带爆爆珠的燕窝大家好像应该没吃过、啊、
1: 对呀、啊，这个口感更棒啊。
0: 对对对，就是吃出那种咯吱咯吱的感觉来了、
1: 嗯、
0: 这个燕窝呢，我们知道燕之屋的燕窝您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来自于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非常干净，没有添加，营养也非常浓缩，一瓶顶普通燕窝的7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如果送出去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现在我们说福利价非常的划算，原价576块钱，现在只要多少呢？299，并且如果你囤的多的话，还会有优惠，买6盒送您1盒，买10盒送您2盒。如果想要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先关注我们，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您就可以下单了。不管您自己吃，送给爱人，送给爸妈，送给长辈，答谢客户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好，现在把299发过来哈。另外呢，还可以发送一个数字，先发299，再发99。这99是什么好东西呢？它是燕之屋这个大品牌燕之屋新推出的益生菌啊。这个益生菌跟别的益生菌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它不仅有600亿活性益生菌，这一小瓶呢还浓缩了相当于60瓶酸奶的活菌精华，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包括像黄精啊、黄芪啊这些中式的滋养成分，可以帮大家去调理一下肠胃。

0: 增强吸收，绝对会提升大家的气色，因为肠道好了，
1: 对，
0: 排毒的功能特别俱全哈。小小一瓶特别精致，就出门的时候呢放一小包，放在这个包里面，一点都不占地方。
1: 对，
0: 吃完大餐以后呢半个小时您可以吃一瓶，轻松无负担。现在购买的原价一盒99元，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专属福利？买6盒立减100元，就算下来呢，每天一瓶仅需要8.2元，2个月到肠道呵护啊，算下来一天呢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真的非常的值。
1: 好，
0: 您可以发送99过来。
1: 嗯，99啊。
0: 啊。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益生菌还是燕窝，其实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哈，可以发送过来。如果你没有买的这种需求，你就想看看也没关系，299、99都可以发过来啊。

0: 好，说到这个买东西卖东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天天热搜咱们要说一件暖心事儿。我们知道哈，人无信则不立
1: 啊，
0: 对，业无信呢则不兴，就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商家，你没有任何的诚信，你的生意一定不会兴隆的，
1: 叫
0: 业无信则不兴。哎，最近呢，在湖北的黄石西寨山区有一个包子店的店主黄老板就发现一个问题，前段时间呢，5月1号上午，黄老板呢在忙完活以后清点收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有一笔这个入账金额竟然多达20000余元。
1: 哎呀，这黄老板当时就想完了，这肯定有人错付了，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支付的时候出错了，他赶紧就报警求助。然后呢，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分局就派人到现场啊，就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付错款的老人，把这个钱款悉数退还了。这老人家这时候可能还没发现自己付错哈，然后呢，这个派出所的民警，然后听到以后呢，就赶紧的再找。然后后来呢，这个老人家，这个接警的民警也发现说，你看买个包子错付了20000多块钱，老人家可能还不清楚，
0: 对，
1: 这一旦发现的时候得多着急，对吧？然后民警也知道这款钱对老人的重要性是非常不言而喻的，所以他就第一时间赶往包子店去处置。后来了解到呢，当天上午有一位老人走到了黄老板的包子店，买了一份小笼包之后，通过手机扫码就匆匆的离开了。然后黄老板忙完手头工作检查收款记录的时候，发现多了一笔20000块钱的款项，远远超出小笼包的预售，所以黄老板他就推测，哎呀，可能是有人把支付密码当作付款金额输入了，但出去找哪还能找得着呢？老人家早走了。
0: 对，然后民警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哈，结合黄老板提供的老人的体貌特征、付款时间这些模糊的信息，展开了这个排查的各种工作啊，去调监控啊，去社区呀、开展寻人工作。经过半个小时的细致排查，民警呢锁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今年83岁的潘爹爹，然后呢就跟他联系了。潘爹爹对自己错付钱浑然不知
1: 啊！
0: 当民警说了情况之后呢，
1: 你转了20000多块钱给人家包子店，
0: 对，这包子这么贵吗？
1: 哎呀，当时那个潘爷爷就是太着急了，哎呀，那怎么办呀？这个老人家特别着急。然后民警就说了：“爷爷您别急哈，这个钱还在店家那里，我们已经协调好了，马上就能给您退回去。”然后民警非常非常耐心的去安抚潘爷爷的情绪，还详细的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老人家的这颗心啊才算是放下来。后来呢，到了中午12点多，在民警的见证下，黄老板通过手机转账把这个20000块钱悉数退还给潘爹爹的账户哈。然后这个老人家潘爷爷看到自己手机上的余额恢复了，心里终于踏实了，说哎呀，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对，
1: 非常非常感谢黄老板的这一份叫什么坦荡啊，
0: 对，这个诚信经营哈。然后民警呢特别叮嘱潘爹爹，以后使用手机支付的过程当中要仔细的核对金额啊，看清数字之后呢再确认去支付，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我们也提醒 咱们的车友回去之后也要把这个故事说给你们家的长辈人 听。
1: 对，买什么，尤其是买一些小吃啊、小笼包啊，就付任何款的时候，大家都要看一下你的付款金额，要核对一下，不要因为忙中出错哈，然后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出现。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想说，一方面是提醒，另外一方面是点赞，为黄老板坚守底线、不昧良心、秉持着诚信经营、坚守着做人的本心，你看这个小小的事情哈，就能够看到他高格的人品。
0: 对，
1: 他这个一个善举也是温暖了很多人的心。我们说这样一个包子店的老板，他一定会火，将来生意也一定会越做越好。祝您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哈。好了，18点54分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节目的直播了。这个时段最后呢，我们也送出来自于范玮琪的是非题。其实人生啊，答卷当中啊，真的是有太多题目了，什么判断题、
1: 对
0: 填空题，那这个是非题大家应该怎么去回答，怎么去做，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份答案。
1: 好，来，这个按照自己心之所向去作答啊，
0: 对，但别忘了带着真诚，带着善意。
1: 好，18点55分，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的搭档为您接力主持，请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
0: 好，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
6: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好，晚间的19:03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司法厅了解到，该厅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

0: 仲裁工作的若干举措，推出17项具体措施，助力安徽三地疫区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明确要精准对接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支柱产业，推行简易程序和快速审理机制，降低企业维权成本，服务绿色技术创新转化。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蹲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自蹲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遭到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1: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5: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流量还是较为平稳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这会儿的金寨路与蓝银环交口啊，现在在北侧差不多200米的位置，一辆故障车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非常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岸环的交汇处，也就是辅道上主道的匝道上面，现在是有两车车位啊，交警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方向的大流量仍然是在玉兰大道的上口，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山位置，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二环西往东啊，现在是从浅山路到宁国路段，通行压力还是稍缓的。那么除此以外的朗西路玉溪路交汇处啊，现在是靠近南飞河的位置，以及北往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稍缓。北二环目前靠近回兰路人行桥下面啊，现在是两车追尾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有两车追尾，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靠近丰明路段，现在也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交警的指挥啊，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yeah! ！
1: 深呼吸。
3: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本周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省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多部门联合开展系列访谈的活动。那么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安全哈。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行业的专家，他们分别是安徽省气象台首席气象专家朱红芳朱老师，以及安徽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王长辉王老师啊。两位老师晚上好。两位老师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啊。
0: 好，那么我们首先有请朱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介绍一下哈，聊一聊咱们安徽的气象防灾减灾工作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避险知识。首先想问一下朱老师，咱们安徽的气象灾害有没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气象防灾减灾格外重要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安徽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地形地貌复杂，暴雨、强对流、台风、洪涝、高温干旱、大雾和寒潮等气象灾害多发，可以说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气象风险，这也让我们的这个防灾减灾任务更重，责任更大。具体的来看，像强对流天气包括雷电、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冰雹，这类天气 突发性比较强，破坏力也很大，容易造成树木倒伏、大棚损毁以及人员的累积受伤。汛期的持续性的暴雨容易引发江河涨水、城市内涝、农田积涝，在我们省的大别山区和瓦兰山区，暴雨还容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夏秋季节的台风以及它的外围引系也会带来大风和暴雨。冬季的话，大雾会影响交通出行，寒潮会带来大风、降温、暴雨和低温冰冻。夏季的高温干旱也会影响农业生产以及能源保供。像这些灾害都是和我们大家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所以气象防灾减灾是守护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我们常说啊，气象部门是防灾减灾的先行者，安徽在以预警为先导筑牢防线方面呢，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安徽目前已经形成了预字当先的防灾减灾经验，核心就是用精密监测、精准预警、高效联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一是我们织密了精密的监测网，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建成空天地一体化的气象灾害监测网，还有服务农业、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的专业气象监测网，全省的自动气象站、多普勒天气雷达、卫星的遥感立体监测，实现了对强对流和暴雨天气的早发现、早捕捉和早研判。第二是我们精准发布分级的预警，我们严格按照南黄橙红四级的标准，会第一时间发布暴雨、雷电、大风和大雾等预警，同时还联合自然资源厅、住建、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会发布气象地质灾害、城市的暴雨积涝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2025年，我们还联合印发了高级别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靶向发布的规定，明确了暴雨、台风、强对流和暴雪四类红色预警的发布规则，也明确了省市县乡村组各级预警责任人共计有16万人，然后让预警是有人管有人抓。第三，我们也健全了预警的校应机制，我们是采用了闪信的强制触达等新技术，让高级别的预警会直达基层的责任人。2025年我们全年提醒了11.7万人次，还实现了基于地理信息的靶向推送，覆盖了1217万人次，真正做到了预警到人、责任到岗以及响应到位。 第四是我们也强化了行业专项的服务，面向农业、交通、文旅、能源、校园和城市内涝这些重点区域，会提供定制化的气象防灾服务，让每个行业都能精准的应对风险。第五是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我们借助防灾减灾日、世界气象日和

0: 科普宣传周，走进学校、社区、乡村、企业，普及气象灾害知识和这个避险技能。
1: 嗯，通过朱老师的介绍啊，我们能感受到这些体系化的做法让防灾减灾是更加有底气。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公众来说，就如果说遇到不同的灾害天气，具体应该怎样防范、怎样应急呢？朱老师。
0: 嗯，好的，我给大家分场景把这个说一下。像我们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比如雷电、大风和冰雹，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远离阳台外墙，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以及临时搭建物下躲避。在户外要立即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地带逗留。遇到暴雨及城市内涝的话，要远离低洼路段、地下车库、涵洞、河道边，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远离老旧的围墙、偏坡，防止坍塌。居家要提前关好门窗，检查排水的设施。如果是暴雨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区域，在持续降雨的期间，要远离山坡、沟谷与陡坡的居住点。发现山体开裂、滚石以及有异常异响，要立即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在大雾天气驾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启雾灯，不随意变道超车，要提前关注高速管制信息，服从交通疏导。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减少正午户外作业和长时间的暴晒，及时补水，劳逸结合。老人和小孩尤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气象预警，关注我们安徽气象的官方公众号，然后拨打12121的气象热线，然后一切是以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
1: 关注安徽气象的官方公众号，拨打12121气象热线啊，科普到位，大家才能够真正的学会这个避险。那么安徽气象在科普宣传包括提升公众的知晓率方面，现在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我们目前主要是围绕让防灾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做了四件事。第一是常态化的阵地科普，我们各地市的气象部门是依托了气象的科普馆、气象的观测站开放日，结合重要的节点开展集中的宣传展示。第二是分群体精准的科普，然后针对中小学生，我们会开展进校园的活动，然后针对农村群众会用乡村大喇叭入户宣讲，针对企业园区，我们会开展行业的气象防灾培训。第三是融媒体的立体传播，我们现在是通过微信、短视频、电视广播，用图文、短视频还有包括动漫这种通俗的形式来传播避险的知识。然后最后我们是联动协同的宣传，我们会联合应急、消防、教育、文理等部门开展应急演练、知识讲座，来推动人人学防灾，人人懂应急，人人会避险。
1: 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朱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上一份温馨的提醒提示。
0: 防灾减灾应该讲不是我们某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和每个人会息息相关。希望大家都能主动关注官方的气象预警，学习防灾避险技能，遇到风险不慌张不冒险。我们安徽气象部门也会持续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以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来守护江淮大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然后让我们一起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共同守护我们的平安家园。
1: 好，非常感谢朱老师的专业解读和温馨提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安徽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王传辉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老师，其实我们想和大家想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徽啊，在交通气象的服务方面目前做了哪些工作。
2: 交通气象服务呢，确实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吧。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就是怕这个路上突然遇到团雾啊、强降水啊、道路结冰啊等等这些灾性天气。那么看不清、刹不住、反应时间短啊，我们做交通气象服务呢，就是希望把这些风险尽可能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让公众出行更安全，也让交警、交通这个运营管理部门啊，可以更加科学地采取这种管控措施。
1: 王老师这么一说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出门的时候天气还不错，但是开到某一段高速突然就起雾了，能见度一下子就变得很差。为什么高速上的天气风险这么难以防范呢？
2: 高速公路比较常遇到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这种局地性比较强，就比如说团雾啊，它往往就是出现在几百米或者几公里这样的路段之内啊，过了这一段又好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它变化比较快啊，比如像强降水啊、结冰啊、积水，有时发展是比较突然的。第三的话，它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高速行车呢，速度一般都是比较快，一旦出现这种低能见度啊、路面湿滑、路面结冰啊，这样就很容易引发这种

0: 追尾啊，拥堵，甚至这种连环的这个事故啊。过去的话，我们主要是依靠这种沿线的这个气象站啊，人工来巡查啊，部门报告等等这些方式吧。就是这种站点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有些风险呢不容易及时捕捉啊。近十年来呢，安徽省气象局主要是围绕这种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这些迫切的一些需求啊，持续推荐这种技术攻关吧，就是把看天变成更加精细、智能、实时的这种看路。
1: 您提到的这个词"看路"啊，这个说法很形象。那现在我们是怎么样更加精细的监测高速公路的天气风险呢？
0: 那么这里边核心就是呢，就是这种智能感知和这种多元数据的这种融合应用啊。我们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啊，融合了这种气象观测、雷达、卫星、高速上的视频啊，以及交通运行的这种跨部门的这个行业的数据啊，研发了这个大雾啊，包括雨雪冰冻等智能感知的技术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过去在这个大雾监测啊，就是空间的这种间隔大概是10到15公里，现在的话我们就提升到1到2公里，也就是说过去的话我们只能判断这一片区域有雾，现在的话就可以更加精准的判断哪一些路段啊这个风险更高。同时的嘛，我们还就是填补了这种车道级的这种道路结冰啊积雪监测等方面这些空白，在以前这些都没有啊。对于这个雨雪冰冻天气下的这种路面状态掌握就是说更加精细了。对于公众来说呢，这背后的意义就是预警不再是笼统的今天有雾啊，就是今天有雪，而是更加关注哪条路段有雾啊，哪条高速有雾，什么时间它风险更高。
1: 更加的精细哈。那监测之后还要预报，大伙经常非常关心的是能不能提前知道哪个路段会有雾，哪里会有结冰，或者哪里的雨最大，这方面咱们安徽现在有什么突破呢？
0: 是的，就是确实是近些年有不少的这样一个突破哈。交通气象服务呢不是只能看到就是已经发生的天气，更重要的是这种提前的预判啊。我们针对这种高速公路的大雾啊，包括道路结冰啊、强降水这种影响路段的一个天气，研发了新的这种精细化的预报方法，比如这个大雾预报啊，我们准确率就是有明显的一些提升啊。TS 评分从0.16提升到现在的0.43，这个指标啊听起来比较专业，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大雾这种影响路段的这种预报的命中率明显的增强了啊。比如说这个道路结冰啊，我们首次也是构建了安徽省这种路面啊桥面啊这个结冰的精细化这个预报模型啊，预报这个结冰，尤其是这种比较浮冰这种危险，因为这个桥梁的话它这个散热比较快，常常就是说比这个路面啊结冰更早啊。还有这种强降水啊，就是这个影响路段现在可以做到这种1公里这样的一个分辨率，这样的一个精度吧啊。对这个高速公路提前采取这种限速啊、分流啊、警示等措施都是非常关键的。
1: 也就是说现在气象服务已经从预报天气走向了预报影响和预报风险，那这些预警的信息是怎么真正的用到高速的管理当中呢？
0: 主持人您讲的就是非常准确，现在的话我们更加强调这种影响的预报和风险预警。安徽已经构建了面向高速公路管控处置的高速这种高影响路段的这个气象风险预警的这个业务体系。具体来说的话，我们针对这个大雾啊、雨雪冰冻啊、强降水等这种自然性天气科学划分了4个这种风险这个预警这个阈值啊，制定了高速公路气象风险预警的业务规范，形成了这种多灾种风险预警的一个产品。同时的话还建成了就是这种省市一体化的交通气象服务这种业务平台，包括这种用户服务平台，实现了这种智能感知、精准预警啊，包括还有这个靶向发布，这些信息呢都会服务这种公安就是公安交管呀交通运输啊、高速运营等这些部门。比如某条高速公路啊，就是某个路段即将出现这种低能见的风险、低能见度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也就是这种大雾的风险，那么气象部门就会提前的这种提供这个风险预警，相关部门呢就会根据这些预警来采取这些限速啊，包括这种压缩带道啊、间断放行啊等等啊这些措施，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就是这种监测、预警、监控、处置、评估这样的一个闭环啊，气象在其中发挥的是这种先导的一个作用。
1: 这是一个多部门协同的工作啊。那么这些工作带来的实际效益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评估数据
0: 啊？这也是有的。就是在前期的话，就是合肥大学城市建设与这个交通学院啊，包括还有这个安徽省智慧交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工程实验室，就是对2015年以来啊，就是安徽交通气象服务的这个效益进行了一个评估啊。评估结果显示呢， 上，安徽省高速公路致灾性这种天气预警预报技术这个应用每年可以减少这种运营损失大约是0.74亿元人民币就是减少这种客车延误损失是9.1亿那么减少这个货车延误损失是11.94亿元减少这个交通事故损失是1.7亿元合计产生这种经济效益约是23.48亿元每年另外的话就是每年还可以减少人员伤亡是4.73人次就是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尤其是更其实就是它更少的事故更短的拥堵更高效的物流和这个更安全的出行。防灾减灾呢，不仅是减少这种经济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个生命的安全。
1: 嗯，那么还是想问一下王老师，对于我们普通驾驶人来说，遇到像大雾啊、暴雨啊、道路结冰这类天气，应该特别注意哪些？
0: 给大家这样几点这种实用的一个提醒吧。第一，就是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这种天气预报和这个交通提示，尤其是节假日啊、夜间还有清晨以及冬季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不要只看这个目的地的天气，也要关注这种沿途的天气。第二呢，就是遇到的大雾啊，特别要记牢，就是要降速、控距和亮尾，也就是说降低车速拉大车距，打开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这种危险报警的这个闪光灯，不要使用尤其是不要使用这个远光灯，因为远光灯会让雾中反光更加严重。第三的话，就是遇到这种强降水，要防范这种积水和这个水滑不要这种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保持车道降低车速如果是雨太大的话，能见度比较太低的话就应该就近的话驶入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从这个收费站驶离高速等这个天气好转了。第四的话，就是遇到这种道路结冰尤其是桥梁、隧道口等等这些，就是特别要谨慎冬季看到这种路面这种发亮，这个温度接近0度的时候，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行驶中要尽量避免这种急加速急刹车急转向第五的话，就是要服从交警和高速运营管理部门的这种管控安排临时的这个限速，包括封闭分流，都是为了这种降低这个风险，安全永远要比时间更加重要。
1: 那么除了交通气象服务，安徽省气象局还服务哪些领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那个安徽气象服务就是面还是比较广的，除了这种交通我们还服务电力新能源金融保险、森林防火等这些领域。比如说电力方面那么在强降水雷电、大风、冰冻，这些都会影响这个输电线路和这个电网的安全。气象服务可以帮助电力部门提前巡检、提前调度还有一些抢修的这个做抢修的准备吧。在这种新能源方面的话，就是这种风电、光伏都是和这种天气密切相关的准确的预报这种风能和太阳能可以有助于提高这种发电的效率和电网的一个效大能力。在金融保险方面，气象数据可以用于这种农业保险包括灾害评估风险定价包括这种理赔这些服务森林防火方面的话，我们也是会结合这个温度湿度、风速、降水等这些因素吧开展这种火险等级这些预报，为林业部门和应急部门提供这个决策的支持。从本质上说，气象服务正在从告诉大家天气怎么样，向告诉大家各行业这种天气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应该怎样应对这样一个转变。
1: 防灾减灾宣传周最后想请您用几句话给听众朋友做个提醒。
0: 防灾减灾的话，不只是这种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的事儿，也和我们每个人的就是日常选择有关。对于公众来说的话，最重要的是增强这种风险的这种防范意识，养成出门前看天气、路上听提示、遇险不冒险这样的一个习惯。气象部门也会继续提升监测使这个监测吧更加智能预报更加精准。
1: 好，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天气，了解风险，从主动避险开始。
2: 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是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

0: 位观众，各位网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雪莹。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正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同时还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同步直播中。今天的直播，我们把视线聚焦在皖北平原上的一条黄金水道沱惠河。这条起自河南商丘，流经安徽省睢溪县、宿州市、固镇县，连接淮河，经洪泽湖、京杭运河，直达长江的蓝色动脉，眼下可谓是一川碧水疏浚阔，千里航道换新容。沱惠河航道全线通航进入倒计时300天，这不仅意味着航道治理给河道来了个美容升级，更重要的是为淮北这座资源型缺水城市注入了强劲的水动力，彻底改写其有内陆无航运、有资源难外运的历史，构建公铁水多式联运新格局，实现淮北市通江达海、向海而生。接下来的直播节目里，多路记者将在沱惠河航道治理各段的代表性现场发回报道，咱们也一起来看看当地是如何打通水路迎来财路的。在走进现场之前，我们首先连线淮北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东升，请朱局长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做个科普，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沱惠河航道的治理呢？它究竟能给咱们淮北，包括给皖北、给全省带来些什么？朱局长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和我的疑惑是一样的，咱们淮北市也不临海呀，而且也不是历史上传统的水利资源强势，那我们提出向海而生的依据是什么呢？咱们的条件成熟吗？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的疑问恰好也是我们治理工作的出发点。一说到淮北，大部分首先想到的就是煤炭资源，作为一座新中国为新中国贡献工业实力的能源城市，淮北曾经面临一个关乎发展的挑战，那就是水资源短缺。然而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淮北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如今的淮北企业生产用水稳定，河流水系重现生机，城市绿意盎然，这就是我们全市上下近年来书写的节水增效、绿色发展的生动篇章。为什么强调水运？因为水运确实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运输成本看，单位货物周转量水路平均运价约是公路的1/8，铁路的1/3。从运输效率看，水运不仅运能大，适宜中长距离运输，还能完成高速公路、铁路无法实现的超长、超宽、超重等特大货物运输。水运在大宗货物运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至关重要。其实淮北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通航，之前受限于水资源不足等问题逐渐断航，所以货物只能通过公路和铁路运输。2016年，沱惠河航道治理一期工程开工建设，2021年竣工验收。沱惠河航道从南平镇至韩村镇实现通江达海。我这里是一张苏玉湾山神水系图，这条蓝色的动脉就是沱惠河。沱惠河航道它由沱惠河上段大清沟连接线、惠河中下段组成的内河航道，流经河南省玉城、夏邑、永城，经安徽五河县汇入淮河，全长约340公里，其中淮北段71.22公里，目前正在全力推。2024年，连环穿闸交工验收，设计过闸能力1308万吨。港口方面，2023年建成水南综合码头，设计通过能力540万吨。目前正在建设韩村综合码头和韩村智慧五连钢化工码头。所以我们认为，利用水运通江达海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我市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做好开放文章，正当其事。水运行则经济行，打通水路就相当于打开了财路。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

0: 度数据，一度环北钢完成货物吞吐量70.3万吨，同比增长11.6%。川渣过闸船舶934艘次，船舶吞吐量132.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2.6%。港口吞吐量增长明显，水运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全市水陆运行经济运行开局良好，淮北的水运经济可谓方兴未艾。
1: 好的，谢谢朱局长，听了嘉宾的专业解读，特别是这一系列数据的支撑，让我们对淮北的水运情况有了全面了解，有了这条黄金水道，咱们运输煤炭、建材、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能力就更强了，物流成本也能大幅降低。目前沱惠河航道一期工程已经建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正在加速推进二期工程，全面打通沱惠河航道，使其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彻底贯通。说了这么多沱惠河一期通航的成果，可能大伙儿和我的心情，沱惠河一期通航的成果，可能大伙儿和我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想迫切地通过镜头到一线看看这些货物是如何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那我们来看看记者从沱惠河航道孙彤综合码头发回的小片。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孙团综合码头的核心作业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船啊，他们在这里装完货之后，然后会从这里直接出发，经沱惠河入淮河，一路向东，直奔长三角地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得到啊，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呢，在几年前还只是一片河滩地。作为皖北地区投资规模最大、功能最为齐全的综合性码头，孙团港的吞吐量是连年的攀升，在25年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300万吨，预计到26年底呢将会累计突破840万吨。因此呢，这里不仅是黄金水岸的重要枢纽，同样也是淮北绿色低碳发展的缩影。那么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咱们孙团港的运营方代表傅经理。傅经理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安徽港口集团孙团港务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部的经理傅雷，大家好。
2: 傅经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今天的直播的主题是沱惠河航道的治理，那您作为运营方的代表，航道的治理给你们运营方带来最大的、最直观的改变是什么？
3: 作为港口来说，这个沱惠河航道的治理对我们港口的发展是提供了极大的有力的支持，直观的体现就体现在我们靠港的这个船型和船舶运行的这个频次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这不就为我们港口为客户提供这个装卸服务以及吞吐量的增长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2: 那么其实我们来的时候啊，了解到了咱们港口还有一个特色项目叫做铁水联运。那这个铁水联运是什么？
3: 所谓铁水联运呢，就是指铁路运输和我们港口这个装卸，无缝衔接，一个一票式的这个运输的一个模式，中间不产生任何环节。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货物通过铁路运送到我们港口后方的这个场站之后呢，通过我们后方的这个铁水联运系统，进行一个一站式的运输，直接从铁路场站装到这个船上来，中间不产生其他任何的环节。
2: 就是咱们上方这个蓝色的通道，
3: 对这个封闭式的廊道。这个廊道配合我们后方的这个铁路专用线共同建设、共同设计，总投资是超过1.8亿。那么通过这个整套系统的一键起停系统，这个货物在场站直接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这套的封闭式的廊道直接到船上去，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环节，不会产生任何这个损耗和多余的这个成本。
2: 能不能再给我们具象化的聊一聊，比如说咱们以前没有这套铁水联运系统的时候，咱们场站运货啊上船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3: 如果不开启这个铁水联运的这个方式呢，那货物

0: 哎，咱们房顶上有很多的光伏板，那这些光伏板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孙坛港是整个皖北地区最早启动这个绿色能源节能降排的这个港口。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仓库屋顶上的这个光伏板，每年可以发出1.5亿度的这个绿色清洁能源，响应国家这个节能减排的这个号召。
0: 就是咱们上面的光伏板是咱们相当于咱们自发自用，
1: 对，
0: 然后供给咱们自己厂区的。
1: 是的，然后不足的如果有不足的这个产电能，我们会通过国网来进行一个补充，优先使用我们这个绿色清洁的能源。
0: 那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极大的补充了我们厂区的一个用电。
1: 对
0: 电
1: 对。
0: 那傅经理，咱们孙塘港除了运煤以外，这些船还运什么别的吗？
1: 煤和煤制品是我们孙塘港主要的货源。煤及煤制品在我整个货物的这比重里面超过了我60%，剩余的这个货种里面有粮食、建材、砂石这些货源呢，组成综合在一起组合了成了这个剩下的40%的货源。孙坛港为什么会在一个内陆城市形成这么大一个港口的这个区域，就是因为我们后方有这个大量的这个煤及煤制品的这个货源有这个向外发运的需求，所以我们依托我们面前的这条汇合的航道，从孙坛港发运通过140公里的汇合航道到达淮河，通过淮河进入洪泽湖，进入京杭大运河，然后通江达海。那在这140公里的航道之前的这种状况中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弯道以及部分的这个浅点，就是整个航道的它的底高层它不是均衡的，有一部分的这个高层可能会比较高，
0: 就高低不平底下。
1: 对，这样导致了一些不熟悉的船舶在经过这个航道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搁浅的这个情况。
0: 那像我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也说了，这个咱们孙坛港是皖北地区投资最大的，然后功能最齐全的港口。
1: 对。
0: 那像咱们附近有没有别的港口，像咱们孙坛港一样的？
1: 暂时目前还是没有的。目前孙坛港依然是最大、最综合性最强的嘛。
0: 那我们看到，就是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前面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打吊机。这个吊机是干什么用的？
1: 如您所见啊，我们这个港口呢，是规划的5个1000吨级的泊位。每一台泊位呢，都有配备专门的对应的这个港机设备。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码头区，这2台港机设备就是完全服务于铁水联运项目的这个叫装船机。
0: 就是您刚才说的铁水联运这个项目最终的一个端口。
1: 对，完全匹配这个皮带机廊道跟铁水联运这个一键式启动系统的。再往前看到的3台这个我们叫多功能门机的设备呢，它是既可以兼顾这个外来货物卸船进港的这个需求，也可以匹配后方不具备铁水联运条件供水联运的这个货物装船的这个作业。所以我们是功能最强的这个作业，所以我们是功能最齐全，是规模目前规模最大的这个综合性齐全，是规模目前规模最大的这个综合性码头。
0: 那么您说了啊，我们现在我们看啊，现场有很多的船只，那么今天咱们现场有没有船主代表或者企业代表能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有的有的，我们有这个陆船商贸的王总。
0: 王总你好。
2: 来，欢迎
0: 王总。我们非常想了解到，咱们作为船主、作为企业代表，咱们整个汇合航道的治理，对于咱们船主、对于企业来说，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感触？
2: 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小船来这边，我们没有大船，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大船比较多一点了。小船呢，因为小船最早的时候河道因为不允许我们走这些大船，因为它航道不允许嘛。
0: 现在是航道的条件局束了，约限了，
2: 结束了，约束了。对，他们就说以前的船只他也不敢过来，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大船他也能过来了，小船一些陌生的船他也能过来了，就是这样的。
0: 就是意思是航道治理之后，我们船只变大了。
2: 对对。
0: 然后呢，来的船的品种种类包括属地域外地的船
2: 其他
0: 以前不敢过来的船现在都过来了。
2: 对，是的。
0: 那么您看咱们这个船啊，这些船上面拉的都是煤，但刚才咱们副经理也说了，除了煤以外咱们还有很多的品种，比如说粮食、建材等等。那么你们的运输成本有没有变化？
2: 运输成本变得很大。因为之前小船的话它拉的货量比较少嘛，然后这个船运费比较高，因为现在呢大船能进来了，我们货物量也大了，然后它的成本降到很多很多。
0: 大概能降多少？
2: 大概一条船正常的话大概在2-3万块钱。
0: 两三万。

0: 对对对，
1: 就是包括你们说的，咱们说的这个油费啊、人工费用，能减少大约两三万元。
0: 两三万元，
1: 那确实给你们带来能减少大约两三万元。
0: 两三万元，
1: 那确实给你们带来不少的一个便利。
0: 哎，是的，是的。
1: 对，这样的船，像这样的船是运煤的。那其他的船，比如说运粮食、运建材，是不是也不一样？船
0: 也不一样，因为小船它有的去的地方不一样。嗯，小船那个说河道它不允许走那么大的船一样。嗯，然后粮食的船它又加一些围子啦。嗯，它装粮食有的轻有的重，因为货物也是不一样的。嗯，因为之前的话，他们船要报港，然后要上来签字，然后每次出船签港的时候也要上来。
1: 但我们报港是什么意思？
0: 上来，因为他船来了之后，他要上来要报是哪条船。要装什么货物？
1: 就比如说，我从江苏过来的船，我要跟来到港口，跟工作人员说我是从江苏过来的。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我要去哪里，把我的航线给告诉他。
0: 对，
1: 就有点像我们飞机的航道一样。
0: 哎，是的，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通过呢，就是 APP， 他们船不需要再上来了，就是在船上。
1: 手机 APP 吗？
0: 手机 APP。
1: 就叫什么名字那个？
0: 航运
1: 有。晚航运那个。
0: 它就是只是船上用的那种 APP 哦，
1: 那就是你们现在咱们现在用通过手机，轻轻点一下，
0: 对，
1: 人我不需要上来了，
0: 对，不需要，全程就在船上就可以了。
1: 那确实也节省了我的用人成本、时间成本，
0: 船上就可以了。
1: 那确实也节省了我的用人成本、时间成本都节省了。
0: 是的，
1: 那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好，谢谢。我们通过和运营方以及企业代表。的两段采访，明显的感受到我们整个孙坛港以及汇合治理给我们运营方以及船主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便利。好了，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刚才这条小片里展示的是已经通航的沱汇合一期航段及孙坛港的运营情况。航道建设是基础，日常养护管理是关键。航道养护管理做得科学规范，才能保障通航安全畅通，也才能保障水运经济大动脉常年完好稳定，支撑区域经济和内河航运长远发展。记者在前期采访时就了解到，2024年，淮北市对一期航道进行了全面扫测，发现部分航段存在严重淤积和碍航物。2025年10月开始实施工程养护，航道养护是不是就清淤泥、除除杂草这么简单呢？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镜头去现场了解一下。
1: 好了，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孙坛港的水域，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船啊，他们不是在搞建设，而是在进行航道的养护。那么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航道养护的负责人王科长。王科长你好。
3: 你好，江记者。
1: 王科长，我想问一下，也可能是咱们屏幕前观众朋友们最想问的问题，就是咱们的航道为什么已经通航了，还要再进行养护呢？
3: 三分建七分养，航道也是这个道理。汇合临汉至南片段这段航道是2021年建成的，这段航道因为是新建的航道，它的岸坡和那个河床都不稳定，在水流的冲刷和船舶的绕动下，它会形成一种淤积，就影响船舶的安全航行。我们2024年对这35公里航道进行了个全面扫测，发现有8个航段淤积特别严重。2025年我们筹集了1000多万元，对这个航道实施工程养护。养护的主要内容有，一个是进行航道疏浚，主要是对水下淤积的土方进行清除，大约有34万方左右。第二个方面是对航道这些障碍物进行了一个清障，大约有4000方左右。目前这个航道工程养护已经完成了大约70%的工程量啊。感谢的。
1: 那么刚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咱们这个船啊，不仅仅是有咱们这个吸管，就是那个吸污的那个管道，
3: 对，
1: 还有一个东西，是不是钻头还是绞盘？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下面不仅仅是有淤泥，还有别的东西需要用到这种绞盘和钻头的？
3: 是的，我们在地质勘探时候发现，有这个航道底主要是坚硬，硬如磐石，会坚硬，硬如磐石。而且我们在桥区水域也发现了16个老桥墩没有拆除到位，这是影响船舶的一个安全航行、船舶刮底的一个风险。
1: 就下边还有桥墩，您刚说的。
3: 对对对对。
1: 那像这样的桥墩，你们是怎么去处理的？
3: 我们最初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就是高压破出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太好，它只对那种扩大基础的桥墩 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桥墩，这种方式它是切除不了的。然后我们就采用了另外一种那个比较先进的一种桥墩切除方式，就是绳锯。它那个绳锯呢，就是把一些金刚一个穿在一个钢丝绳上，然后高速的然后旋转把那个桥墩给它切割掉。这种方式
1: 直接就给它切掉，
3: 然后拆出了个老桥墩。
1: 那像咱们这样的施工会不会对水下的一个生态，包括咱们周边，大家看到啊，咱们周边可能都有很多的麦田，包括树，这样会不会对水下和水上的一些生态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呢？
3: 不会，因为我们采取的这个施工方式是比较环保的一个施工方式。你看我们目前的这些吸收这些淤泥啊，它不排放在这个岸边，也不放在这个河边的一些田里面，主要排到我们那个通过这个管道输送到我们的破泥区进行一个利用。一呢就是进行那个土地复垦，这个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去搞一些建设。
1: 那您刚才说了水下的施工难度确实比较大，
3: 对，
1: 还有桥墩以及很多不明的一些情况。那咱们水上呢，像这样的一个边养护边通航的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施工难度大不大呢？
3: 这个施工难度也大，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是在不通航的情况下进行一个疏浚，为了避让过往的船舶，我们需要不停的移动那个疏浚设备和排泥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8个分段分布在35公里的这个航道上面，它的这个距离特别长，然后我们的泡泥区呢又很少，然后导致我们这个输送距离特别远，这个一个对我们那个施工进程的技术难度。
1: 那确实像这样说，就是咱们这个确实真真实实的展现出了咱们黄金水道的一个真实力。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
2: 根据淮北港总体规划，2035年当地规划了一港三区多点的码头布局体系。二期工程将建设综合码头和危化品专用码头，孙同港还将配套建设物流园区、保税仓库、电商服务中心等。到2027年，沿河将形成孙同、南平、临焕三大港口集群，总吞吐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豫苏皖交界地区最大的水运物流枢纽。这么看来，内陆淮北通江达海从规划照进现实指日可待。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在紧张有序建设中的二期工程施工点现场，淮北台记者宋歌从现场传回的画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沱惠河航道整治工程二期韩村北桥的施工现场，这里是临沂标段的核心之一。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座大桥的主体已经雄姿出显。它不仅仅是一座连接两岸的交通桥，更是决定航道的设计。这座桥必须满足1000吨级船舶无障碍通行。与此同时，我脚下这条流淌的汇河在这里增加了一条船舶通道。下面我们有请这次项目管理的代表人。您好。
5: 你好。大家好，我是沱惠河二期项目投资建设方淮北港投公司副总经理，我叫施海波。
4: 你好，施总，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整个工程呢？
5: 好的，我们沱惠河航道二期项目也是泥口，也叫泥口到临焕段，总共全长是29.37公里。目前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航道最下游的起点。我们航道设计，按照底宽45米，通航水位3.2米，这个进行设计的。我们整个项目投资约26个亿，工期5年，计划了2027年底建成并具备通航条件。
4: 看那边就是我们新建的那个临焕闸是吗？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5: 对，这就是我们新建也是已经建成的临焕船闸，这就是通行船只用的。临焕闸的作用简单的来说吧，它相当于就是一个水上的电梯。因为这个截止闸的蓄水造成我们上下游的水位高差正常在3米5左右，所以在这么高的大的高差下，船舶是无法 上或者下的是无法通行的，所以我们修建了穿闸。穿闸的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它的一个冲水和放水，能保证我们的闸室里面的水位和上游和下游的水位能齐平，这样呢就保证我们的船只能够畅通无阻上下通行了。
4: 那在我们建这个大桥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5: 好，这个具体的就由我们的施工方介绍一下。
6: 是这样的，这个整个韩村北桥及其接线呢，全长是970余米，嗯，然后采用的是一个二级公路的一个设计标准建造。引桥呢是一个传统的小箱梁，主跨径在30米和34米两种，采用的一个是先剪枝后连续的一个传统工艺。然后主跨呢采用的是一个整体式的钢框架梁，单孔跨越。钢框架梁呢，它有一个结构自重轻，抗风稳定性比较好，同时它的那个结构强度也比较强大，比较使用于一个大跨，就是跨路或者跨河。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对整个施工的用地，包括就是跨度以及桥架净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配性。然后整座这个我们整个现在看到的这座桥呢，它在施工当中呢最大的难度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构建的个数比较多，而且我们本这座钢框架桥采用的是整体的一个群栓工艺，它就从制造的精度和现场拼装的精度上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它要保证它所有的栓孔达到毫米级精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在装配现场装配的时候对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温度的适配性，因为尤其是在体系转换之前的一个核垄断施工，如果说它的温度偏差大，它材料的热胀冷缩性能会导致它在一个群栓穿栓的时候有一个相对的误差，所以它的一个窗口期跟安装的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把控上面有一个较高的一个要求。预计快的话应该在6月底可以将这个桥加接线进行一个全整体式的一个贯通。
4: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桥梁和船闸是航道畅通的关键节点，我们也和网友一样共同期待着这座桥梁早日建成通车，为沱惠河二期工程通航奠定基础。
2: 感谢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我们通过镜头已经直观地看到了沱惠河航道新建大桥的雄姿。除了韩村北桥，沱惠河航道整治工程新建改建了总共9座桥梁，包括青富铁路桥上行线、临换码头桥等等。为什么这么强调桥梁建设呢？因为桥梁是航道的空中门槛，桥梁的净空高度和净空宽度决定了航道能过多宽多高的船舶。如果老桥的净空高度和跨径不能满足要求，就得拆除重建或移位改建，否则航道修得再好，大船也无法通过。根据沱惠河航道整治工程施工计划，2026年8月将完成全部土建工程，包括疏浚、桥梁、船闸等等。2026年9到10月进行蓄水调试、设备联调。2026年12月与河南段同步实现全线通航，届时淮北至长三线全线通航，届时淮北至长三角水运通道将全面贯通，物流成本可降低约40%。给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水运通道全线贯通后，一艘满载淮北煤炭的千吨货船可以从孙同港截缆起航，顺着碧波荡漾的沱惠河一路向东，穿过南平船闸，经宿州过五河，再蚌埠汇入千里淮河，再进入洪泽湖，顺着京杭运河直抵长江，把皖北的物产送往长江沿线的港口码头。这条航道让内陆淮北真正拥有了通江达海的新航道，让缺水之城变成水运枢纽，让每一艘船、每一批货都承载着向海而生、开放发展的淮北梦想。好的，今晚直播安徽节目的大屏部分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在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的直播间再见。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

0: 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

0: 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

0: 权威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大祭司女丑来见庆都，随身呢有个小男孩，十二三岁，卑躬跨见，年岁不大，但显得英气逼人。一介绍，此人叫后羿，是女丑新收的徒弟。提起后羿，现在没名，还是个半大孩子，到未来可了不得。我们都知道后羿射日啊，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让后羿一口气儿射下了九个，当然这是神话传说，真实的事情是什么样呢？您甭着急，咱后文自有交代。女丑不光带来了后羿，在身后一指还有十多个男的，有年轻的，有年长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不一而足。青都问师父，他们是什么人？女丑笑了，这些呀都是我府上的，都跟我学过医术，过去有的做过巫医，有的一直在我身边扶持我，总之啊都会医术。我怕你这里人手不够，把他们带来供你调遣。哎呦，庆都就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师父啊，你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庆都啊，你做得好啊！你不必艰险，留在博都，师父佩服你。我这把老骨头，你要觉得有用，也随意使唤，千万别担心我的身体，没问题。庆都万分感激。但是现在不是表达感激之情的时候，赶紧安排工作吧。这下好了，女丑庆都都是行家，再分配起来工作，那比嫌黑不知道科学多少倍呀。庆都主要从防治两个方面入手，防就是预防，治就治疗。防治结合具体怎么做？首先控制水源卫生，那个时候的人呢，都是直接从河里、湖里打水，但同时把生活废水，甚至以人畜排泄物也倒在河里、湖里。这里水脏了，再让人喝，极容易传染疾病。庆都吩咐亲兵卫队把水源控制住，不许百姓随意往干净水源里倒脏东西。赃物另行处理，不尊者严惩不贷，对得病的人集中隔离。就在博都城东划出一块隔离区，里边搭上帐篷，病人暂时先安置在里面，让医师十二个时辰轮流监护，病治好了，确实痊愈了，才让他离隔离区放回家。没有治好的一律不准乱跑，外边有侍卫把守看着呢。

0: 于病重死亡者，一律把尸体抬到郊外，有的深埋，有的火化。每日呢，在施药点免费领取汤药，为什么呢？防治啊，各家各户搞好卫生，挂上艾草、苍术等药物避温，另外领取避温丹，回到家里点燃了烟熏房屋，净化空气。又把这30多个巫医分成8拨，4个人一组，经常巡视。清都采取的措施咱就不一一细表了，为了抗击瘟疫，他是拼了，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百姓治病、救百姓、防病，就这么又忙了多少天。单说这一天，庆都坐着车视察病情，随行有10来个人，其中有宽侯、庞户后裔。他们视察完毕正往回走的时候，不好了，突然对面来了一辆马车，这车不知道为什么跑得飞快呀，正是迎面嘎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就过来了。匡侯吓坏了，急忙大喊停下停下，哪知道马车跑得太快，赶车人可能着急，鞭子不断地抽打马屁，驾驾驾，这马给打惊喽。马跑得正快，突然发现对面有车辆，他想带住，带不住了，怎么喊也拽不住，眼看对面车就要撞上庆都的车。庞户着急了，急忙蹭跨一步，伸出双臂，嗨，干嘛？他想双臂挡车。站住，这马车的冲劲儿太大了，就算庞户力气再大也难免受伤。吓得宽侯一闭眼睛，心说完喽。耳轮中就听着扑通，哎呦，稀里哗啦，咣！庞户也以为自己被撞上了，吓得把眼睛闭上。哎呀娘啊！一会儿他把眼睛睁开了，
1: 哎，怎么不疼啊？
0: 这睁眼一看，自己没伤着，对面那匹马倒在地上，头部中箭，倒在血泊之中，车也翻了，赶车的连车上有个病人也掀到地上，这匹马离盘户也就有1拳远，太悬了，要不是有人射着一箭把马射死了，庞户今天非受伤不可。谁射的箭呢？庞户傻不懂啊，宽侯明白，他左右一瞧，哟，瞧见了，就见在庆都车棚上站着一个人，金鸡独立，手里拿着一把弯弓，那弓弦还在微微发颤，一看认识谁呀？正是神射手后羿。谁都没想到这么大个孩子射出一箭力度这么大，正中马头，箭穿颅骨，力道太猛了，当时把马射死了，这才叫死刹车呢，一下子给控制住了。这些天呢，后羿一直跟在庆都身边，不言不语，一声不知，谁都没注意，以为来个小童子。这是师父女丑告诉后羿的，你今后就要保护庆都，永远不要离开他。后羿知道自己的职责，每天悄悄地跟在身后，今天发现对面来了辆马车，车已经像疯了一样迎面冲过来，这要撞着庆都那还了得，情急之下点地一纵身，蹭就上了车棚了，抽箭搭弓在手，桨弓拉开了，嘎吱吱，砰就一箭，这一箭正射中马头，把车也掀翻了，马也死了，车上人也摔下去了，救下庆都。再看后羿像没事一样，从车棚上蹭跳下去了，又站在车后不言不语的。此时卫士长宽侯擦了把冷汗，太悬了，这谁呀？驾车不要命啊？ 一挥手，侍卫们呼啦把驾车给摁住了。宽头走过来，哎，你什么人？不要命了？就看驾车人20多岁，是圈胡子，围着嘴留一圈，体格健壮，满脸焦急的神色，刚才从马车上摔下来，摔得够重的，脸都抢破了，流着血。这位忘记了疼痛，见宽侯问他，他没有回答，反而反问起来，请问三妃娘娘现在何处？我要找她，我要找她。你是谁呀？你找三妃娘娘干什么？这个人被这一问打个愣神儿，突然反应过来了，因为他车上拉个病人，刚才马死了，车翻了，自己摔倒了，那车上病人呢？他不顾侍卫的刀戈，转眼就去找被掀到地下那个人，扑到近前，大哥，大哥，你怎么样？这是庆都把车上的帘子撩开，出什么事儿了？宽侯急忙禀报，有人说要找你，不知道为什么。哦，两人一对话，赶车的一扭脸儿，看见庆都了，哎呀，看见救星了。眼睛一亮，转身往庆都这边扑过来。卫士们能让吗？站住，你干什么？三妃娘娘救命，快救救我哥哥三妃娘娘。庆都一摆手，让他近前回话。侍卫这才压着赶车人到了近前。娘娘救命啊，别急。怎么啦？慢慢说。我大哥得了瘟疫，眼看就不行了。三妃娘娘，救救他吧。这个大男人哭起来。地上躺的是病人，是，我看看。庆都戴好面纱，有花红搀扶着从车上下来，众人保护着，来到病人近前。只见病人正在呻吟着。但奇怪的是，这病人也是轻纱蒙面，这露出两只眼睛。庆都伸手刚想摘掉的轻纱，啪，被这个人突然用手给挡开了，那意思不让他往下摘。啊，这是赶车的人过来了。三妃娘娘，我大哥病得太重了，怕传染上娘娘，特意吩咐要戴上面纱，请娘娘不必出去，给她看看就行。庆都乐了，看病哪有不看脸色的，摘了我看看。不行不行，会传染上娘娘的。哼，这些天我天天看病人都这么看，摘了。赶车人说什么不让摘，那个病人也哼哼唧唧，有气无力的不让摘。庞户在一旁急了，
1: 哎，你这个人可真是，让你摘就摘，哪那么多废话呀。
0: 病人一听这个，少气无力地说，算了，我不治了，咱们走。
2: 大哥，走。
0: 哦，好。赶车人刚想把他搀起来，宽侯把他拦住了，慢着，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这个人病情严重，必须立即隔离治疗，哪儿都不能去。说着，宽侯一伸手，唰，把那个人的蒙面黑纱扯下来了。
2: 你
0: 再说其他话没用了，这个人吓得把眼睛闭上了。庆都看清楚了，这个人20多岁，留着八字黑胡，与常人没什么差别。要说有差别，就是这个人的腮帮子上，右腮上有一块红痣，红迹鲜红鲜红的，特别醒目。宽侯一看没什么，看不出什么，可是庆都一看大吃一惊，当时就懵了。怎么？别的他不知道，他记住这块红色的胎记了。啊， 是

0: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
1: 这一年多来，青都常常因为这块胎记、红记，经常做噩梦。谁呀？就是一年前在黑松林遇到的杀手。一年前，青都带着放勋进京，在黑松林外遇见20多个杀手，眼看着命悬一线，多亏盘户碰巧赶到，打散了杀手，救下了庆都和放勋。其中有个杀手是头领，武艺高强，黑纱蒙面，好几个人呢都被盘户给打死了，唯独这个人还在征战。突然轻纱被大树树枝刮掉了，露出杀手的本来面目。庆都看见了，这个杀手的右腮上有一块鲜红的胎记。这个杀手吓了一跳，赶紧把面纱又罩住，转身逃走了。就这一闪一过，庆都记得太清楚了。今天居然在这碰到杀手了。庆都愣着了，盯着他半天没言语。那个人虽然身染重病，但亲纱被人摘去，与庆都四目相对，面对面，当时就一激灵，随后目光游离，不敢与庆都正视。旁边赶车的一惊，他暗自攥紧了拳头，狂吼一看气氛不对，后羿也一看不对，娘娘娘娘，怎么了？这，庆都这才回过神来，看了看病人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不用害怕，现在你是我的病人。哼，你胆子那么大，害怕我给你治病吗？再说了，反正你这病不治也是死，就算我把你治死，不也是个死吗？你怕什么呢？来呀，把他搭起来，回府。”啊？侯宽说：“娘娘，该送隔离区啊。”“不，我先给他看完了再说。”“是，走吧。”赶车的回头征求病人的意见：“大哥，怎么办？”只见病人已经无力说话，只把眼皮重重的往下合了一下，算是同意了。是侍有侍卫拿过担架，赶车人把病人抱起来放在担架上，跟另一个侍卫一前一后抬着，跟着庆都的车回到了庞户的将军府。不能往屋里抬，院里搭好了炉棚，把人抬进炉棚，放在榻上。这是庆都已经进过手，来到炉棚给他看病。庆都看得很仔细，从头到尾摸了摸脉象，又翻开眼皮看了看，询问情况基本清楚了。因为这些天庆都看的病号太多了，像这样的病症病例很普通，采用什么样的医疗方案都是现成的，只不过这个人送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治疗起来要慢一些。庆都把这个人作为自己亲自治疗的病号，不仅开方让人专门熬药，专门派人给他服下，还亲自给他进行针灸，一连抢救了3天才把这个人从鬼门关给拖回来。不过庆都心里是个结儿啊，也难受啊，他也纠结，被女丑看出来了。庆都啊，这两天我看你有心事，脸色特别不好看。师父啊，我见到了仇人。谁是仇人？就是那个人，是这么回事情。他曾经刺杀我们母子，想不到他今天落在我的手里，那你打算怎么办？师父啊，他是病人，我能怎么办呢？救命要紧。

0: 病毒经过这三四天的思考，已经拿定了主意。这一天，来到这个杀手的近前，行了行了，甭闭眼睛装病了，你已经度过危险期了。按照我开的药方，熬药服下去，有个三四天，你的身体好就可痊愈，不必在这儿，你可以走吧。啊，病人没说什么，赶车那人一听走，他惊呆了。娘娘，你叫我和我哥哥走？当然啦，如果你们想在这里等到完全康复也可以。不不不，我是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我说了，他是我的病人，我是巫医，我的职责是把他的病治好，把他命抢回来。至于其他事情，现在都不重要。你们在我这儿日夜担惊受怕，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便立刻惊醒。这样下去，恐怕你哥哥病好了，你该病倒了，所以不如回自己的住处，你们也安心，我见不到你们也心静。说着派人把药放在病人的榻上，然后由花红搀扶着转身要走。那病人听到这儿，感动的挣扎着坐了起来。娘娘，大恩不言谢，多有麻烦了。帮帮帮，给庆都磕响头。他的弟弟就是赶车人也跪倒磕头，庆都头都没回说，现在你能走路了，由他扶着慢慢走，把路可走直了，我就不派人帮着送你们了，省得你们心中不安，但愿你们今后好好走路。说完转身进屋了。这两人满面惭愧，跪了半晌。哥哥，咱们走吧。好，走。眼看着病人悄悄地离开盘户将军府，这日庆都正在屋里透过纱窗往院子看呢。女丑走到身边，怎么，你决定了真的不派人跟踪？这个女丑接着说，当初黑松林追杀你的人，幕后者到现在没有揪出来，袁飞江源还在背着黑锅，如果把这个人抓住仔细审问，一定能问出到底是谁要陷害你。庆都摇摇头说，不必了，我说了，他们现在是病人，救一个总比杀一个人强。庆都啊，你宽宏大量是好的，可是千万不要放虎归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三二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庆都救了一个病人，这个人正是一年前劫杀自己的杀手，而且是个头领。庆都认出来之后，恨得咬牙切齿，心砰砰直跳啊！可是庆都特别大度，压住怒火，给他把病治好了，要放他们哥俩走，连那老师女丑都不理解。庆都啊，你放了他就不后悔吗？黑松林劫杀一案至今未破，没有抓住元凶，元妃江元背着黑锅，把这人放走了再找他可就难了。庆都说，哎，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的杀手现在是我的病人，我治病救人，但愿他能改邪归正，放他去吧。女丑暗暗点头啊，嘿，庆都如此博大胸怀，将来必成大器。这个杀手哥俩走了，到后来救国放勋，改邪归正，这是后话。再说女丑劝庆都，你呀别太累了，可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庆都日夜巡查各地病情，经过5个月的努力，瘟疫到底压下去了。可是庆都累得早产了，本来是一对双胞胎的女孩，结果夭折一个，只剩一个了。庆都非常难过，大哭一场啊。女丑说，甭管怎么地还保住一个，这是帝女，给起名叫宣书。宣是忘忧草，意思是让庆都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书呢是美女，这是个小美女。疫情没了，又得了帝女，庆都得把这件事儿告诉帝库啊，让他赶快一下回京。随后撰写表彰，专门派使者赶奔新都。新都是哪儿啊？新都是华夏的发祥地，想当年老公主颛顼就在这块儿，他把这块风水宝地封给了帝库。后来颛顼故去，帝库30岁被拥为共主，定都于亳，这才从新地迁过来。但是新都是帝库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派人在这里修建离宫，有时候帝库也会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这次为了躲避瘟疫，帝库带着武功和大臣都到 新都离宫，把这博都就交给庆都了。庆都这半年可累坏了，整天呢巡视在瘟疫灾区里，废寝忘食，辛辛苦苦。可帝喾在新都的日子过得可挺美，挺清闲。为什么呢？这是离宫啊，不用正规上朝啊，机构也少，官员也少，政务更少。要在博都呢，有时候还得装着样子去朝堂上应付一下，到新都啊根本不用了，整日就和常仪在宫中吃喝玩乐，要不然就到郊外旅游狩猎。朝中大事干脆交给贤黑和八员老臣他们处理，贤黑能够自由出入宫闱，成了帝喾和朝廷的纽带，凡是外来重要奏章都需要经过他的手才能送到帝喾那儿。庆都派来使臣到了新都上奏表彰，自然就落到贤黑手里。贤黑一看大吃一惊啊，啊，庆都居然把灾疫平息了，哎呀，这个女的真有本事啊，我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四妃娘娘得知。贤黑立刻偷偷地找到常仪一说，常仪也是吃了一惊，哟，瘟疫这么厉害，庆都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哎，也不能说没有，表彰中不是说他死了个女婴吗？哼，死了一个，还生了一个呢，也是一个女孩。哎呀，看来这个庆都啊，真是我的冤家对头。我生个儿子，他也跟着生个儿子，我生个女儿，他也跟着生个丫头。原想把他留在博都，传染瘟病死在城里，没想到他命大，居然平息了瘟疫，还生了个帝女，抢尽了风头。哎呀，娘娘啊，你别想那么多，这表彰怎么办？先放到这儿，陛下这些日子正玩得开心，别送去。博都那边疫情刚刚平稳，还是不要急着回去，待我从长计议。是，这份表彰就被常仪给摁下了。他想干什么？他现在有点乱了方寸，暗地里用飞鸽传书给他哥哥东夷部落盟长常山了写了一封信，把现在的形势告诉常山，询问常山下部应当如何处置。常山看了这封信，眨了眨眼睛，心的话，嗯，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不是他要从新地回博都吗？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他的性命。他赶紧给他妹妹回这封信。常仪接的这封信仔细一瞧，这个女人眉梢高挑，哼，看来我的哥哥真是足智多谋，这个计策太好了，可谓釜底抽薪。庆都啊庆都，此计若是成功，你必将前功尽弃，姬俊你也得死在乱军之中，我就可以展翅高飞了。于是常仪让贤黑把庆都的奏章递上去，帝喾一看，哎呀，哈哈大笑，喜事啊喜事，庆都把博都瘟疫平息了，让我回博都处理朝政，不容易不容易呀，哈哈哈哈。帝喾把奏章传给文武遍览，大家得了信儿，一个个兴高采烈，非常激动。可八员老臣一看日期，嗯，陛下，这奏章是一个多月前送来的，怎么您到今天才看到呢？啊，是吗？哦，我看看。帝喾又把奏章接到手里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光顾看内容，没注意日期，可不是一个多月前呈报上来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贤黑赶紧解释，陛下，这份奏章是一个多月前送上来不假，当时臣要呈报陛下，可四妃娘娘想得周到，她认为博毒瘟疫刚刚过去，危险尚未完全解除，不如再静观一个月，等博毒瘟疫完全绝迹了，再请陛下回都更为

妥当，思妃娘娘为陛下龙体着想，故让臣赞美禀报，请陛下勿怪。八元的众刊一听就蹦起来了，我说过这个人是文臣，五官性格点火就着，行黑，这份奏章乃朝政大事，怎么能先给四妃观看，由后宫决策是否上报呢？你这属于违背朝纲之举。是啊是啊，不应该这么做呀，后宫不能摄政。华夏老臣七嘴八舌的指责，东一帮像西仲、西蜀等人都帮着先黑说话。陛下，四妃娘娘从陛下安全着想，难道不对吗？贤黑大人本来就有奏章能否上报的裁决权，他不过是征询了一下四妃娘娘的意见，毕竟四妃才知道陛下最近龙体如何，这有什么不妥？你们真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一说到这儿，双方人等又展开了舌战，一到这个时候，帝库就觉得脑袋疼，血压蹭就上到180。行了行了，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朝堂争吵不休，就不怕别人笑话？早回去，晚回去，无关。

对于那些当皇帝也好，当王爷也好，往往认为奸臣是忠臣，为社稷考虑的忠臣，却是君主眼中的不识时务、招人烦、跟自己对着干的倔强分子。今天，鲜黑长宜，司寇奏章，这么严重的事儿，在帝阔的眼里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也知道，他这么压，八员老臣不服，于是话锋一转，哎，这些啊都是小事，大事是，庆都消除了博都的瘟疫，居功甚伟，应当如何赏赐呢？一说这儿，老臣们说话了：三妃娘娘独留博都，甘冒风险，医治百姓，受万民敬仰。对社稷有功，三妃娘娘为救百姓，日夜操劳，积劳成疾，造成帝女夭亡，实乃国之不幸，还万王陛下加封三妃母子。我正有此意，传旨加封庆都为贵妃，俸禄与元妃相等。赏赐锦帛十匹，御衣两件，凤冠一顶，加封放勋为陶侯，食邑陶丘，赏云冠一顶，镶宝金剑一把，赐宣书为都匀帝女，锦帛十匹，追封我那夭亡的女儿为世云仙子，年年祭祀。另外，留守博都的有功之臣需要重重加赏。你们下去拟个赏赐方案，交由我来审批。陛下圣明，群臣叩头谢恩。八员老臣都为庆都高兴。本来帝库带领朝廷的人离开博都，八员老臣就不同意。等到新帝后才知道。把三妃庆都留在了义区，没把这些人气死，这无疑是把三妃推进了火坑，能否活着撑过这次瘟疫都不好说。哎，没想到剧情大逆转，三妃娘娘不但活过来了，治好了病人，平息了瘟疫，大获民心呐！老臣们都高兴，大家商量怎么赏赐。留在博都的人，拟好了方案报上去不说，再说帝库跟大家商量，咱们何时动身返回博都？群臣的意见是，不宜拖得太久，已经晚了1个多月了。博都情况目前平稳，灾疫早已消除，陛下应该即刻启程，才能安定民心。帝库说好，让贤妃看看日子。贤黑受到了长宜的授意，说3天后正是一个黄道吉日。于是3天后，帝喾带领一部分朝廷人员离开了兴都，回归博都。怎么还留下一部分人呢？啊，还得收拾收拾啊！束腰简短，帝喾率领众人离开了新地，刚刚走了没几天，出事儿了。这一天正往前走，突然两旁边树林里稀里哗啦的噔噔噔噔噔噔，杀呀！杀出一伙伏兵来，唰，把帝喾的队伍拦住了。嗨，别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喽！啊，赶车的把马带住了，军卒们止住脚步，抬头一看，怎么？这离博都不远呢，怎么就有敌兵啊？是哪儿的？帝喾也没想到啊，这是哪个部落这么大胆子敢造反？他仔细看了看，这些伏兵穿的衣服、打的旗号、画的图腾，都不是中原氏族的，哪的呢？他认不出来，问老臣。八员老臣仔细一瞧，哎呀，陛下，这是戎吴兵啊！他们在我们西边离着很远，怎么会到这儿出现呢？戎吴啊，是当时的一个华夏族以外的氏族，跟东夷呀、啊、修蛇呀、啊、凿齿。

0: 啊，一样，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属于少数民族，不归华夏管。尤其是这个戎吴部，他本来在华夏国的西边，首领被称之为飞廉。前些年屡次进犯中原，帝喾曾经率领大军征讨过戎吴，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为此两国结下了仇恨。戎吴的族长飞廉一直想报仇，怎奈没有机会。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帝喾甚至于把戎吴给忘了。哎，没想到今天在中原大地碰到了，而且这么多人，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又是怎么得知我将回归博都，专门在此设埋伏呢？虽然疑问很多，但是现在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因为戎吴兵已经对自己发起了进攻。帝喾现在没带多少兵啊，他所带的都是朝中文武官员，另外加一些宫眷。要说能打的，就是宫里的禁卫军。华夏的兵呢，一部分在博都，另部分分散各地，用的时候用兵符去调用。现在警卫的禁卫军也就不到300人，听着人数不少吧，可是要保护的人太多了，宫眷加大臣100多号，另外宫女、婆子、老妈、厨子、马夫这些打杂的没有战斗力的100多人。人家戎吴兵看这意思得有1000多人，一个个都是精壮的汉子，手里拿着兵器，脸上画的一道一道的嗷嗷怪叫，战斗力十分彪悍。这一下华夏国军被人打个措手不及。伯虎是总指挥呀，见势不好，快，赶快隐蔽。他指挥他三个亲兄弟仲雄、叔豹、季礼，叫他带人马赶紧躲避旁边一座小山丘，靠着土丘的地势抵挡戎吴兵。就在往土丘这边撤的过程中，帝喾的人就不知道死多少，有那些跑得慢的宫女、文官被戎吴兵追上，咔嚓一刀就给宰了。等到退到小土丘一清点人数，从博都出发的时候一共是517人，现在再一数剩450人了，损失了60-70人呢。剩下这帮人也狼狈不堪，尤其那些女的吓得连哭带叫，哪见过这个战场啊，甚至于有的没有反应过来，像做梦一样身旁人就死了，能不害怕吗？此时元妃姜元抱住儿子气，简狄搂着儿子谢，常仪一手揽着儿子侄，一手抱着女儿嫦娥。三宫娘娘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周围有宫女和卫士保护。帝喾两三年没打仗了，今天也只好抽出宝剑和伯虎他们站在一起，准备参加战斗。这时戎吴兵已经追到小山下，说是山，其实是不太大个土包包，叫敌兵呼啦把土包打了包围了。只见戎吴兵的首领飞廉右手握着一把铜剑，左手牵着三只恶犬，站在山下耀武扬威。他山上激俊，听着，我劝你赶紧下山请降，向我俯首称臣，我可以饶你不死，否则我指挥大军杀上山去，男人全部杀光，女人全部抓来赏给君族，嘿嘿，灭了你的华夏国呀。山上的女眷听着吓得哭声一片呢。帝喾高喊，飞廉，十多年前你就是我手下的败将，你忘了当年的惨败了吗？今天你好大胆子， 居然敢偷袭于我部，真的是活得不腻歪了。这什么地方？是我华夏中原地，距离博都近在咫尺。我华夏军队即刻就到，等我援兵一到，恐怕尔等死无葬身之地。还没等飞廉说话，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尖笑声音。齐军呐，你看我是谁？说着滴溜转出一个人来，巫师打扮，50多岁，中等个，敦敦实实像个坛子，花白头发，散发披肩，牛皮条勒顶，中间安愧天青石，长个大脖子头，挖过脸，高颧骨，吊梢眉，三角眼，鹰钩鼻子，薄片嘴，害下一绺花白胡须，脖子上挂着24只蛇骨穿成项串，身穿麻布袍，腰系葛布带，拄着法杖。只见他一阵奸笑，地库，你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恐怕你等不到援兵了，就得死在这土山之下。你瞧瞧我是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成年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不能贸然下水救援，应该立即大声呼救，或者利用救生器材呼救。一定要把救援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千万别让未成年人直接下水救援。交通90.8提醒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感觉狂热灯光。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各位听友早上好，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下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程瑶。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湖通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子墩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5: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4: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乐购908商城520心动礼遇火热上线了。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0号。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这转眼就要到520了，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意，那除了满心的温柔，有仪式感的礼物更不可少。都说啊，包治百病，那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啊，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那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销售，消费啊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说599元的，咱们折下来只要539元，而且满520元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商城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这包的款式太多啊，也怕大家挑花了眼，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贴心的做好一些推荐。比如说啊，如果送给妈妈或者长辈，首选热销的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百搭。偏爱大容量的呢，那就选托特包，日常通勤装物超实用。如果送给爱人或者年轻的女生或者自留，那可以选菱格酒神包，氛围感十足。还有皮质的双肩包，通勤出差那都适配。还有米白拼棕小牛皮水桶包，清新温柔，超有气质。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那今天呢，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那真的香啊！还有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那就更超值了，所以大家您赶紧的拿起手机来下单。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多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精心的选购。购买方式呢，您可以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匠人制装，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匠人制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那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那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样一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您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3: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4: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3: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4: 谢谢。
5: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3: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6: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3: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7: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7: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7: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7: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7: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8: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
9: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全球通心动日，
11: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0: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1: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0: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1: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0: 中国移动。
1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